0: 罗斯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更换武装部队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指出，俄经济及其关键领域的状况是稳定的，尽管外部试图破坏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其他一些行业的稳定局势。普京强调，外部在燃料市场上给俄罗斯制造的困难是暂时性的，不可能影响整体经济走势。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评估，俄罗斯五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处于正值区间，增长了 0.3%。 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沿整个接触线继续采取进攻行动。他说，两年前俄总统普京在向外交部领导层发表讲话时阐述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关键条件，所有这些条件至今仍然有效，并为全世界包括乌方在内所熟知。正如俄方多次所说，乌方只需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军事行动就能迅速停止，严肃而艰难的谈判就能开始。佩斯科夫还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德拉帕特被任命为新任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派高级别代表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G20 峰会，将确保在峰会上实现高级别有效和积极的参与。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多项总统令，对乌克兰武装部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德拉帕特接任该职。
0: 德拉帕特22号发表就职声明称，泽连斯基已向军方提出明确任务，包括继续加强各领域进攻行动，规划新的敌后作战行动，以及发展军队技术能力，提升乌克兰武装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2: 就在俄乌双方交火不断的同时，双方也在分别与美国保持积极互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在基辅会见美国驻北约大使一行，双方重点讨论了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等议题。同一天，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0: 另一方面，正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透露，他将在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22号，卢比奥公开表示，俄乌冲突阻碍了俄美在其他问题上寻求共识，但美方将会继续寻找合作机会。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朱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请您发布，今后几天我国的天气重点有两个，一个是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等地多降雨，还有就是中东部高温发展增多。记得看一下，今明两天在江汉东部、江淮、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在华北、东北大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有大雨或暴雨。这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往后看，这周六到下周一，在西北至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西部、黄淮、华北、东北地区呢，还会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另外，受到后期热带系统的影响，下周一前后，像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未来几天大陆高压东移，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那么在高压系统影响下的地方，高温将会发展增多，逐渐的覆盖西北、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其中西北一带呢，主要是干热，而南方大多是闷热，高温持久。像西安未来一周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7度左右，兰州、银川未来三四天呢也都有高温，而上海、长沙从明天起会迎来连续的高温，尤其是上海未来一周将会持续有高温，最低气温呢也有28、29度，昼夜暑热，

0: 大家全天都要注意防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无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共享电动自行车大家骑过吗？相比共享自行车，它呢速度更快，骑起来也不费力。在不少城市，这样的共享小电驴已经遍布大街小巷了，但是在一些一线大城市，它们的身影呢却并不常见。原因就是大城市公共交通发达，基本上能够满足市民短途需求。大规模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还容易造成乱停乱放，加重城市管理的负担，因此呢大城市的准入门槛会更加的严格。
1: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日前印发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了多项要求。共享电动自行车进入北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又该如何平衡市民便捷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治理难题？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季乐乐、马靖宇的报道。
4: 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东地铁站周边，几辆色彩醒目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沿路停放，这是多家运营企业在此布局的试点车辆。晚高峰时段，不少通勤市民扫码骑行，方便像共享自行车一样易操作，是市民普遍的直观感受。但大家也反映，当前试点划定区域有限，骑行范围受到制约。
5: 您骑那个车骑过几次？
6: 就骑过两三次。
5: 体验哪样啊？好用吗？
6: 挺好的，挺好用的。稍微远点的地儿骑共享单车太累了，这个不是省事儿吗？就是范围太小了，我就想往市里回。之前有一次，我骑到范围外了，突然就断电了，我还得退回去还。
4: 此前，北京市在经开区、通州区、昌平区和密云区开展试点，投运共享电动自行车约1.5万辆。昌平区交通运输部门表示，试点以来，昌平区共享电动自行车骑行使用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原有车辆投放规模和服务范围已经难以匹配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对此，昌平区近期新投放5100辆合规共享电动自行车，新增74平方公里运营面积，便利市民出行。共享电动自行车从试点区域驶向更多地方，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骑行安全与车辆安全是新规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骑行者年龄，管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如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强制性技术管控能够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问题。
7: 过去主要靠的就是用户的自觉性啊，还有我们简单的一些身份的验证啊，但是实际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漏洞特别多，比如说有家长带扫码的，包括借用账号的，这些情况都特别普遍。那么这次新规明确要求实名认证加上人脸识别这种双重的这种技术手段啊，从源头把好了这种安全的入口。
4: 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管理办法提出了底线要求，明确要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车载智能终端，具有唯一车辆识别编码，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制动、鸣号、转向等安全部件，性能完好。电池与充电安全方面，管理办法明确，应当建设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集中充电场所，在充电场所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以及完善的消防设施和警报装置，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电压、温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相关数据实时完整准确地接入监管平台。同时，应当定期对配套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安全性抽样检测和健康评估，发现安全隐患，应按规定报废回收。对此，郭礼豪表示，北京新规将推动电池与充电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转向全流程管控。
7: 过去确实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很多这种企业在建充电站的时候啊不规范。几年前我们当时去调研那儿，还有那种企业找一个这种小的仓库，满地的这种插线板去充电池的，这种不规范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

0: 风险集中点。这次新规要求，比如说充电场所24小时要有监控，电流啊、电压呀、温度啊等等数据接入到这种监管平台。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整个的监管的全闭环的一个过程。
1: 在运维方面，管理办法对电动自行车与非电动自行车的运维人员配比进行了区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应按照车辆投放数量 0.8% 至 1.3% 的标准配备车辆运维人员，这显著高于 0.3% 至 0.5% 的共享自行车运维人员配比要求。郭立豪表示，这将改变行业以往重投放轻维护的局面。
0: 共享电单车它可能要比私人电动车它的磨损率要高，比如说长期在路上跑啊，刹车的问题、轮胎的问题、线路的这种外露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各地的调研中会经常看到的。新规的要求，关键部件的这种定期的这个检修啊，包括建立这种废旧的蓄电池的这种回收体系等等啊，实际上就是构建了从投放、运营到报废回收的这种全链条的安全管理的闭环。
1: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投放总量超1000万辆，覆盖31个省区市、上千个市县。出行场景中，45%用于通勤接驳，22%满足社区短途出行需求，24%服务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郭立豪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契合当下短途出行的市场需求，有效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是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有益的补充，但发展的前提是规范先行。他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治理难题相伴而生，除北京新规重点聚焦的安全隐患外，车辆占道乱放一直是超大城市审慎引入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重要顾虑。
0: 投放少了啊，对于一些城市来讲，比如它的公共交通不发达，满足不了群众的这种出行需求。但是投放多了呢，就造成了这种乱停乱放啊，挤占公共空间、公共资源的情况。
1: 记者走访时，不少市民对乱停放问题表达担忧。市民周先生说，虽然他所在区域暂未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但现有的共享单车占道停放的现象已经比较常见。
2: 停放我觉得也是个大问题，比如前头那条街经常有这种在人行横道上都排满了，我想过马路需要绕半天才能绕过去。
1: 一边是市民便捷出行的现实诉求，一边是公共空间有限，对停放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把握投放尺度，平衡供需两端，考验各地城市治理水平。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核心就是要实施总量控制、动态调控。
3: 比如说这个郊区是一个总量的范围，然后主城区是统一的一个范围。动态调控它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表现，然后要常态化的进行一些信用管理，监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服务质量或者信用，然后根据这个信用来进行动态调控，实现优胜劣汰。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为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通知重点整治恶意剪辑、历史嫁接等5类突出问题，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开展全面排查，督导网站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内容审核及账号管理机制。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提起社会救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或许是发放低保金、送米面油这些传统的救助方式。在上海，物质兜底仍然是社会救助的基础，而服务赋能正成为新的关键词。
4: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社会救助如何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7: 你的作业在哪？
8: 你的暑期生活呢？
7: 你的灯呢？
9: 上午10点半，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工邓菲菲准时来到9岁男孩亮亮的家。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住着亮亮和爷爷奶奶。亮亮的父亲长期在外，母亲也极少参与他的成长。他从小由老两口一手带大。由于老人

0: 身体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亮亮很少有机会参加户外活动或兴趣课程。奶奶唐美英说，每次社工上门，孩子都特别高兴。
1: 小社也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呀，我跟他爷爷社工中国大概一个月里面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带他一起搞活动啊，给他一些学习用品啊，我们有时跟他聊聊啊，问他学习情况，问我们年纪都大了，他们有年轻的跟他聊，他挺开心的。
0: 2025年初，曹家渡街道将亮亮列为重点帮扶个案，除了为孩子送上护眼台灯、课外书籍等物品，街道还帮他对接硬笔书法、看图写作等助学资源。亮亮说，街道的社工叔叔阿姨还会带他参加春日露营、户外采摘等活动。
2: 上次去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
3: 在崇明岛啦，
2: 我记得就是那里喂过羊的，喂羊，然后弄飞盘，还有吃饭，集合时候还躲着球圈，还听了那个老师讲有好几种花。
0: 亮亮最熟悉的社工阿姨邓菲菲，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深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总干事。离亮亮越近，他越意识到社会救助不只是捐钱捐物，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契合实际需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4: 像隔代抚养的家庭，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在教育上不是很能支持孩子的地方，会主动希望他们能来到我们的街道里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课业辅导，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带他去各种场馆去参观，会带他们做亲子的活动等等，希望他们的发展能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5: 上周，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项目成功通过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验收评估，曹家渡街道也由此成为上海市首个同时完成民政、市场监督管理两项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验收的街道。
6: 而日前，以该项目为基础，并由曹家渡街道参与申报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地方标准正式获批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这套全链条救助模式的操作手册怎样更好地落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曹家渡街道的民生暖心屋，墙上贴着一张暖心清单，列明十大专项服务包，从心理疏导到陪医配药，每一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标准都一目了然。服务对象覆盖失业无业人员、身心障碍者、困境家庭的老人和儿童等边缘困难群体。曹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烨：
7: 不仅仅给物资，我们现在还主要给他们一些资源服务，家庭困难群众会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者进行关心，包括孤老啊什么的，我们会进行心理慰藉和心理的咨询者，这个都是用我们的专业志愿者进行提供。有小朋友啊什么是学业上的缺缺和资源的缺缺，我们会帮他链接一些老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0: 张月说，在有操作规范前，一名新手救助顾问要花大半年才能独立判断自己对接的家庭该帮什么、怎么帮、服务好不好，全看这个人有没有经验、有没有耐心。2016年，曹家渡街道率先实施了桥计划项目，致力于为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提供呵护。2021年，上海市首家一站式救助服务实体空间民生暖心屋落地建成，差异化救助逐渐有了清晰的服务指南。
7: 通过多种的方法，如果把困难群众给找到以后，根据他的家庭条件、他的困难程度、住房条件多种纬度，然后系统评估出来以后，会把它分为红色、绿色和黄色三种标签。如果是红色的，我们就会有两针会去进行上门或者打电话的进行联系，这个是下线要求。
0: 在曹家渡，十年探索不仅让社会救助有了制度性保障，更打破了传统救助的边界，向学业提升、就业帮扶等发展型领域延伸。随着本月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粉霞认为，曹家渡的探索为法律在基层落地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可量化的样本。
8: 怎么去评估家庭的困境？那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的社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好是坏，有哪些这个成效？那么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就反过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服务的规范性的问题，把我们凝练出来的这些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去操作，之后再把它形成可视化的标准规范。这就是既有上海市的试点标准。
0: 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开展期间，民生暖心屋累计接待群众695人次，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政策咨询、学业辅导、就业帮扶、陪医配药等个性化服务147次， 救助程序精简3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8%。从发钱发物到服务赋能，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曹家渡街道正努力用一套可量化、可复制的标准，重新定义社会救助的温度与精度。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呢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精彩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同时，游客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来留念。
6: 如今这样的旅游体验进一步升级了，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游客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
5: 一方面，智能技术的确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的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的热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9: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10: 什么意思啊？
11: 看一下，抓住你喽！
9: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2: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回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9: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2: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不过这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9: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2: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6: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5: 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机遇。

0: 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1: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上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颖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1: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1: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3: 咱们平时坐火车大多讲究的是一个经济实惠、快速到达，但现在的旅游市场上出现了一种高端旅游列车，一张火车票要上万甚至几万元。比如说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16天南北疆之旅，人均 7.6 万元的车票仍然一票难求。再比如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管家式的服务渗透到每节车厢，50多名工作人员全程护航，随车医生贴身值守，价格20,999元起步。那么这种产品到底是谁在买呢？它凭什么能打破常规的供需逻辑，变得一票难求呢？今天咱们就透过这个现象来聊聊财经视角下的差异化生存法则。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这种旅游专列卖的其实不是单纯的把你从 A 点遇到 B 点，而是一种稀缺场景的独占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旅游专列切中的是大众旅游无法解决的痛点，那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获取最高密度的优质体验。咱们来看看这类列车的配置，往往呢只有几十个铺位，在这个移动的私密空间里，游客享受的是管家式的服务，有特色的餐饮，车窗外呢是平时难以抵达的戈壁雪山。这种体验把路途的疲惫转化为了旅途的享受，那对于不少消费群体来说，他们最稀缺的是时间和精力，旅游专列帮他们省去了舟车劳顿，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食宿，这种省心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溢价来源。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聊的第二个财经逻辑，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当中，如何通过差异化寻找细分赛道。有消费者反映，现在出门旅游好像各地的古镇长得差不多，网红打卡点呢也大同小异，当大家都在拼价格拼流量的时候，利润就会越来越薄。而高端旅游专列，它把火车这个传统的交通工具重新定义成了移动的星级酒店或者是地上的豪华游轮。这种商业模式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开辟出了一个蓝海市场。那到底是谁在乘坐高端旅游专列呢？公开报道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族占比相当高。为什么这类人占比相对高呢？你想想啊，有人想去新疆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新疆的景区有多分散，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动不动几百公里，普通旅游团的做法是每天换酒店，每天搬行李，每天早起赶路，老年人体力跟不上，一趟玩下来比上班还累。但是旅游专列是一铺到底，行

0: 也不用动，人跟着火车走就行。这个不折腾对于银发族来说比住星级酒店或许更有吸引力。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业逻辑。旅游专列卖的既不是火车票，也不是酒店的房间，而是一种稀缺性。空间上全车可能只设几十个席位，时间上线路和季节是深度绑定的，夏天的草原，秋天的胡杨，错过了就得等一年。服务上呢，随车医生、专属管家还有名厨亮灶，把火车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精品酒店。那当标准化的产品随处可见的时候，那些能够提供独特情绪价值、独特文化体验，甚至是独特社交属性的产品就拥有了定价权。当然，旅游专列这个市场并不是只有高价一条路，人均四五千、五六千同样也能玩得很开心，两条线路各自切中不同的需求，共同撑起这个火热的市场。就像咱们开头说的一样，当火车不再只是把人从 A 送到 B 的一个交通工具，而是变成了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方式，那它就有了自己的定价逻辑。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凌晨0:30，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她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由于作战时被江水冲散，王全英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自此隐姓埋名，平淡度日。
4: 如今在王全英家门口挂着光荣之家牌匾，他也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位百岁老人经历了怎样的一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1921年，王全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那会儿他叫桂香，幼年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生前的采访中，王全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的他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6: 红军当时也是为帮助穷人，我14岁进去，参加红军，背起枪，当时跟着走，捆绑在一起的，一菜一吃。
5: 长征路上，王全英吃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时，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烤火。可冻伤的地方一烤就化脓，他的左脚小脚趾就是这样被硬生生冻没了。
6: 过去上是冻老了，冻了烤火，关了关了了，
7: 冻了也不能烤火，不烤了
6: 烤不起火，烤火就关，
7: 洗了泡就关，关了就关掉了，就掉了。
5: 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仍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砍断索桥，大部队只能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无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王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此地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儿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7: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发给他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家。
5: 流落汶川后，王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艰苦年代，邻里大多选择让女孩辍学务工，他却咬牙种地种菜，全力支持两个女儿读书求学。平日里，他时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把吃苦耐劳、勤学向善的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都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那段万里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儿刘桂华说，母亲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未遗忘她。
7: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共中央、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

0: 然后州委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州委书记的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的。
1: 新中国成立后，曾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王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前不久听说陆军某旅红一连的官兵要专程来家中探望他，王全英还特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连连旗，王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也让他爱不释手。
2: 奶奶，我这个也是新鲜，看你头上的你也有新鲜啊。
3: 不知道戴的，
4: 来他也戴。
3: 好看吧？
5: 好看，
2: 好看，好看，
6: 好看，
2: 好看，好看，好看。
0: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然后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1: 去世前，王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有女儿照料，但像穿针引线、整理衣物这些事儿，他仍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和韧劲儿一直在他身上保留。去世后，大女儿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引弓一试，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0: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这个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根据赛事安排，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火热挥拍。首轮售票预计8月中下旬全面开启。届时，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北京。这不仅是国庆期间的体育盛事，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乒乓实力与城市魅力的核心窗口。
9: 在今年的大满贯赛期间，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也将首次开放，依托大跳台独有的冬奥地标风貌，观众在观赛之余能够近距离感受工业文化独特魅力。除此之外，本次大会在观赛体验和服务保障方面还有哪些升级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0: 石景山区体育局局长王建博介绍，赛事期间大满贯和青少年赛事将同址同期举办，助力世界乒坛可持续发展。
11: 今年我们围绕的 WTT 中国大满贯的顶级赛事呢，策划了一系列的国球圣地的民间赛事，包括我们的青少年赛事、职工赛事，还有社区的这些赛事，到时候这些赛事能够和 WTT 有一个互动。
10: 同时，赛事还将深化体育加城市融合发展，推出票根惠民消费政策，联动文旅、餐饮、交通等多元产业，释放赛事经济动能，满足群众多元化文体需求。王建博告诉记者，
11: 石景山区呢，着力构建5个EP精品赛事体系，尤其是 WTT 中国大满贯呢，是我们全年的顶级的核心赛事。这样的话呢，我们谋划了一系列的文旅和消费的活动。包括文旅这儿推出了5条精品的旅游线路啊，消费呢我们会有一些票根的活动啊，形成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赛事加的这种效应。
10: 此外，赛事还推出3大提质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办赛水平。硬件上，赛事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户外观赛点，打造工业遗存与体育赛事交融的独特场景。服务上将进一步加大票务供给，八月中下旬启动首轮售票，搭建公交接驳、园区慢行一体化交通保障体系。在产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打造了5条京西特色文旅线路，联动全区景区、商圈开展主题活动，构建观赛加文旅一体化消费生态。王建博

0: 绍。
1: 今年呢，石景山区呢还是以十分从你为主题，继续提升对球迷过来观赛的一些体验。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动线这种优化，包括安保措施，我们会将检票口分成两侧，这样更方便球迷过来观赛，有效地缩短了球迷进入现场的时间。第二方面呢，一些服务我们更人性化、特色化，包括从存包啦、停车啦等一系列方面呢给予了优化。第三呢，我们的票根外溢的这种效益会让大家感受到观一场赛玩遍一座城。今年我们的二号馆呢会做出一些改变，因为现在二号馆是改造成为电竞场馆，我们会和这个乒乓球有一些融合在设施设备上。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到活跃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有所升高。疾控部门日前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
4: 总被蚊子叮咬真的和血型有关系吗？怎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一晨的报道。
5: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6: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罐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5: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7: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5: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8: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5: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 10% 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 10% 到 30% 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

0: 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因为有可能通过手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2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2: 2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新办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局地雨势猛烈，或有大暴雨。江南、华南、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明后天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点半迎战美国女排。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新赛制设置 U19 选手强制出场等规则，着力培养年轻队员。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正赛第二轮的比赛。国际方面，23号到24号，欧盟环境与气候部长将在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脱碳与竞争力、欧洲全球环境领导力、循环经济与韧性等议题。这次会议正值欧洲连续遭遇热浪、山火、干旱和河流水位下降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应对很可能成为重要议题。北京时间今晚，欧洲央行将发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
3: 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3: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6: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7: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8: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9: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

0: 首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汇集 1.5 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

0: 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

0: 月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3: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5: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 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4: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5: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 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6: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据称，此次行动

0: 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马杜罗及其妻子。
1: 墨西哥外交部22号说，2025年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司法部门启动调查。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3: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4: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5: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6: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7: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8: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

0: 源、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3号发表声明表示，三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声明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阿拉格奇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通知要求各地网信部门要聚焦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典型问题及隐形变异问题，开展全面排查，督导网站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内容审核及账号管理机制，

消息。他表示，意大利将继续在促进双方对话和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当地时间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此刻提示，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我国夏季的面积达到鼎盛，湿热交争达到极致，南北方桑拿天增多。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上蒸下煮地图来看，上海、南昌、广州桑拿天出现的几率最高，平均桑拿天的日数均在8天以上，其次是武汉、南宁，桑拿天的日数超过7天。北方的石家庄、西安、郑州闷热天气也较多，桑拿天有6天以上，这些地方正是谚语大暑前后衣裳湿透的真实写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1: 景区抓拍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

0: 双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说到青少年的机器人足球赛，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同学们就像玩电子游戏一样，通过手柄操控机器人完成一次华丽射门这样的场景呢？
3: 现在一群中学生通过自己编写代码，就能让 AI 指挥着人形机器人在绿茵场上进行比拼了。就在昨天，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2: 是的，作为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本次比赛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实践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是教育和科技实践的融合。那么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怎样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的心中茁壮成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观察报道。
4: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提膝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

0: 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晋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1: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2: 哎，要要。
0: 最终，北京市第171中学骑行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3: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0: 北京市第171中学骑行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4: 所以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0: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5: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的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6: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那在好奇心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4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0: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
7: 之声新闻进行时，
8: 继续来关注新闻。
2: 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精彩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时，游客可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
8: 是这样的，如今啊，这样的旅游体验进一步升级了。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决了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痛点，并且解放了游客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一个现实。
2: 一方面，智能技术的确是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的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的热议。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9: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核心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10: 什么意思啊？
11: 不好意思，抓住你喽。
9: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2: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存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9: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2: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9: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2: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8: 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

0: 影，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1: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1: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尹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1: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新办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局地雨势猛烈，或有大暴雨。江南、华南、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明后天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点半迎战美国女排。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新赛制设置 U19 选手强制出场等规则，着力培养年轻队员。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正赛第二轮的比赛。国际方面，23号到24号，欧盟环境与气候部长在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脱碳与竞争力、欧洲全球环境领导力、循环经济与韧性等议题。这次会议正值欧洲连续遭遇热浪、山火、干旱和河流水位下降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应对很可能成为重要议题。北京时间今晚，欧洲央行将发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
2: 股市服务站，
4: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平开震荡之中呢再次走高这样的行情，深市呢是强劲沪市，上证指数目前是3872.98点，上涨了6.05点，涨幅是0.24%。深成指目前是14190.7点，上涨了129.28点，涨幅是0.72%。

0: 创业板指目前上涨 1.32%， 两市目前成交6224亿元，比上一交易日是缩减了2000亿元左右，呈现出一个价涨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2:1，多数个股呢是出现了上涨，在开盘呢曾经是多数个股下跌，表明呢多数个股是企稳回升的状态。行业板块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能源金属、元件，还有可燃冰、培育钻石，科技股明显出现反弹。居跌幅前列的行业板块分别是白酒、旅游、美容护理、保险相关的板块。目前市场在一个震荡逐渐企稳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基本面，关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
2: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3: 咱们平时坐火车大多讲究的是一个经济实惠，快速到达，但现
4: 桥大部队只能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无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王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此地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儿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5: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发给他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枪。
4: 流落汶川后，王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艰苦年代，邻里大多选择让女孩辍学务工，他却咬牙种地种菜，全力支持两个女儿读书求学。平日里，他时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把吃苦耐劳、勤学向善的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都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那段万里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儿刘桂华说，母亲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未遗忘他。
5: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共中央的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然后周委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带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州委书记的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的。
4: 新中国成立后，曾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王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前不久听说陆军某旅红一连的官兵要专程来家中探望他，王全英还特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连连旗，王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也让他爱不释手。
6: 奶奶，我这个也是星星，看你头上的，你也有星星啊。
7: 不着的，
8: 来
7: 啥
8: 呀？
7: 好看吧？
9: 好看，
6: 好看，好看，
10: 好看，
6: 好看，好看，好看。
5: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然后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4: 去世前，王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由女儿照料，但像穿针引线、整理衣物这些事儿，他仍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和韧劲儿一直在他身上保留。去世后，大女儿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引弓一试，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5: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这个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0: 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河南漯河的109路公交车上，一名老年乘客突发疾病晕倒，司机和其他乘客合力上演急速救援。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新鹏带来的报道。
2: 下面坐，你是染不给你啊。
3: 7月15日上午8:35，正值早高峰时段，漯河市109路公交车停靠烟厂花园站牌，乘客依次有序上车。一名老年乘客刚踏上车厢，准备刷卡之际，身体突然失控后仰，径直晕倒在车门口。漯河市公交集团109路公交车车长侯德才：
4: 当时我的假设是，这个乘客上车之后，准备刷卡的同时，突然一下子晕到这个位置了。我一看，看到机票了之后，他没有一点意思。
3: 事发突然，车厢内众人猝不及防，侯德才迅速开启双闪警示灯，上前查看并询问老人状况。此时，老人已意识模糊，无法应答，情况十分危急。
4: 因为当时比较突然，第一个是首先考虑到他的病情比较严重，也有可能会晕倒热晕，再一个又会有其他的突发疾病，所以也没有来回挪动的，我就想着怎样抓紧时间给他送到医院，给他争取更多的时间。
2: 你好，我是109975。
3: 侯德才没有片刻迟疑，即刻拨通智能调度中心电话，
4: 需要给他送到第六人民医院。指挥中心说：“好，注意安全。”
3: 时间就是生命，侯德才当即决定驾车前往最近的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
4: 我准备就是往医院发车的时候，其中也有一个乘客说：“我到下一站都下了。”我说：“大家不要着急，咱往六院非常快，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说：“这个时间比较突然，咱得抓紧时间先给他送到医院。”其实这个时候是车上的乘客都愿意给我一块当医院，都比较配合。
3: 在确认处置指示并征得全车乘客理解支持后，侯德才果断改变行车路线，径直驶向漯河市心血管病医院、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车上一位热心大姐主动俯身护住老人，防止车辆颠簸造成磕碰，一场争分夺秒的爱心救援就此展开。
2: 你慢慢点，我能靠点。
3: 不到5分，车辆便抵达医院急诊门口。侯德才一边向医护人员说明情况，一边协助将老人快速送入抢救室。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周丽娜：
5: 我们刚交完班，有一名公交车司机来我们急诊科求救，发现一名乘客意识模糊，面色苍白，在公交车司机的协助下立刻转运至我们抢救室给予抢救。
3: 危急关头，公交司机侯德才与车内乘客合力上演急速救援，将公交车秒变救护车紧急送医，为老人争取到了最宝贵的黄金救治时间。
4: 每一位公交车长遇到这样突发事情都会这样去做的，保证每一位乘客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共享电动自行车大家骑过吗？相比共享自行车，它速度更快，骑起来呢也不费力。在不少城市，这样的共享小

0: 电驴呢已经是遍布了大街小巷，但是在一些一线的大城市，他们的身影却不常见。原因就是大城市公共交通发达，基本能满足市民的短途需求，大规模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还容易造成乱停乱放，加重城市管理的负担，因此大城市准入门槛会更加严格。
1: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日前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了多项要求。
0: 共享电动自行车进入北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如何平衡市民便捷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治理的难题？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季乐乐、马静宇的报道。
2: 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东地铁站周边，几辆色彩醒目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沿路停放，这是多家运营企业在此布局的试点车辆。晚高峰时段，不少通勤市民扫码骑行，方便像共享自行车一样易操作，是市民普遍的直观感受。但大家也反映，当前试点划定区域有限，骑行范围受到制约。
3: 您骑这个车骑过几次？
4: 就骑过两三次。
3: 体验咋样啊？好用吗？
4: 挺好的，挺好用的。稍微远点的地儿骑共享单车太累了，这个不是省事儿吗？就是范围太小了，我就想往市里分。之前有一次，我骑到范围外了，突然就断电了，我还得退回去还。
2: 此前，北京市在经开区、通州区、昌平区和密云区开展试点，投运共享电动自行车约1.5万辆。昌平区交通运输部门表示，试点以来，昌平区共享电动自行车骑行使用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原有车辆投放规模和服务范围已经难以匹配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对此，昌平区近期新投放5100辆合规共享电动自行车，新增74平方公里运营面积，便利市民出行。共享电动自行车从试点区域驶向更多地方，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骑行安全与车辆安全是新规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骑行者年龄，管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如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强制性技术管控能够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问题。
5: 过去主要靠的就是用户的自觉性啊，还有我们简单的一些身份的验证啊，但是实际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漏洞特别多，比如说有家长带扫码的，包括借用账号的，这些情况都特别普遍。那么这次新规明确要求实名认证加上人脸识别这种双重的这种技术手段啊，从源头把好了这种安全的入口。
2: 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管理办法提出了底线要求，明确要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车载智能终端，具有唯一车辆识别编码，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制动、鸣号、转向等安全部件，性能完好。电池与充电安全方面，管理办法明确，应当建设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集中充电场所，在充电场所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以及完善的消防设施和警报装置，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电压、温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相关数据实时完整准确地接入监管平台。同时，应当定期对配套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安全性抽样检测和健康评估，发现安全隐患，应按规定报废回收。对此，郭礼豪表示，北京新规将推动电池与充电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转向全流程管控。
5: 过去确实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很多这种企业在建充电站的时候啊不规范。几年前我们当时去调研的，还有那种企业找一个这种小的仓库，满地的这种插线板去充电池的，这种不规范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风险集中点。这次新规要求，比如说充电场所24小时要有监控，电流啊、电压呀、温度啊等等数据接入到这种监管平台。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整个的监管的全闭环的一个过程。
2: 在运维方面，管理办法对电动自行车与非电动自行车的运维人员配比进行了区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应按照车辆投放数量0.8%至1.3%的标准配备车辆运维人员。

0: 这显著高于0.3%至0.5%的共享自行车运维人员配比要求。郭立豪表示，这将改变行业以往重投放、轻维护的局面。
1: 共享电单车它可能要比私人电动车它的磨损率要高，比如说长期在路上跑啊，刹车的问题、轮胎的问题、线路的这种外露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各地的调研中会经常看到的。新规的要求，关键部件的这种定期的这个检修啊，包括建立这种废旧的蓄电池的这种回收体系等等啊，实际上就是构建了从投放、运营到报废回收的这种全链条的安全管理的闭环。
0: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投放总量超1000万辆，覆盖31个省区市、上千个市县。出行场景中，45%用于通勤接驳，22%满足社区短途出行需求，24%服务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郭立豪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契合当下短途出行的市场需求，有效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是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有益的补充。但发展的前提是规范先行。他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治理难题相伴而生。除北京新规重点聚焦的安全隐患外，车辆占道乱放一直是超大城市审慎引入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重要顾虑。
1: 投放少了啊，对于一些城市来讲，比如它的公共交通不发达，满足不了群众的这种出行需求。但是投放多了呢，就造成了这种乱停乱放啊，挤占公共空间、公共资源的情况。
0: 记者走访时，不少市民对乱停放问题表达担忧。市民周先生说，虽然他所在区域暂未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但现有的共享单车占道停放的现象已经比较常见。
2: 停放我觉得是个大问题，比如前头那条街经常有这种在人行横道上都排满了，我想过马路就要绕半天才能绕过去。
0: 一边是市民便捷出行的现实诉求，一边是公共空间有限，对停放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把握投放尺度，平衡供需两端，考验各地城市治理水平。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核心就是要实施总量控制、动态调控。
3: 比如说这个郊区是一个总量的范围，然后主城区是统一的一个范围。动态调控它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表现，然后要常态化的进行一些信用管理。监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服务质量或者信用，然后根据这个信用来进行动态调控，实现优胜劣汰。
4: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李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种感觉呢，相信最近新疆的朋友最有感触。前天，新疆吐鲁番东坎测得49.8度的气温，打破有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那周二当天，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也是今年首次超过了40度。这次的高温呢，不仅强度拉满，连持续时间也卷出了新高度。像新疆不少地方高温是一大早就打卡上岗，一直到次日凌晨才下班。吐鲁番昨天35度及以上温度超长在岗超过了20小时，而且呢，今后一周依旧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提醒的朋友，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穿长袖衣服呢，比短袖要更能避免皮肤晒伤。那另一片抢眼的高温是在我国南方，随着副高加强西伸，江南、华南一带的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呢，逐步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与新疆的干热炙烤不同，这一带的热呢是以温热为主。那预计下一周，南方大部的高温会逐渐的减弱消退，但是江南多地高温可能至少会持续到7月底。像上海，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以上，最低气温也都有28、29度。而且呢，因为相对湿度较高，体感温度会比预报的温度更高，全天闷蒸感十足。建议大家要及时的补充淡盐水或是电解质水，并且要勤通风，注意休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5: 好的，无敌。
7: 绿色环保的世界， 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7: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2号晚发布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称要打击伊朗国家基础设施。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当晚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遭到攻击，那么本地区美国盟国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3号凌晨表示，已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并称这两艘油轮违反该组织近期宣布的海上禁运令。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据悉，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推进。

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此刻提示：为有力保障防汛救灾工作，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20起典型案例，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瞄准伊朗核设施施压，伊朗称如受袭将以牙还牙，美伊战事会进一步升级吗？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六月开审。
0: 俄罗斯总统称俄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乌克兰总统调整乌军高层指挥体系，俄乌局势正走向何方？

0: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军事冲突依然没有缓和的迹象。北京时间今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1: 而当地时间22号下午，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到美国导弹袭击。据当地居民反映，岛屿附近传出剧烈爆炸声。
0: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现在起，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还是其他装置或武器，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特朗普称，相关打击目标也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或德黑兰市内的桥梁和发电厂。
0: 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2号针对美方最新威胁表示，只要船只与伊朗协调，遵循伊朗制定的安排，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是安全的，否则伊朗绝不会放弃对海峡实施管控的坚定意志，以确保海峡长期安全。

0: 全。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
1: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威胁要对伊朗的锆山核设施发起打击。相比伊斯法罕、纳坦兹和福尔多等伊朗核设施，外界对锆山核设施内部的情况了解不多。
0: 锆山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 1.6 公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锆山海拔约1615米，其核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
1: 美国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锆山地下核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美国为什么又盯上了锆山？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锆山核设施呢，离纳坦兹核设施很近，过去大家都认为它是纳坦兹核设施的一个附属的设施。之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曾经要求去锆山核设施进行核查，但是依然认为锆山核设施属于军事机密，没有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核查。从去年六月份开始，一直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又在锆山核设施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但是采取什么行动之前一直是一种猜测。因为自从卫星图片上看到锆山核设施外围有一些活动，那么这一次是因为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报道怀疑伊朗把埋在纳坦兹地下核设施里边的离心机通过地下通道运到了锆山，所以有可能伊朗在锆山已经开始进行浓缩铀的活动。美国为什么现在要打它？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是伊朗已经在从事核活动，越过了美国和以色列自己划定的红线。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原因，美国和伊朗的链接备忘录实际上已经失效崩溃了，美国也对伊朗进行威胁，所以有可能要升级军事打击。如果打击锆山核设施，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进行升级的一个标志。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锆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锆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1: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
0: 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纳坦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三大主要核设施实施了军事打击，当时的打击效果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锆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不会讨论美军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1: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如果美国对锆山核设施发起打击，可能有本土远程轰炸、前沿基地轰炸和外围封锁打击三个主要选项。
3: 第一种呢，就像他去年六月份午夜之锤一样，从本土派 B2 轰炸机，然后用他现在重量最重的几吨重的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轰炸。第二种呢，就是从英国派出 B1 轰炸机，而最近呢，我们看到 B1 轰炸机已经在英国了，而且英国的新首相也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基地进行所谓的防御性的进攻。第三种呢，就是他用普通的轰炸机，比如说 F-35、F-16， 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采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破坏轰炸，而是采用一种外围的制止性的、停滞性的轰炸，就是把它的进口和出口堵上。
0: 不过在宋小军看来，如果美国继续采用 B2 轰炸机对伊朗锆山核设施实施轰炸，难度将远超去年六月的午夜之锤行动。
3: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午夜之锤呢，我们知道它几乎出动了具备作战能力的所有的 B2 轰炸机，而且是对一个地方，也就是福尔多地下的浓缩铀设施呢，大概是在60米左右的岩层下边呢，进行了12枚的炸弹的轰炸。另外对纳坦兹用了2枚炸弹轰炸。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他上次的那个轰炸呢，确实应该说用了贯穿式的轰炸，也就是一个炸弹炸了一个洞之后，第二枚炸弹沿着这个洞再贯穿进去，使它的动能呢乘以二。比如说它 GBU-57 的巨型钻地弹呢能钻40米，它另外第二颗炸弹进去就钻到80米，造成整个的它能够打到60米底下，也就是说把福尔多的浓缩铀设施摧毁。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它将近100米岩层厚度，100米它是不是得用3颗的钻地弹呢？贯穿式的一个洞里要打3次，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1: 而据宋小军观察，一旦美伊冲突因镐山核设施遭袭而进一步升级，伊朗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成为影响地区局势的最大变量。
3: 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的轰炸呢，是老的哈梅尼伊还在，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发表过特别明确的言论，就是说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朗是绝不会发展核武器的，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么穆杰塔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承诺公开出来说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美国再次轰炸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会不会激发出来伊朗相关人员，也就是说更激进的议会成员，要求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 NPT。现在他的议会成员有一半以上都要求伊朗退出 NPT， 如果伊朗做出反应决定退出 NPT， 整个地区的核扩散形势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那么有可能沙特呀、土耳其呀一些国家可能也要发展核武器了，那对全球的核扩散形势就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伊朗最终退出 NPT， 这是最大的变量，带来的这种核不扩散的不确定性呢，肯定给美国的大选的一些反对打击伊朗，认为特朗普拿美国安全利益的东西去冒险的这个做法，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批评声。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视线转向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0: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日本。 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破产两周以来，造成的影响仍然在扩大。
1: 包括餐饮店在内的诸多签约商户始终无法收到此前交易款项，不少商户及其上下游企业正因此面临倒闭风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全东信公司的破产，很多商户无法使用 POS 机来完成顾客刷信用卡付款，即便加急切换至其他支付服务商，也需要数天乃至数周的时间，这给商户的经营带来很大的不便。很多商户门口都打出了只能收现金的告示。
7: 突然从7月6日开始，信用卡就用不了了。用信用卡的人比较多，80%顾客是用信用卡，20%用现金。
6: 全东信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大阪市，主要面向餐饮、零售等中小商户提供信用卡相关服务，从中收取费用。在日本，长期以来，信用卡消费的货款最长要等1个月后才能到账，而全东信通过垫付的方式可以将收款周期压缩到5天左右，因此对于资金周转紧张的小微企业具有极大吸引力。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早在2017年，其加盟商户已超过20万家。不过，全东信的资金周转依赖银行融资，某种意义上，全东信以自身信用为商户进行担保。2024年，全东信被曝为扩大商户规模，为一些资质极差、无法进入金融系统的企业造假，而一旦这类商户出现坏账，损失将由全东信承担。随后，该公司涉事人员被逮捕，银行开始陆续停止为其放贷，导致全东信资金链断裂。今年7月6号，全东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并于当天被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启动破产程序，其负债高达1151亿日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是2026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全东信为掩盖经营业绩恶化，长期通过虚增巨额银行存款等手段粉饰财务报表，此类财务造假可能已持续20年。据读卖新闻报道，同全东信在2026年上半年有账款往来记录的商户达3.2万家，在启动破产程序前的7月1号至5号，至少20000家商户未收到销售款，涉及金额达53亿日元。由于这些款项被作为全东信的破产债权处理，目前尚无支付时间表。有税务从业者认为，全东信资不抵债金额超600亿日元，加之税款等清偿顺序高于普通债权，商户收回周转款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日媒报道，有的商户已有超过上百万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到账，目前面临无钱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困境。考虑到不少个体餐饮店高度依赖周转资金流维系运营，未来2个月倒闭的店铺可能进一步增加。
7: 从7月1日到7月5日天间，没到账的金额有大概几百万日元。我一直从事餐饮行业，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见，真的非常吃惊。
4: 新闻进行时，
0: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罗斯能源等领域的稳定，但俄罗斯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更换武装部队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请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8: 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指出，俄经济及其关键领域的状况是稳定的，尽管外部试图破坏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其他一些行业的稳定局势。普京强调，外部在燃料市场上给俄罗斯制造的困难是暂时性的，不可能影响整体经济走势。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评估，俄罗斯5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处于正值区间，增长了0.3%。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 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沿整个接触线继续采取进攻行动。他说，两年前俄总统普京在

0: 向外交部领导层发表讲话时阐述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关键条件，所有这些条件至今仍然有效，并为全世界包括乌方在内所熟知。正如俄方多次所说，乌方只需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军事行动就能迅速停止，严肃而艰难的谈判就能开始。佩斯科夫还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德拉帕特被任命为新任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派高级别代表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G20 峰会，将确保在峰会上实现高级别有效和积极的参与。
1: 就在俄乌双方交火不断的同时，双方也在分别与美国保持积极互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在基辅会见美国驻北约大使一行，双方重点讨论了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等议题。同一天，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2: 另一方面，正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透露，他将在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22号，卢比奥公开表示，俄乌冲突阻碍了俄美在其他问题上寻求共识，但美方将会继续寻找合作机会。
1: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火热挥拍。届时，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北京。
2: 在今年的大满贯赛事期间，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也将首次开放，依托大跳台独有的冬奥地标风貌，观众在观赛之余能够近距离感受工业文化的独特魅力。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石景山区体育局局长王建博介绍，赛事期间大满贯和青少年赛事将同址同期举办，助力世界乒坛可持续发展。
4: 今年我们围绕的 WTT 中国大满贯的顶级赛事呢，策划了一系列的国球圣地的民间赛事，包括我们的青少年赛事、职工赛事，还有社区的这些赛事，到时候这些赛事能够和 WTT 有一个互动。
3: 同时，赛事还将深化体育加城市融合发展，推出票根惠民消费政策，联动文旅、餐饮、交通等多元产业，释放赛事经济动能，满足群众多元化文体需求。王建博告诉记者，
4: 石景山区呢，着力构建五个一批精品赛事体系，尤其是 WTT 中国大满贯呢，是我们全年的顶级的核心赛事。这样的话呢，我们谋划了一系列的文旅和消费的活动，包括文旅这儿推出了5条精品的旅游线路啊，消费呢我们会有一些票根的活动啊，形成一个文商旅体融合的赛事家的这种效应。
3: 此外，赛事还推出3大提质升级举措，全方位提升办赛水平。硬件上，赛事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户外观赛点，打造工业遗存与体育赛事交融的独特场景。服务上将进一步加大票务供给，八月中下旬启动首轮售票，搭建公交接驳、园区慢行一体化交通保障体系。在产业上，北京市石景山区打造了5条京西特色文旅线路，联动全区景区、商圈开展主题活动，构建观赛加文旅一体化消费生态。王建博介绍，
4: 今年呢，石景山区呢还是以十分从你为主题，继续提升对球迷过来观赛的一些体验。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动线这种优化，包括安保措施，我们会将检票口分成2侧，这样更方便球迷过来观赛，有效地缩短了球迷进入现场的时间。第二方面呢，一些服务我们更人性化、特色化，包括从存包啦、停车啦等一系列方面呢给予了优化。第三呢，我们的票根外溢的这种效应会让大家感受到观一场赛玩遍一座城。今年我们的2号馆呢会做出一些改变，因为现在2号馆是改造成为电竞场馆，我们会和这个乒乓球有一些融合在设施设备上。
5: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6: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
5: 第一个

0: 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2: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3: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4: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6: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据报道，美以保持密切协调，旨在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因美国加大打击力度而升级的反击行动，包括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道称，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高山的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表示，高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高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这一低压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至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按照台风的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据沙特通讯社当地时间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

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此刻提示，每年一到三伏天晒背就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三伏天晒背可以帮助驱除体内的湿气和寒气，疏通经络，补肾，促进钙质吸收，改善血液循环，改善睡眠质量等。专家提示，要注意晒背的时间、位置、时长等。另外，阴虚体质的人群不适合三伏天晒背。以上就是注意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印发，力争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
1: 丰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6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实务部规划昨天向社会公布，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林草领域将部署推进6方面重点任务，包括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国家林草局硅材司副司长邹庆浩介绍，为支撑十五五林草保护利用六方面重点任务落实和目标实现，规划还布局了包含三北六期工程、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在内的9项林草重大工程。
3: 三北六期工程方面，围绕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各类建设和巩固任务3亿亩以上，持续推进长江重点生态区等生态屏障建设，完成国土绿化任务1亿亩以上，加强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开展165种极度濒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监测预警，深入实施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此外，规划还提出完成森林经营面积1亿亩以上，森林草原火灾年均受害率分别控制在0.7%以下和1.8%以下，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承载率分别控制在1.5%以下和9%以下等目标。
2: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提升，在世界上率先实现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减少，森林覆盖率超过25%，成为全球增绿最快最多的国家。森林蓄积量约210亿立方米，提前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2030年目标。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5个国家公园高质量保护取得新进展，在北京、广州、上海正式设立国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和辰山国家植物园，产业富民惠民作用明显，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1万亿元，全国林草产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6000万人，森林食物年产量2亿多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食品。邹庆浩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林草资源、国土空间、生态系统，统筹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融合林草资源管理与国土空间治理，着力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着力壮大林草产业，拓展两山转化路径，建设生态林业、富民林业、人文林业，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
3: 十五五期间，林草领域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以高水平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近日，美国把六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2: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延宕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六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9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

0: 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1: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0: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1: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备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它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它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它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0: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1: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它的军事存在，表明了它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0: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六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1: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岸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六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0: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1: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2: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昨天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锤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3: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4: 中国之声。

0: 新闻进行时。
1: 提起社会救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或许是发放低保金、送米面油这些传统的救助方式。在上海，物质兜底仍然是社会救助的基础，而服务赋能正成为新的关键词。
2: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社会救助如何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3: 你的作业在哪？你的暑期生活呢？
4: 你的灯呢？
5: 上午十点半，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工邓菲菲准时来到九岁男孩亮亮的家。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住着亮亮和爷爷奶奶。亮亮的父亲长期在外，母亲也极少参与他的成长。他从小由老两口一手带大。由于老人身体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亮亮很少有机会参加户外活动或兴趣课程。奶奶唐美英说，每次社工上门，孩子都特别高兴。
6: 小社也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呀，我跟他爷爷社工中国大概一个月里面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带他一起搞活动啊，给他一些学习用品啊。我们有时跟他聊聊啊，问他学习情况啊。问我们年纪都大了，他们有年轻的跟他聊，他挺开心的。
5: 2025年初。曹家渡街道将亮亮列为重点帮扶个案，除了为孩子送上护眼台灯、课外书籍等物品，街道还帮他对接硬笔书法、看图写作等助学资源。亮亮说，街道的社工叔叔阿姨还会带他参加春日露营、户外采摘等活动。
7: 上次去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
8: 在崇明岛啦，
7: 我记得就是那里喂过羊的，喂羊，然后弄飞盘，还有吃饭，集合时候还躲球圈，还听了那个老师讲有好几种花。
5: 亮亮最熟悉的社工阿姨邓菲菲，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深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总干事。离亮亮越近，他越意识到社会救助不只是捐钱捐物，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契合实际需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9: 像隔代抚养的家庭，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在教育上不是很能支持孩子的地方，会主动希望他们能来到我们的街道里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课业辅导，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带他去各种场馆去参观，会带他们做亲子的活动等等，希望他们的发展能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1: 上周，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项目成功通过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验收评估。曹家渡街道也由此成为上海市首个同时完成民政、市场监督管理两项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验收的街道。
2: 而日前，以该项目为基础，并由曹家渡街道参与申报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地方标准正式获批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这套全链条救助模式的操作手册怎样更好地落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曹家渡街道的民生暖心屋，墙上贴着一张暖心清单，列明十大专项服务包，从心理疏导到陪医配药，每一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标准都一目了然。服务对象覆盖失业无业人员、身心障碍者、困境家庭的老人和儿童等边缘困难群体。曹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烨：
10: 不仅仅给物资，我们现在还主要给他们一些资源服务，家庭困难群众就是会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者进行关心，包括孤老啊什么的，我们会进行心理慰藉和心理的咨询者，这个都是用我们的专业志愿者进行提供。有小朋友啊什么是学业上的缺缺和资源的缺缺，我们会帮他链接一些老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5: 张月说，在有操作规范前，一名新手救助顾问要花大半年才能独立判断自己对接的家庭该帮什么、怎么帮、服务好不好，全看这个人有没有经验、有没有耐心。2016年，曹家渡街道率先实施了桥计划项目，致力于为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提供呵护。2021年，上海市首家一站式救助服务实体空间民生暖心屋落地建成，差异化救助逐渐有了清晰的服务指南。
10: 通过多种的方法，如果把困难群众给找到以后，根据他的家庭条件、他的困难程度、住房条件多种维度，然后系统评估出来以后，会把它分为红色、绿色和黄色三种标签。如果是红色的，我们就会有两针会去进行上门或者打电话的进行联系，这个是下线要求。
5: 在曹家渡，十年探索不仅让社会救助有了制度性保障，更打破了传统救助的边界，向学业提升、就业帮扶等发展型领域延伸。随着本月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华东政法大学社会

0: 和发展学院副教授张粉霞认为，曹家渡的探索为法律在基层落地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可量化的样本。
1: 怎么去评估家庭的困境？那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的社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好是坏，有哪些这个成效？那么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就反过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服务的规范性的问题，把我们凝练出来的这些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去操作，之后再把它形成可视化的标准规范。这就是既有上海市的试点标准。
0: 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开展期间，民生暖心屋累计接待群众695人次，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政策咨询、学业辅导、就业帮扶、陪医配药等个性化服务147次，救助程序精简3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8%。从发钱发物到服务赋能，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曹家渡街道正努力用一套可量化、可复制的标准，重新定义社会救助的温度与精度。
2: 昨天，浙江省首艘64标箱甲醇直推船舶在嘉兴顺利试航。相较传统的燃油船舶，甲醇直推船可节省运营成本约30%，减少90%碳排放。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傅云磊的报道。
3: 中午12时，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响起，验船师邓元宝看着鼎力级001号缓缓驶离造船厂码头，正式开启全流程试航作业。
4: 试航包括送礼设备、航行设备、消防救生。试航结束之后，所有的验收合格之后，我们最后就会制作证书，然后就会交付给船东。
3: 该船总长64.9米，船宽12.6米，设计吃水3.5米，载货64标箱，采用甲醇直推动力模式，单次加注燃料可实现约1000公里续航。
4: 甲醇直推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通过甲醇燃料发动机直接燃烧甲醇，然后通过齿轮箱再到螺旋桨传动正动力，这种直接推进的方式。目前这艘船它一次可以加10个立方，最大续航能够达到1000公里。
3: 邓元宝介绍，甲醇作为船用燃料，具有低碳、清洁、储运便捷等显著优势，尤其适合对航程效率有更高要求的集散两用运输场景。
4: 甲醇船可以即加即走，能够更大的提高船舶的运营效率。作为甲醇燃料，它能够更好的达到低碳的效果，更加的切合我们的绿色低碳水运。
3: 作为造船方，嘉兴这家造船企业负责人金永健介绍，从运营成本来看，甲醇直推船比传统燃油船舶节省30%左右。
5: 柴油燃烧拿100公里计算就是350升嘛，那么拿甲醇来说嘛，大概在700升。那么现在柴油如果每升6.5块左右的价格，那么甲醇在2.4块左右的价格，这样算比下来呢，这差不多就30%左右，可以就减轻90%的碳排放。
6: 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8: 雨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列发布，今明两天北方有高空槽缓慢东移，华北黄淮处于高空槽的深槽底部，那低层呢处在偏南暖湿气流区，中层又有干冷空气卷入，所以就形成了上干冷下暖湿的不稳定层结，极易触发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降雨呢会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点，需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钟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这其中呢，像山西东部、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目前呢正值暑假的出游高峰，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7: 好的，吴迪。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北京时间11: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这名消息人士还说，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抵御可能的入侵。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2号晚10: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结束连续第12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当天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自7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早些时候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若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泰国媒体23号报道，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员22号在泰国南部纳拉提瓦府一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5名士兵死亡，6名平民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22号晚针对这一袭击事件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他还表示，南部边境省份的和平谈判进程将继续进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2号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的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的压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伯纳姆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民生挑战，长期高昂的公交车票价只是英国社会生活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全面建成，
1: 外资加码高技术产业，外企布局研发中心，全球投资者如何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0: 今天，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全面建成，为国内页岩油规模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介绍一下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是如何建成的。
1: 好的，雨婷。那么该页岩油呢，埋藏深，氧化程度低，90%的资源量呢是成熟度小于0.9%，而且呢断裂复杂，孔小稠油，与北美海象页岩油的地质条件呢差异巨大，属于世界级的勘探开发难题。国外公司呢曾经判定，济阳页岩油是没有商业开采价值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在2022年1月呢，国家能源局已经正式批复设立了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示范区。那该示范区呢，也就是继新疆吉木萨尔、大庆、古龙国家级示范区之后，第三个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旨在发展完善我国陆相断线湖岩页岩油勘探开发技术的体系，破解关键技术瓶颈，实现勘探开发的重要突破，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效勘探和开发模式。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他们创建了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开发储逢压三元储渗理论知识、理论认识，也回答了高频文层黑油页岩油藏油在哪儿、怎么流、如何高产的根本命题，找到了后层的页岩油立体开发均衡动用的技术路径。干井的产量呢是屡创全国纪录，也为我国整个的这个相关理论开发呢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在整个这个理论认识突破的基础上呢，胜利油田现在在持续攻关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六大关键技术。那么也实现了页岩油开发从3层楼到5层楼再到7层楼的一个跨越，平均单井的全周期产油量呢已经达到4.3万吨，6000米井深的钻井周期呢是从133天降至最快17天，单井的投资降低60%，用地减少30%，建产周期呢是缩短40%，核心装备国产化率呢是跃升至95%以上，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的垄断，也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雨婷。
0: 那示范区的建成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1: 首先呢，我们说它的这个开采的技术难度是非常高的，那这对整个的我们行业的发展，包括我们产业的进一步推广呢，其实是首先就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阳呢也评价说，作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示范区。

0: 它的建设成果呢，是为我国相关的大规模勘探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规模化的胜利方案，也为我国油气增储上产、保障我们国家能源安全、开辟新的战略领域呢，做出了积极贡献。那么，胜利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也介绍说，四年多来，胜利油田是坚持产业出题目、科技做解答，创立了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创新形成了相关的技术体系和全链条低碳开发的新模式，以及一体化高效管理新范式，也为我们中国经济全面高质量完成示范区建设，为我们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支撑。那么从下一步来说的话呢，在目前的这个基础上，面向15呢，他们将锚定这个济阳页岩油规模增储、效益建产、工程降本三大目标，坚持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推进示范区建设从示范引领向规模开发进行跨越，全面助力中国页岩革命，确保我们国家能源的饭碗端得更稳更好。一听。
1: 好的，张绵绵。
2: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带压开舱换刀作业，创造盾构工程领域多项世界纪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 16.18 公里，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此次换刀作业历时75天，建设团队先后在6处海平面下64米的海底开展施工，累计完成313舱带压开舱作业，936人次安全进舱，顺利更换各类刀具67把，充分验证了三元混合器在实际应用当中的可靠性。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
4: 超高压环境下进舱作业长期以来困扰全球海底隧道施工，主要在于人员在超高压环境下呼吸生命保障的要求。我们创新提出了盾构氦氮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技术道路，能有效防止超高压环境下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以及氧中毒等安全风险。
3: 今年5月8号，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于金塘海底隧道建设。研发团队先后开展数百次压力模拟试验和现场工况验证，实现百米级深度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装备突破。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副总工程师吕阳。
5: 我们这台设备单次可支持3个人同步进舱，单人单次有效作业时长是60分钟，两组人舱的话是交替运转，从而实现我们这个全天候24小时的不间断施工，构建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超高压隧道施工中国方案。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
2: 江苏太仓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这里聚集了1800多家外资企业。今年1至6月，太仓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
1: 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7: 在太仓采访期间，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参与。在这里，产供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8: 微博自动化太仓有限公司总监王浩说，
9: 我
8: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7: 英诺泰科测试设备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怀洲，
9: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五年计划去发展。
7: 艾伯纳工业炉太仓有限公司中国区行政副总裁吴飞，
10: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7: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保持同频共振，也体现在一个个不断加码投资的新项目中。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迈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博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尼迪克特·瓦格纳说，
11: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7: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市驰汽车全球座椅总裁罗素·凯特琳·厄姆，
12: 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7: 在太仓，外资企业正在用脚投票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政府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江苏太仓高新区管委会中德办副主任张罗银表示，
13: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2: 总台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
1: 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继续来听报道。
7: 在这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扩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布鲁萨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7: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够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上个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默克中国总裁罗杰仁，
15: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

0: 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1: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长浩：
2: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也持续增长。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瑞士联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德国巴宝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德：
5: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倒逼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5年来，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过1.3万家。此外，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新销量中，外资汽车品牌销量占比超过35%。在家电以旧换新，包括数码智能产品购新中，外资品牌销量占比超过13%。
6: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外资来华投资净增约1600亿美元，近4000家外企追加投资，新设外资企业稳步增长，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股市服务站
3: 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在上午呢平开之后，大盘呢是有反复的波动，在上午临收盘前呢是有一定的下跌。上午呢沪市报收3859.69点，下跌了7.34点，跌幅0.19%。深成指呢上午报收14035.01点，下跌了26.43点，跌幅0.19%。

0: 成交7748.1亿元，两市上午的成交额比上一交易日上午呢是有所萎缩，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 1.6:1， 多数个股上涨，不过在上午开盘之后呢，曾经是多数个股下跌，表明了今天虽然大盘是窄幅波动，但是呢个股呢多数是企稳回升。行业方面，今天又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科技板块今天回调，医药也回调，而化工还有贵金属、能源出现了上涨，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化肥、农药、发电设备、化纤、电工、电网、钢铁，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半导体、电脑硬件、软件、互联网、制药、电子元器件。概念股中，锂矿、电器装备还有工业金属、锂电隔膜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 4.8%。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半导体硅片、GPU、 半导体设备还有 ASIC 芯片，平均跌幅超过了 4.09%。 两个板块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化，目前市场人气处于震荡之中，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继续呢看好后市。主持人，
1: 好的。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王月、金云锦，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1: 当归、
2: 枸杞、
1: 黄芪。
4: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1: 你不也在看？
2: 那还不来一个？
5: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6: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4: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6: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五类突出问题。五类突出问题为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包括杜撰、编造受灾情况、刻意捏造夸大伤亡人数、房屋损毁数量、经济损失规模等核心数据，或篡改灾害等级、虚构次生灾害、干扰救援秩序、盗用官方机构、主流媒体名义或标识、伪造公文格式、发布虚假公告、利用 AI 生成拼凑剪辑、剧情摆拍等手段、制作灾情图片或视频、杜撰事故现场、救援细节等。通知要求，各地网信部门要聚焦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典型问题及隐形变异问题，开展全面排查，督导网站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内容审核及账号管理机制。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确保清理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阻拦、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6点到18点、明天6点到18点，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说，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三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为全面筑牢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全链条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连续第十二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搞山之后又威胁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伊朗表示防御原则非常明确，坚决以牙还牙。
1: 伊朗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完全处于伊朗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
0: 美国国防部长请求追加美国对伊朗战争拨款，引发现场抗议和参议院质疑。
1: 美伊冲突叠加红海风险，国际油价22号显著走高，升至5周以来的最高水平。世界银行警告，美伊继续冲突或让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0: 乌克兰总统调整乌军高层指挥体系，并与美方通话，讨论乌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俄罗斯方面认为，乌更换武装部队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欧盟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案件将于明年6月开审。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北京时间23号凌晨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此次行动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
5: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的此类设施。
4: 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作出强硬回应，称伊朗的防御原则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
5: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也发布了军方正式声明，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4: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0: 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
1: 此前，美国鼓励船舶使用南侧航线及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坚称该线路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2号警告各航运公司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已布设水雷，不要被美国所蒙骗。
0: 22号稍早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自7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1: 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再次发表声明表示，3艘受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
0: 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
1: 有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此番口诀再次凸显了美伊之间最核心的矛盾，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而据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从目前来看，伊美冲突暂无缓和的迹象。
2: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目前伊美新一轮冲突暂无缓和迹象，而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伊朗国际问题专家沙里夫·霍达伊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压力和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导致伊美利用谈判缓和局势的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他认为，应对此类局面，伊朗可以选择以下几条路径：第一，保持战略威慑，并与美国达成有限协议，以缓和紧张局势，对危机进行管控；第二，对美国的各类举措进行积极反制，增加伊朗的谈判筹码，但同时也可能增加爆发新冲突的风险；第三，将外交手段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在持续威慑的同时，继续与美国进行分阶段可核查的谈判。
0: 近期，美国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称很快将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明确回应，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1: 那么，搞山在伊朗众多核设施中有何特殊作用？为什么特朗普反复提及？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2次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并且威胁很快会发动袭击。对于这一处核设施，伊朗方面没有更多的细节透露。根据以色列的情报和美国方面的反应，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搞山地下核设施它只是疑似保有伊朗潜在的核能力。说到这一处设施，此前并不广为人知，这也并不是伊朗主要的核设施。在去年的十二日战争和今年的美伊冲突当中，美伊都没有打击这一处目标。这一处核设施是位于纳坦兹，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伊方的说法，是因为2020年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了事故，所以伊朗需要新建核设施来生产离心机的组件，这就是搞山地下核设施。那么近期以色列提供了更多的情报，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和浓缩铀移至这一处设施，使这一处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对于乙方的情报，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称，相关的信息美方目前是无法予以确认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搞山地下核设施只是疑似保有一定的能力，而从多方的分析来看，这一处设施深埋地下，很难通过军事行动来彻底摧毁。即使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近期美国接连点名威胁要发动军事行动，某种程度是受以色列的影响。以色列提供的不仅仅是情报信息，而是一再催促美国必须要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认为此前美国希望和伊朗停火并且达成协议的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够实现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近期当美伊冲突升级，美国面临更大挫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之下，美国再次聚焦核问题，某种程度是希望

0: 吸引国内的注意力，也是在强调在外交进程当中美国一直强调核问题的解决，美国要落实自己的目标，那么不排除动用军事手段。所以目前美国准备对相关核设施来发动打击，不断地进行威胁，既是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也反映出美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一旦美方跨越攻击伊朗核设施的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
2: 那么美伊双方在过去这段时间都没有触及到核设施这个敏感的领域，伊朗呢也是明确的声明，一旦核设施遭袭将视此为美国地区战争的扩张，而伊朗的打击报复范围也将包含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这就不仅止于美国的军事基地，那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这种分界将会更加的模糊。换句话说，一旦核设施被打击，伊朗的报复将扩展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命脉。沙特呢，目前是已经遭到了胡塞武装所谓的海上禁运的威胁，那如果再叠加伊朗的直接打击，海湾国家的承受力将面临着极限考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也正跃跃欲试，除了也门胡塞武装，那像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直接参战，那么并且呢会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的所有利益和军事基地。而黎巴嫩真主党也一直同伊朗方面保持着紧密的协作，这些都意味着美军将面临着从波斯湾到红海再到地中海东岸的多条战线的同时趋紧，那防空力量和军事资源呢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分散。当然由此给国际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
5: 你的手上沾满鲜血，
6: 停止轰炸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孩子们，这是非法的。
5: 退伍军人呼吁立即结束这场战争。
4: 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美国联邦参议员帕蒂莫里：
7: 5个月过去了，霍尔木兹海峡依旧处于封锁状态，停火协议已彻底失效，战火愈演愈烈，局势再度失控。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升级冲突和战争，这恐怕会演变成又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他反复说和平协议即将达成，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但他都说了40多次了。
4: 美国联邦参议员加利彼得斯：
8: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9: 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你毫无战略可言，也没有能真正打赢这场战争的长远规划。军队需要正确的领导才能取胜，你何时才能担起领导职责？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10: 那你打算何时拿出担当，直面你的民主党同僚？他们不肯为军队拨款，只顾玩弄党派政治，而你也迟迟不肯落实资金。你站在这里大谈军事，却毫无政治魄力，为国防部提供经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镐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尼利肯尼迪：
11: 天啊，我们需要直截了当的答案，我们有没有能力摧毁镐山地下的一切？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10: 我方诸多作战能力均属机密，关键在于权衡利弊。
4: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 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

0: 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1: 战事面临升级风险的同时，国际能源市场也再次承压。今天早间，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再度上涨，收盘时上涨约 3%， 升至五周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1.3%。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多项总统令，调整乌克兰军队高层指挥体系。同一天，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根据乌克兰总统府官网22号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德拉帕特接任该职。根据同一天公布的另一道总统令，泽连斯基还解除了格纳托夫的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为新任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说，斯基比尤克曾与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德拉帕特当天发表就职声明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已向军方提出明确任务，包括继续加强各领域进攻行动，再从事作战指挥工作，今后将主要参与教育、培训和战略规划等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22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在基辅会见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一行，双方重点讨论了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等议题。泽连斯基称，由于俄罗斯持续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仍是当前首要优先事项。双方还讨论了美乌双边防务伙伴关系，包括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做出的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证的决定，以及双方团队正在推进的无人机协议等。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能源等领域的稳定，但俄罗斯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更换武装部队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指出，俄经济及其关键领域的状况是稳定的，尽管外部试图破坏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其他一些行业的稳定局势。普京强调，外部在燃料市场上给俄罗斯制造的困难是暂时性的，不可能影响整体经济走势。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评估，俄罗斯五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处于正值区间，增长了 0.3%。 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沿整个接触线继续采取进攻行动。他说，两年前俄总统普京在向外交部领导层发表讲话时阐述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关键条件，所有这些条件至今仍然有效，并为全世界包括乌方在内所熟知。正如俄方多次所说，乌方只需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军事行动就能迅速停止，严肃而艰难的谈判就能开始。佩斯科夫还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德拉帕特被任命为新任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

0: 发生任何变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派高级别代表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G20 峰会，将确保在峰会上实现高级别有效和积极的参与。
1: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1: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3: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7: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8: 首先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强烈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天欧洲的降水主要会在北欧、中欧东部、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和东欧等地，普遍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后天上述地区的降水总体上会向东转移，在德国东部、波兰西部多地放晴，不过呢西班牙、法国南部等地降水增多，不少地方会有小雨或是阵雨落下。随着降水逐步减少，德国及其周边一带多地的气温将会明显回升，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左右，局地可能会接近或是达到35度。像柏林今后3天的最高气温分别是22度、25度和31度。而在法国，虽然降水会稍有增多，但是包括巴黎在内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0度以上，一些地方甚至会接近35度，降水会使得空气湿度进一步增大，体感更为闷热。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子君。
1: 好的，无敌。这里是郭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9: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点30分，北京时间23号10点30分，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目前，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佐治亚州的一场集会上表示，美国现在与伊朗只是小规模冲突，而伊朗正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他们很快就会准备好了。特朗普称，美国和委内瑞拉拥有全球石油市场约62%的份额，美国不需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伊朗只是为了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声明还称，美国外交设施曾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将美国海外其他利益或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及美国公民相关的场所作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企业和其他机构。英国外交部22号说，鉴于地区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已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方式办公。英国外交部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身在中东的英国公民应做好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助力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设定了4个方面的主要目标。从总量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记者今天从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获悉，保护区首次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川金丝猴野外活动影像。当地时间22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5398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之后发生余震1463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风线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六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频繁更换法律依据，加征关税。专家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已被证明是无效的短视之举，扰乱全球贸易的同时，也伤害自身。
0: 财经世界观，中东局势紧张导致日元持续承压，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的新低，日元长期贬值冲击日本民众生活。
1: 法国议会立法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近日，美国把六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2: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当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六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九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现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4: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3: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4: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它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它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它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3: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4: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他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你。

0: 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1: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六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0: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于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警卫队。这次六艘巡逻舰，它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1: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0: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
4: 此外，美国白宫近日还宣布，将根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将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自7月22号起，美国政府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自巴西进口的部分商品加征 25% 关税。如何看待美国频繁更换国内法律依据来加征关税？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的解读。
5: 应该说，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这个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针对特定国家的，或者说针对全部的，针对这个特定行业的不同类型的这个关税措施呢，都用到了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呢，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这实际上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有效的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方式，对世界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对美国来讲呢，也是一个无效的措施。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随着它的这个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好，全球的这个影响力也好，相对下降的时候，那么他就把这个国际规则当成了一种对他自己的约束，就开始抛弃国际规则，不遵守国际法。那么这一点在贸易问题上体现的最明显啊，当然在其他领域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表现。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对于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啊。那么现在呢，美国成了一个不尊重国际规则的坏的榜样，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所以这种行为呢，应该说是非常短视的一种做法，其实对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来讲也是不利的。
4: 美国此举又将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涂新全的分析。
5: 维持高关税的目的呢，又是他所谓的保护美国的制造业这个削减贸易逆差等等，这个顽固的这个相信或者是想要利用这个关税工具去实现他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目标。这个而且呢，也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扰乱，包括对美国国内经济，但也包括对很多的这个贸易伙伴。由于美国政府现在这样一种非常固执的理念， 那么使得全世界呢不得不去面对

0: 美国政府这种变化非常多端的啊，这个同时呢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制造了很多扰乱的这样一个关税政策啊，所以对于全世界来讲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国际贸易呢确实是面临一个比较严峻的环境啊，由于美国的这种非常顽固的不断提高关税的这样一些政策。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又会产生哪些影响？财经世界观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带来他的观察。
3: 这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哈，是多种压力的叠加。根本原因呢，当然是美日货币政策的巨大利差。美国现在呢是维持着高利率，而日本虽然在六月将利率上调，但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这个巨大的利差大概有275个基点，那就使得套息交易，就是说介入低息的日元兑换成美元等等高息货币进行投资，那是空前的活跃，对日元汇率呢肯定是构成了持续下行的压力。另外呢，日本呢是一个能源和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那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油价上涨，就使得它进一步恶化了贸易状况。日元贬值本身呢又推高了以日元计价的进口成本，那就形成了一个逆差扩大，日元贬值，进口成本更高，逆差更严重的恶性循环。还有呢就是它的政策冲击啊，我们看到这个新政府的财政扩张计划，市场普遍呢都担忧啊，这个举动将导致政府债务进一步的恶化。尽管日本政府在今年四五月创纪录的动用了这个美元进行外汇干预，而且频繁发出警告，但效果都是非常非常的短暂。我们看这个日元如果长期低位甚至进一步走弱啊，这个影响将是很深刻的。那对普通民众呢，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生活成本可能是要急剧的上升啊。我们知道它能源和粮食啊就是大量依赖进口，所以一旦日元贬值呢，就会直接导致汽油啊、电费啊、食品啊等等日常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
2: 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法国议会两院正式通过法案，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政府表示，此举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据报道，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这份报告以及精神病学专家都指出，社交媒体使用在青少年中引发多重危害，包括网络霸凌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等。不过，法案正式落地仍面临不少现实挑战。一些儿童权益保护人士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
6: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5: 对于这项新规，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 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法国民众雅德卡尼，
2: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
7: 网手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她经历了怎样的一生？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老人公交车突然晕倒，司机乘客合力上演急速救援。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昨天凌晨0:30，全国最后一位长征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王全英曾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1936年，由于作战时被江水冲散，王全英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自此他隐姓埋名，平淡度日。
6: 如今在王全英家门口挂着光荣之家牌匾，他也先后获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位百岁老人经历了怎样的一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1921年，王全英生于四川阿坝州金川县一个贫寒的藏族家庭，那会儿他叫桂香，幼年就失去了父母，饱受磨难。在生前的采访中，王全英回忆，1935年6月，14岁的他就加入红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护理伤员、筹粮、运粮等工作。
8: 红军当时也是为帮助穷人，我14岁进去，参加红军，背起箱，当时跟着走，捆绑在一起的，一车一车的。
7: 长征路上，王全英吃过野菜，更尝过严寒的苦。过雪山时，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烤火，可冻伤的地方一烤就化脓，他的左脚小脚趾就是这样被硬生生冻没了。
8: 过雪山一冻了烤火关了，
9: 冻了以后不能烤火，不烤了
8: 烤不起火，烤火一关
9: 起了泡就关了就关掉了就掉了。
7: 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国民党重兵围剿，战事激烈，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他仍坚守阵地看护伤员。战后敌军砍断索桥，大部队只能依靠独木桥转移，体弱年幼的他无法渡河，就此与主力失散。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他流落到汶川三江一带，未能走完长征全程，成为老人毕生的遗憾。在三江，王全英隐姓埋名，从未向人提起长征经历，后来在此地成家，平淡度日。大女儿刘桂华说，经过多年寻找，1984年，有关部门找到了他，为他颁发了红军流落人员证书，并落实了相关政策。
9: 这个就是当年84年的时候给他落实政策发给他的，发给他就证明他是红军，当退伍军人对待。他现在是退伍军人，我们门口都挂了一个光荣之家。
7: 流落汶川后，王全英与当地村民组建家庭，一生低调朴素。

0: 五年代，邻里大多选择让女孩辍学务工，她却咬牙种地种菜，全力支持两个女儿读书求学。平日里，她时常向子孙讲述长征往事，把吃苦耐劳、勤学向善的精神融入家风。每逢佳节，全家齐聚都江堰，陪伴老人静静聆听那段万里征途的峥嵘往事。大女儿刘桂华说，母亲铭记着长征，国家也从未遗忘她。
1: 这个勋章是那个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共中央这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个给我们老妈发的纪念章，
2: 嗯，
1: 然后周委书记给我们送来的。这个呢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也是这个州里边代中央来发的，州政府州委书记的他们都来看他，他很欣慰很高兴的。
0: 新中国成立后，曾叫桂香的他为自己改名王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铭记所有为国牺牲的英烈，自己带着战友的遗志好好活下去，以名立志，以身许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前不久听说陆军某旅红一连的官兵要专程来家中探望他，王全英还特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当官兵取出红一连连旗，王全英眼眶湿润，手指轻抚旗面，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官兵军帽上的帽徽也让他爱不释手。
3: 奶奶，我这个也是星星，看你头上的你也有星星啊。
4: 不着带了，
5: 来他呀他。
4: 好看吧？
6: 好看
3: 好看好看
7: 好看
3: 好看好看好看。
1: 他看见这个当兵的来了吧，反正就是觉得很亲切，然后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要跟人家敬军礼。105岁了，他还记得行军礼。
0: 去世前，王全英老人住在都江堰，由女儿照料，但像穿针引线、整理衣物这些事儿，他仍坚持自己做。当年长征路上的初心和韧劲儿一直在他身上保留。去世后，大女儿刘桂华在朋友圈写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引弓一试，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1: 他也跟我们讲，在这个红军这段时间吧，很自豪，哎，很骄傲，也很受人尊敬，这个也有人关心他，他是一名红军战士，这段历史他不会忘的，一直都记在心里。虽然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祖国了，但是我们也走新的长征路，红军精神当年就是从他们那儿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走长征路，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4: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5: 近日，河南漯河109路公交车上，一名老年乘客突发疾病晕倒，司机和其他乘客合力上演，急速救援。来听河南台记者冉小辉、新鹏的报道。
16: 下面坐，你是燃不给你啊？
2: 7月15日上

0: 上午8:35，正值早高峰时段，漯河市109路公交车停靠烟厂花园站牌，乘客依次有序上车。一名老年乘客刚踏上车厢，准备刷卡之际，身体突然失控后仰，径直晕倒在车门口。漯河市公交集团109路公交车车长侯德才：
1: 当时我在驾驶室，这个乘客上车之后，准备刷卡的同时，突然一下子晕到这个位置了。我一看，看到几遍了之后，他没有一点意思。
0: 事发突然，车厢内众人猝不及防，侯德才迅速开启双闪警示灯，上前查看并询问老人状况。此时，老人已意识模糊，无法应答，情况十分危急。
1: 因为当时比较突然，第一个是首先考虑到他的病情比较严重，也有可能会晕倒热晕，再一个又会有其他的突发疾病，所以也没有来回挪动他，我就想着怎样抓紧时间给他送到医院，给他争取更多的时间。
2: 你好，我是109.85。
0: 侯德才没有片刻迟疑，即刻拨通智能调度中心电话，
1: 需要给他送到第六人民医院。指挥中心说：“好，注意安全。”
0: 时间就是生命，侯德才当即决定驾车前往最近的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
1: 我准备就是往医院发车的时候，其中也有一个乘客说：“我到下一站都下了。”我说：“大家不要着急，咱往六院非常快，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说：“这个时间比较突然，咱得抓紧时间先给他送到医院。”其实这个时候是车上的乘客都愿意给我一块当医院，都比较配合。
0: 在确认处置指示并征得全车乘客理解支持后，侯德才果断改变行车路线，径直驶向漯河市心血管病医院、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车上一位热心大姐主动俯身护住老人，防止车辆颠簸造成磕碰，一场争分夺秒的爱心救援就此展开。
2: 你慢慢点，我能靠点。
0: 不到5分，车辆便抵达医院急诊门口。侯德才一边向医护人员说明情况，一边协助将老人快速送入抢救室。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周丽娜：
3: 我们刚交完班，有一名公交车司机来我们急诊科求救，发现一名乘客意识模糊，面色苍白，在公交车司机的协助下立刻转运至我们抢救室给予抢救。
0: 危急关头，公交司机侯德才与车内乘客合力上演急速救援，将公交车秒变救护车紧急送医，为老人争取到了最宝贵的黄金救治时间。
1: 每一位公交车长遇到这样突发事情都会这样去做的，保证每一位乘客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共享电动自行车大家都骑过吗？相比共享自行车，它速度更快，骑起来也不费力。在不少城市，这样的共享小电驴已经遍布大街小巷，但是在一些一线城市，它们的身影却并不常见。原因就是大城市公共交通发达，基本能满足市民的短途需求，大规模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还容易造成乱停乱放，加重城市管理负担，因此大城市准入门槛会更加严格。
6: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日前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了多项要求。
5: 共享电动自行车进入北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如何平衡市民便捷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治理的难题？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季乐乐、马静宇的报道。
7: 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东地铁站周边，几辆色彩醒目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沿路停放，这是多家运营企业在此布局的试点车辆。晚高峰时段，不少通勤市民扫码骑行，方便像共享自行车一样易操作，是市民普遍的直观感受。但大家也反映，当前试点划定区域有限，骑行范围受到制约。
8: 您骑那个车骑过几次？
9: 骑过2-3次。
8: 体验咋样啊？好用吗？
9: 挺好的，挺好用的。稍微远点的地儿骑共享单车太累了，这个不是省事儿吗？就是范围太小了，我就想往市里推。之前有一次，我骑到范围外了，突然就断电了，我还得推回去还。
7: 此前，北京市在经开区、通州区、昌平区和密云区开展试点， 投运

0: 共享电动自行车约1.5万辆。昌平区交通运输部门表示，试点以来，昌平区共享电动自行车骑行使用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原有车辆投放规模和服务范围已经难以匹配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对此，昌平区近期新投放5100辆合规共享电动自行车，新增74平方公里运营面积，便利市民出行。共享电动自行车从试点区域驶向更多地方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骑行安全与车辆安全是新规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骑行者年龄，管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如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强制性技术管控能够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问题。
1: 过去主要靠的就是用户的自觉性啊，还有我们简单的一些，身份的验证啊，但是实际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漏洞特别多，比如说有家长带扫码的，包括借用账号的，这些情况都特别普遍。那么这次新规明确要求实名认证加上人脸识别这种双重的这种技术手段，啊，从源头把好了这种安全的入口。
0: 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管理办法提出了底线要求，明确要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车载智能终端，具有唯一车辆识别编码，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制动、鸣号、转向等安全部件，性能完好。电池与充电安全方面，管理办法明确，应当建设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集中充电场所，在充电场所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以及完善的消防设施和警报装置，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电压、温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相关数据实时完整准确地接入监管平台。同时，应当定期对配套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安全性抽样检测和健康评估，发现安全隐患，应按规定报废回收。对此，郭礼豪表示，北京新规将推动电池与充电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转向全流程管控。
1: 过去确实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很多这种企业在建充电站的时候啊不规范。几年前我们当时去调研那儿，还有那种企业找一个这种小的仓库，满地的这种插线板去充电池的，这种不规范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风险集中点。这次新规要求，比如说充电场所24小时要有监控，电流啊、电压呀、温度啊等等数据接入到这种监管平台，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整个的监管的全闭环的一个过程。
0: 在运维方面，管理办法对电动自行车与非电动自行车的运维人员配比进行了区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应按照车辆投放数量0.8%至1.3%的标准配备车辆运维人员，这显著高于0.3%至0.5%的共享自行车运维人员配比要求。郭礼豪表示，这将改变行业以往重投放轻维护的局面。
1: 共享电单车它可能要比私人电动车它的磨损率要高，比如说长期在路上跑啊，刹车的问题、轮胎的问题、线路的这种外露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各地的调研中会经常看到的。新规的要求，关键部件的这种定期的这个检修啊，包括建立这种废旧的蓄电池的这种回收体系等等啊，实际上就构建了从投放、运营到报废回收的这种全链条的安全管理的闭环。
0: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投放总量超1000万辆，覆盖31个省区市、上千个市县。出行场景中，45%用于通勤接驳，22%满足社区短途出行需求，24%服务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郭礼豪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契合当下短途出行的市场需求，有效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是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有益的补充，但发展的前提是规范先行。他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治理难题相伴而生，除北京新规重点聚焦的安全隐患外，车辆占道乱放一直是超大城市审慎引入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重要顾虑。
1: 投放少了啊，对于一些城市来讲，比如它的公共交通不发达，满足不了群众的这种出行需求。但是投放多了呢，就造成了这种乱停乱放啊，挤占

0: 公共空间、公共资源的情况。
1: 记者走访时，不少市民对乱停放问题表达担忧。市民周先生说，虽然他所在区域暂未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但现有的共享单车占到停放的。

0: 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阳光透过窗棂，
1: 要不
2: 爱的相反。陈小春的一首歌打开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刚刚这首2013年的来自陈小春的作品，那个时候呢，他和应采儿刚成家，马上要当爸爸了，所以填词者伍乐成没有让他扯开嗓子唱苦情歌，反倒叫他闭眼想象冬天下着雪的北京，天没完全黑，街上没有生气，用一种很轻的声音去唱。他后来说，在录制的时候呢，一边唱一边出汗。哎，金志说对，就这个感觉。歌里面有一句，爱的相反，不是恨，不是冷淡，是在我们之间不可能的预感。把题目抛出来，就没有打算给标准答案。后面呢又补了一句，你说你要安全感，看似简单，却比相爱更难，才把成年人感情里那点尴尬给说透了。两个人都孤单，凑在一起不是救赎，是习惯，或者说是贪婪。希望此时的这样一首爱的相反，能够让你对爱不下去这件事情少一点责怪，多一点放过。希望你可以在岁月如歌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梁艳玲、黄凯芹，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后面呢又补了一句，看似简单却比像两个人都孤单凑在一起，不是能够让你对一点那首情有独钟。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备，今天的蹦不是时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备备不是，一定要驾驶车安全。刚刚一首梁艳玲和黄凯芹所带来的，今天的蹦不是时雨时停的。刚刚一首梁艳玲和黄凯芹所带来的《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首歌当年的走红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朗朗上口，更是一种非常新鲜的歌曲表达的方式，那就是普通话和广东话融合的对唱。时到今天呢，我们在歌坛上听到了更加多元和多类型的表达方式，但是我们依旧会感慨这些动人的对唱歌曲陪伴我们一路走来。

0: 时光。
1: 莫蔚的一首《爱》，2002年的一首作品，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悲伤到很想走进歌曲里面去给唱歌的人一个大大的拥抱。歌词里面唱到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说的是陷入到一段无疾而终的情感当中无法自拔，自己还不能解脱释怀，但是每时每刻都还惦记着对方。你看，莫蔚总是可以用她性感又慵懒的声音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感动着无数人。我想你的歌单当中肯定有过她的《盛夏的果实》《她不爱我》《电台情歌》等等，对吧？当然，这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作品了。那21年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是不是也给你很多的惊喜呢？莫蔚的演唱是温暖的、深情的。那再往前数几年，在18年的时候，他还有一首大热的治愈系情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所以，好的声音一定不会被忘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高调地出现在大众的面前。所以，哪个声音距离你很遥远了呢？或许某一天，他就会惊喜地出现。

0: 这是林志炫重新演唱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是林志炫重新演唱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版本是那种气声呢喃，把爱情长跑的心酸唱到了骨子里。但林志炫在时光音乐会重新演绎，完全换了一种味道。他把离别升华为对相遇的感恩，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唱得开阔又释然，像阅尽千帆之后的温柔，没有沉溺遗憾，反而觉得能遇见就是幸运。我觉得这首歌适合所有告别过的人听，不遗憾，只谢谢那场相遇。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和你分享到的依然是时光音乐会节目当中一个非常好听的翻唱，郁可唯重新演唱谭咏麟的《水中花》，谭咏麟的重新演唱谭咏麟的《水中花》。
1: 人好处恍惚，一夜沉默。
0: 岁月如歌，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字字珠玑，一针见。这首《问》为我们呈现了多种情感，有埋怨，有不甘，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落寞。层层递进的情感打动了听歌的人，而这些也离不开李宗盛的词，很精准，也够狠，字字珠玑，一针见血。虽然爱情歌曲很多很多，但是这首歌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相比来听别的爱情歌曲，像是在看通俗小说，但是如果你听陈淑桦的这首《问》的话，就感觉是在看一本文学名著。他的声音会让人听着很舒服，像45度的温水，不管你什么时候喝都会觉得刚刚好。当然陈淑桦的走红离不开李宗盛，两个人算是互相成就。当年李宗盛创作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成为了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后来两个人演唱一的位置无人取代。

刚刚是李宗盛重现陈昌写给陈淑桦的一首《梦醒时分》啊、在他的那场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的演唱会的现场呢，被他改编成了一个爵士的版本。这首歌实在太经典了，对不对？但是在那个现场听歌的朋友说，你没有办法去跟着李宗盛。

0: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
2: 电话让大雨浸湿吧。
0: 陈绮贞在2009年曾演唱了一首《鱼》。陈绮贞应该是很多文艺青年的最爱，她的歌透露着一股清新，但是歌词比较隐晦难懂。比如说这首《鱼》，她全程没有唱到鱼，反而是唱到了树叶，唱到了太阳，唱到了日出。这个跟鱼有什么关系呢？一开始我是怎么也想不明白这首歌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后来呢，看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爸爸带着女儿去散步，然后小孩子捡起地上的一片叶子说：“爸爸，你快看，有条鱼。”但是树叶怎么跟鱼有关系呢？然后爸爸就拿起孩子手中的那片树叶，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有一次无意间看到孩子在纸上画画，上面一条曲线，下面一条曲线，一个简单的鱼的轮廓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呢，那个爸爸就恍然大悟，那树叶的形状可不就是跟鱼的形状很像吗？因为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简单的、天真的，所以他能够看到成年人看不到的美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开头那句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就很好理解了。陈绮贞应该就是希望通过这首作品诠释内心对于纯真美好的向往，对于天真无邪的童年的追忆。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和你听一首谢春花的《只道寻常》。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个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郑姑娘，陶喆的演唱，容眼睁睁看着他走却无能为，虽大地我们要如下，我遇见了你，蔡幸娟的东方女孩，唱的是江南水乡里，蔡幸娟的女孩画的东方美人。那现在呢，我们要沿着地图往上走，来到这座十里洋场霓虹闪烁的城市上海，听一听张信哲的这首上海姑娘。从陶喆的小镇姑娘到蔡幸娟的东方女孩，再到张信哲的上海姑娘，我们发现同一个她在不同的地方长出了不同的模样，但是不管在哪里，她们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他和窦唯相恋的时间段啊，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王菲的声音平静又真切，仿佛是一个经历过感情波折的女子恢复平静以后再唱出当时的感情。其实她的很多作品都会给我这种感觉，包括后来的红豆，她唱情歌从来都不把情歌演绎得很苦，她的歌叫人清醒，不叫人沉沦。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刚刚这首执迷不悔的谱曲人袁惟仁，他来唱一首当年写给王菲的一首《玄牧》。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
2: 还自己填词，而且顶尖的女歌手都为自己写词啊。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与歌坛。王菲填词这首歌的时候，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林博士的透明质酸钠舒颜水光喷雾，两瓶300毫升装的，再赠送给你一支五。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就是在音综节目当中，张靓颖和胡彦斌共同合作的一首《如果你也听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无比动容的演唱版本，展示了胡彦斌还有张靓颖非凡的音乐才能和对于歌曲真挚细腻的处理能力。特别是张靓颖在登台演唱之前几近失声，连说话都困难，但她硬是凭借出色的音乐素养还有顽强的意志力去演唱了这支歌。她的沙哑反而完美表现了这首歌当中那种流言缠身、百口莫辩的委屈、破碎还有无助。他唱到声嘶，却只想知道你对流口莫辩的委屈、破碎还有无助。他唱到声嘶，却只想知道你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那胡彦斌呢？干脆利落的咬字，恰如其分的表现了不信任。被嗓音的突发状况打倒，反而得了这支如果，所以我觉得是在那期节目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天作之合。但这首经典的作品呢，是翻唱自张惠妹的。我觉得张惠妹职业生涯当中很重要的一首歌，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姐妹》，那绝对是她石破天惊的起点。师父张雨生把当时国际上特别流行的这种新结合摇滚啊、新结合摇摆和少数民族的音乐做了一个融合。因为阿妹是卑南族嘛，所以做出了一首既国际化又原声带的流行金曲。春夏秋庆风人家都精致又时尚。20多年过去了，我们听这首歌依旧觉得鸟语花香。依旧觉得鸟语花香。四季缤纷，很自信，又充满了。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纯。
2: 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总让人想。
0: 范玮琪的一首《是非题》啊、用是非题来比喻暧昧关系当中的犹豫，明明会有好感却不敢开口说爱，但是外人却看得清楚，当事人却总在关心与爱情之间徘徊。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支歌，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富士山下》。有人说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以为是在听爱情，其实是在听一场精心策划的告别仪式，每颗音符都在告诉我们如何体面退场。所谓富士山爱恋情爱情，那相比之于遗憾和解，你放下了吗？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就陪你聊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2030年目标。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五个国家公园高质量保护取得新进展。在北京、广州、上海正式设立国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和辰山国家植物园，产业富民惠民作用明显。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1万亿元，全国林草产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6000万人，森林食物年产量2亿多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食品。邹庆浩表示，15-50期，我国将统筹林草资源、国土空间、生态系统，统筹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融合林草资源管理与国土空间治理，着力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着力壮大林草产业，拓展两山转化路径，建设生态林业、富民林业、人文林业，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贡献。
1: 15-50期间，林草领域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以高水平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三美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说到青少年的机器人足球赛，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同学们像玩电子游戏一样，通过手柄操控机器人，完成一次华丽射门的场景呢？
4: 现在一群中学生通过自己编写代码，就能让 AI 指挥着人形机器人在绿茵场上进行比拼了。就在昨天，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3: 是的，作为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本次比赛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的新路径。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怎样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的心中茁壮成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报道。
5: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

0: 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提膝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1: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2: 哎，要要
0: 最终，北京市第171中学提膝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3: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0: 北京市第171中学提膝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4: 所以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0: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5: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地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6: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那在好奇心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4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0: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

0: 最后再来关注两条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联邦政府可能在9月再次出现停摆。总台记者张颖哲、中国之声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当地时间7月21号，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至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资金耗尽而停摆。这项临时拨款措施又称持续拨款决议，法案通过后将提交参议院审议。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方案。如果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即本财年结束时到期。
2: 法国卢浮宫被劫展厅重开，但已无王室藏品展出。总台记者陈明磊、中国之声新闻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2号，因2025年10月王室珠宝抢劫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重新向公众开放。卢浮宫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和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出席开放活动。重新开放后，长廊内原本陈列法国王室珠宝和宝石的展柜已被全部撤走，相关藏品今后将在卢浮宫其他安保更严密的区域保存或展出。馆方希望借此突出长廊本身的建筑与艺术装饰，并让参观者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更直观地感受卢浮宫作为昔日王宫的历史属性。2025年10月，一个犯罪团伙借助升降作业车从窗户进入阿波罗长廊，在白天抢走多件法国王室珠宝。案件在全球引发震动，并暴露出卢浮宫存在严重的安保漏洞。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十八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6米。据预报，今天到明天，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

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及江苏里下河地区部分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长江流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辟河及山东半岛小清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广西柳江支流浪溪河、古宜河、平等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庐江，河北北里河支流牛尾河，江苏里下河地区串场河等六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2.87 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以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三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于两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就伊朗地区局势和伊朗核计划相关议题同美方举行会谈。美国方面消息称，戈夫曼在此次访问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另有消息显示，戈夫曼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核心幕僚之一，这是他自六月上任以来首次到访华盛顿。访问正值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前夕，戈夫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以及白宫官员举行了会谈。据沙特通讯社当地时间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当地时间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埃普西隆 S 火箭是小型固体燃料火箭埃普西隆的改良版，为发射小型卫星而研发。此刻提示，今天是大暑节气的第一天，北京多分散性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到26号，北京仍多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回升到30度以上。提醒市民随身携带雨具，同时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空气的湿热提示着节令的变化，今天7月23号，大暑如约而至。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是全年最热的节气。我国大部地区高温频发，湿度也比较大，民间就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
1: 盛夏酷暑，古人衍生出诸多顺应时节的特色习俗，这一时段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地顺应节气形成的消暑智慧。
0: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敦煌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和文献当中，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更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消夏图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重的报道。
2: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永念寺器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勾勒出此时的节律。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孤果妖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带风吹。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在这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寻觅一处清凉的水源是古人的消夏首选。
3: 大暑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空调的。那古人呢？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用这个截篙取水的这样的画面。我们所谓的这个截篙取水，就是用杠杆的原理，然后把那个水从水井里头提出来，所以给我们看到这种水井，就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
2: 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是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换取片刻的清凉。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来说，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
3: 其实中国古人跟我们现在一样，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说这个地方太热了，我们要换个地方去避暑，古人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壁画里头也能够看到非常清凉的这样的画面，比如说在西魏的285窟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树呢是被风吹的微微的动起来的，然后小鹿呢在水池边喝水，其实这都属于夏天的比较好的避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敦煌的这个澄城湾遗址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芦苇也很多，植被也很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址，在敦煌文献中呢就记载过，说朝元忠和他的这个夫人翟氏呢，曾经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他们就选在这附近去避暑。
2: 从莫高窟壁画中井边洗沐的清凉瞬间，到文献里节度使夫妇在山间避暑的历史细节，大暑里的敦煌生动呈现了古人顺应岁时调剂身心的生活画面。
1: 一年当中暑热达到鼎盛的时段，在南方的江苏都有哪些民俗文化呢？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陈月的报道。
4: 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营，二后土润入暑，此时桑拿天成为主调，三后大雨时行，五后雷阵雨时常造访，也隐隐透出向立秋过渡的讯息。无锡民俗文化讲师华荣介绍，
5: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无锡的风俗主要反映在吃的上面，因为夏天很容易疲劳，胃口又差，为了增加食欲补充能量，无锡民间就有头伏鱼和虾、二伏鸡和鸭、三伏金银蹄的习俗。
4: 无锡人讲究不时不食，第一个食是时间的食，第二个食是食用的食。华荣介绍，这个时候的太湖子虾个个饱满，酒糟虾、吊鸡鹿、老鸭包都是应对暑热的食补佳品。
5: 过年腌制的咸鱼咸肉等咸货也成了夏日餐桌上的下饭菜。 配上一碗清炒的西瓜皮，那真的是特别的下饭。大暑节气，老无锡人还有一个民间习俗，就是晒伏酱。因为新鲜的嫩姜开始上市了，放在醋或者酱油里边浸泡一下，吃了可以去寒湿。
4: 大暑至，暑气盛，作为夏天最后一个节气。

0: 大暑也是湿气最重、最需要养生调理的时候。在江苏多地，一直有大暑吃伏羊、喝羊汤的老习俗。傍晚时分，淮安市区一家羊肉汤店里早已坐满了顾客，后厨大锅持续沸腾，羊骨慢熬出奶白浓汤，热气翻滚，香气十足，吸引了不少食客前来尝鲜。市民王先生：
1: 淮安这个大暑节气啊，有喝羊肉汤的习惯，今天特意带这个两个朋友来喝碗羊肉汤。羊肉汤是这个排湿气的，对身体有好处。
0: 羊汤店老板张辉表示，入伏后随着大暑节气到来，伏羊汤也迎来了一年中的销售旺季。
2: 夏天的时候其实喝羊肉汤最好，对身体更有益，大概目前能比以前好很多，每年现在能卖到200碗左右。
0: 淮安民俗专家莫渊介绍，大暑吃伏羊不是反饥进补，而是地道的养生智慧。夏日人们久吹空调，贪食冰饮，体内湿气堆积，来一碗热羊汤发汗驱寒刚刚好。
3: 大暑酷热难耐，人体出汗多，体力消耗极大，容易疲惫体虚。那伏季的羊肉肉质鲜嫩，营养充足，喝汤吃肉能快速的补充气血和体力，这也是寄托了一家人整年身体健康、远离病痛的心愿，是守护家人健康的朴素的期盼。
4: 大暑时节，关中平原农事正忙，各地流传着独具特色的消暑饮食习俗。在陕西民间，老百姓有着独特的消暑之道，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一壶醇厚的伏茶，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承载着民间以热制热的传统养生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恩宇的报道。
5: 在大暑节气，陕西部分地区，比如铜川、咸阳，还保留着伏羊节的传统。人们喝羊汤、吃羊肉泡馍或者水盆羊肉，认为啊，可以以热制热来驱散体内的寒气，符合中医冬病夏治的理念。老话讲，大暑喝羊汤不用开药方，出一身汗既能排毒又能够增强食欲。伏茶是在夏季伏天加工制作，其香气和作用又类似茯苓，而且蒸压后的外形类似板砖，也称为伏砖茶。虽然伏茶属于黑茶，性温，但在湿热天气中饮用反而能够助身体发汗祛湿，一杯下肚，暑气顿消。民间向来有夏饮伏茶一身清爽的说法，正是这个道理。那么为什么大暑节气，陕西关中地区会形成喝羊汤、饮伏茶这样的以热制热的习俗呢？我们来听听民俗专家怎么说。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志：
6: 民间呢，老百姓在大暑节气所说的以热制热呢，它不是字面上理解的越热越好，它是源于中医的春夏养阳的思路。它的核心意思是在暑热最盛的时节，借助温热的力量，帮身体把积攒了一冬一春的寒湿之气和毒素往外推一推。而且咱们关中地区呢，自古农业发达，大暑时节呢，恰逢夏收结束，秋耕开始，农事异常繁忙，体力消耗大，喝羊肉汤、饮伏茶，一方面是为补充体力、温养身心，另外一方面也是古人顺时养生智慧的体现。
3: 大暑节气，新疆、北疆迎来了持续高温天气，也恰逢棉花生长最关键的管护攻坚期。高温易引发落花落林病虫害滋生，传统田间管护的压力倍增。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万亩连片棉田中，智能田管机器人、物联网智慧设备轮番上阵，依托科技力量迎战大暑酷暑，护航棉株稳健生长。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总台记者蒋雪娇，一同走进盛夏时节的智慧棉田。蒋雪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7: 好的，那因为也正逢这个大暑节气啊，像是这个昌吉国家农高期，它这里的万亩智慧棉田长势是非常旺盛的。那整片的棉田现在已经是正式迈入了这个盛花和结龄的一个核心阶段。那在这种大暑的高温天气之下啊，像是这个棉花的花粉，它的活性就会下降， 非常容易出现这个雷凌脱落还有植株旺长等问题。那像是这个阶段水肥的补给还有病虫的防治以及控旺打点，这些作业呢都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当然啊，这也是全年决定棉花产量和纤维品质的一个重中之重。那过去啊，这个棉农都是顶着烈日下地劳作的，不光是费时费力，其实还非常难以把控管护的一个精细度。那像是现在啊，这片棉田它就迎来了一个管护的新变革。那今年啊，在这个棉田里有了一个新上岗的一个智能田管机器人，也成为了这个田间作业的主力军。那这款机器人它的机械臂展开的宽度能达到一个12米，像是单次作业就可以覆盖30行的棉株。它搭配了有一种这个悬吊式的喷头，可以适配大温这个大暑高温天气下一个降温补水和精准施肥作业。那同时也是依托这种北斗定位还有人工智能的一个双重技术的加持，这个机器人啊，它不光能够实现全天候的自主巡田，可以借助它的这个 AI 视觉直接智能巡检来排查棉田，比方说缺水缺肥还有病虫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来为这个剩下的棉株实现一个精准的问诊把脉，同时还可以自主完成像是喷药除草打顶和脱叶的这种作业。那像是这样的一台田管机器人啊，它一天大概可以完成日常的植保作业是800亩，如果是除草或者是打顶作业的话大概在150亩左右。那相比于我们常用的这种无人机作业，其实是更省人工也是更加精准高效的。那同时啊，像是它所有的这种作业的数据还会自动留存，为后台来做一个分析决策提供支撑，同时也是推动了让我们这个棉花田管从凭经验向这种数字化还有智能化的转型。主持人，
3: 嗯，那除了你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田管机器人，棉田里还有哪些科技管护的新亮点呢？
7: 好的，那像是在这种大暑节气啊，它这种高温和干旱是交替来袭的，那当然仅靠这种田间的机器人肯定是不够，像是这片这个智慧棉田呢，它就搭建起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体系，这也相当于这个棉田专属的智慧大脑了，可以应对这种极端天气带来的各种种植难题。那比方说在这个田间啊，其实还布设了全自动的气象监测站，24小时可以实时的去采集比方说像是田间的风速温度湿度还有一些微气候的数据。那同时在遍布田间的这种土壤伤情传感器还可以精准的去捕捉土壤干湿的状态，来结合着高空的无人机遥感航拍巡查，可以全方位的来汇总我们棉田整个的一个生长的实况。那这些监测数据呢，统一都会汇集到大数据的平台，通过智能的 AI 系统自动来分析，来判断在这种大暑天气下，比方说棉株的生长的态势，还可以精准推送一些像是节水灌溉呀、降温护苗啊、病虫消杀一些科学的管护方案。但是像现在啊，这种农业农技人员他仅凭一部手机啊，足不出户就可以远程操控等套的智能设备，轻松的管理2000亩的连片棉田。其实从人工到机器，从经验到数据啊，我也注意到像是数字化其实也让我们的棉田管护更加的高效，丰收的底气更足。主持人，
3: 嗯，好的，蒋雪娇。
4: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三伏天晒伏姜是代代相传的节气民俗，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夏日仪式。大暑时节正值三伏酷暑，是古法晒制伏姜的最佳时机。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贺威通、宋振兴去了解一下传统的伏姜是如何制作的，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8: 伏姜制作工序考究，全程遵循古法。匠人精选新鲜优质的生姜，将生姜清洗切碎，压榨取汁，再按照1:1的比例与老红糖充分融合搅拌，随后置于露天场地，借助三伏烈日自然晾晒，凝炼成膏。传统伏姜制作手工艺人陈金义：
9: 晒膏40天，每天中午搅拌，搅拌的时候把上面的沉淀全部搅起来。
8: 历经持续高温暴晒，姜汁水分逐步蒸发，糖分自然沉淀，膏体色泽愈发透亮温润。晾晒期间，手艺人每天坚持3次以上翻拌搅拌， 并实时测温控温，精细把控晾晒节奏与温度。

0: 标准，全力保障服浆品质。高平市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主任秦中华：
1: 三伏天晒服浆一直是我国的传统养生习俗，生姜性温，可驱寒祛湿，红桃温润，能益气养血。二者经三伏烈日长时间晾晒后，燥性减弱，温补之力增加，能够驱寒祛湿，温养脾胃。
0: 三伏天全长晾晒周期内，每一锅服浆都要经过上百次反复翻拌，历经40多天自然淬炼，最终形成色泽通透、温润如琥珀的优质姜膏。晒制完成的服姜膏操作便捷，热水冲泡即可服用，尤其是三伏时节饮用效果最佳。高平市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主任秦中华提醒，服姜适宜晨起上午饮用，同时需要结合个人体质按需适量服用，
1: 特别适合寒湿体质的人群，可以治疗肺寒、咳嗽和胃寒呕吐的患者。中医讲究春夏养阳，冬病夏治，咱们健康的人群喝了服姜也可以提升免疫力，帮助秋冬防病。
2: 江西赣州上游县斗水镇长坑村当地群众传承应季而食的传统民俗，每逢大暑呢，都会烹制特色的荷花宴，以荷消暑，以鲜润夏。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赣州台记者陈时红的报道。
3: 大暑时节正值赣州上游县长坑村千亩荷塘的最佳观赏与采摘期，连片荷塘碧波荡漾，绿意盎然，鲜嫩肥厚的荷叶，次第绽放的荷花，饱满清甜的莲蓬，脆嫩多汁的莲藕，各类荷塘特色食材恰逢食用佳期，品质上乘。依托得天独厚的时令物产，当地村民坚守顺应自然、食补养生的乡土传统，跳出单一赏荷的夏日休闲模式，将新鲜荷塘食材搬上餐桌，逐渐形成了大暑采荷入宴、食荷驱暑的民间习俗。代代传承的荷花宴有着严苛的时令烹制准则，主打原生态取材，现采现做，锁住本味。每天清晨，村民都会趁着朝露未散，采摘新鲜的荷叶、荷花、莲藕等食材，经过细致清洗、精细处理，全程杜绝隔夜食材，最大程度保留荷塘食材的天然清香与原生口感。烹饪过程秉持少油轻调、严控火候的原则，摒弃繁杂厚重的佐料，以简约手法凸显食材本味，牢牢锁住纯粹荷香。荷花宴厨师李明远：
4: 因为大暑天非常的热，然后也容易没胃口，我们采用莲叶啊、荷花、莲藕，都是我们本地最天然的时令食材，非常适合清热解暑、解腻开胃。食材都是当天现采现做，绝对没有隔夜的食材。烹饪方式也是采用我们清淡少油，不注重调味，保留我们食材原本的清鲜口感。
3: 地道新鲜的荷花宴层次丰富，风味独特，收获了众多食客的青睐与好评。招牌荷香叫花鸡以荷叶包裹，文火慢焖，清雅荷香层层浸透鸡里，鸡肉软烂脱骨，鲜香醇厚，肥而不腻。特色荷叶包肉外皮微焦酥香，内里鲜嫩多汁，浓郁肉香融合淡雅荷香，口感清爽解腻。荷花宴厨师李明远：
4: 我们的招牌菜荷香叫花鸡，用鲜荷叶包裹住，然后慢慢的去焖，让鸡肉去浸透这个荷香，软烂咸香一点都不会腻。再配上我们的酥炸荷花、清炒藕片、新鲜莲蓬这些时令小菜，让我们这一桌啊吃起来都可以清爽不厚重，在我们大暑期间吃刚好可以去暑润燥，舒服又养生。
3: 不少前来体验的游客表示，荷花宴保留了纯粹的山野本味，口感清新独特，能够有效消解夏日燥热，是贴合时节的绝佳美味。游客郭冰倩：
5: 今天来到长坑之后，跟着这些村民一起在这边摘荷花、摘莲蓬，然后看到他们制作这个特色小吃荷叶鸡，我也特别好吃，特别香。
3: 一席时令荷花宴藏着古人顺应时节的养生智慧与乡土生活美学。荷花宴贴合大暑清淡清补的节气饮食原则，既能驱暑润燥、提振食欲、舒缓盛夏身体不适，也充分彰显出深厚鲜活的节气饮食文化底蕴。
6: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 郭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小暑节气期间，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是1961年以来最热的小暑。其中河南、山东都经历了观测史上最热的一个小暑节气，青海、陕西呢是第二热。那么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未来随着热带高压西伸加强，周六之后呢，与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我国从西北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呢，将会发展增多。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度，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西部等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低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导致低空大气湿度大，闷热感会越发突出。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闷热，而且这周六之后，东北到华南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逐渐的上升到25度或以上。周日前后，华北、东北多地的夜温可以达到27度左右。那像石家庄这周日到下周三预报了连续的高温，而且最低气温呢有25到27度。天津下周前半段虽然高温不明显，但是低温有27、28度，晚上也很闷热。另外像上海、重庆连续预报了7天的高温，而且最低气温呢有30度左右，同样要注意全天防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0: 好的。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带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4:3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22号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 1.15 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民主党人批评。民主党人还反对总统特朗普等共和党人一面大幅削减社会福利。

开支，一面向五角大楼拨付巨额经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说，据最新估算，伊朗战事已让美国耗资375亿美元。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亚当·史密斯说，如果将专门用于伊朗战事和扩充军火库存的资金计算在内，美国政府2027财年寻求的国防支出将接近 1.6 万亿美元。美国民众正因生活成本承压，如此规模的军费要求不合理。他同时警告，支持国防授权法案实际可能意味着支持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据报道，眼下还是该法案审议的早期阶段。按照立法程序，美国参众两院需分别通过各自版本，由两院军事委员会协商形成统一文本，再交由两院重新表决。法案的最终版本或通过后，才会送交总统签署或否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进一步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水风光一体化和分布式新能源布局。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2日晚10时30分结束连续第12晚对伊朗打击行动，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目前，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当地时间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将给华南、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
1: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
0: 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作出强硬回应，称伊朗的防御原则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
1: 有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此番口诀再次凸显了美伊之间最核心的矛盾——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而据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从目前看，伊美冲突暂无缓和迹象。
2: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目前伊美新一轮冲突暂无缓和迹象，而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伊朗国际问题专家沙里夫·霍达伊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压力和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导致伊美利用谈判缓和局势的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他认为，应对此类局面，伊朗可以选择以下几条路径：第一，保持战略威慑，并与美国达成有限协议，以缓和紧张局势，对危机进行管控；第二，对美国的各类举措进行积极反制，增加伊朗的谈判筹码，但同时也可能增加爆发新冲突的风险；第三，将外交手段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在持续威慑的同时，继续与美国进行分阶段可核查的谈判。
0: 近期，美国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称很快将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明确回应，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1: 那么搞山在伊朗众多核设施中有何特殊作用？为什么特朗普反复提及？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两次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并且威胁很快会发动袭击。对于这一处核设施，伊朗方面没有更多的细节透露。根据以色列的情报和美国方面的反应，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搞山地下核设施它只是疑似保有伊朗潜在的核能力。说到这一处设施，此前并不广为人知，这也并不是伊朗主要的核设施。在去年的十二日战争和今年的美伊冲突当中，美伊都没有打击这一处目标。这一处核设施是位于纳坦兹，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伊方的说法，是因为2020年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了事故，所以伊朗需要新建核设施来生产离心机的组件，这就是搞山地下核设施。那么近期以色列提供了更多的情报，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和浓缩铀移至这一处设施，使这一处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对于以方的情报，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称，相关的信息美方目前是无法予以确认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搞山地下核设施只是疑似保有一定的能力，而从多方的分析来看，这一处设施深埋地下，很难通过军事行动来彻底摧毁。即使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近期美国接连点名威胁要发动军事行动，某种程度是受以色列的影响。以色列提供的不仅仅是情报信息，而是一再催促美国必须要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认为此前美国希望和伊朗停火并且达成协议的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够实现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近期当美伊冲突升级，美国面临更大挫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之下，美国再次聚焦核问题，某种程度是希望吸引国内的注意力，也是在强调在外交进程当中，美国一直强调核问题的解决，美国要落实自己的目标，那么不排除动用军事手段。所以目前美国准备对相关核设施来发动打击，不断地进行威胁，即使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也反映出美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一旦美方跨越攻击伊朗核设施的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

0: 速全面升级。
1: 那么美伊双方在过去这段时间都没有触及到核设施这个敏感的领域，伊朗呢也是明确的声明，一旦核设施遭袭将视此为美国地区战争的扩张，而伊朗的打击报复范围也将包含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这就不仅止于美国的军事基地，那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这种分界将会更加的模糊。换句话说，一旦核设施被打击，伊朗的报复将扩展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命脉。沙特呢，目前是已经遭到了胡塞武装所谓的海上禁运的威胁，那如果再叠加伊朗的直接打击，海湾国家的承受力将面临着极限考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也正跃跃欲试，除了也门胡塞武装，那像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直接参战，那么并且呢会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的所有利益和军事基地。而黎巴嫩真主党也一直同伊朗方面保持着紧密的协作，这些都意味着美军将面临着从波斯湾到红海再到地中海东岸的多条战线的同时趋近，那防空力量和军事资源呢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分散，当然由此给国际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了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
4: 你的手上沾满鲜血，
5: 停止轰炸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孩子们，这是非法的。
6: 退伍军人呼吁立即结束这场战争。
3: 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美国联邦参议员帕蒂莫里：
7: 5个月过去了，霍尔木兹海峡依旧处于封锁状态，停火协议已彻底失效，战火愈演愈烈，局势再度失控，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升级冲突和战争，这恐怕会演变成又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他反复说和平协议即将达成，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但他都说了40多次了。
3: 美国联邦参议员加利彼得斯：
8: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9: 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你毫无战略可言，也没有能真正打赢这场战争的长远规划。军队需要正确的领导才能取胜，你何时才能担起领导职责？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10: 那你打算何时拿出担当，直面你的民主党同僚？他们不肯为军队拨款，只顾玩弄党派政治，而你也迟迟不肯落实资金。你站在这里大谈军事，却毫无政治魄力，为国防部提供经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槁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尼利肯尼迪：
11: 天啊，我们需要直截了当的答案，我们有没有能力摧毁槁山地下的一切？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10: 我方诸多作战能力均属机密，关键在于权衡利弊。
3: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0: 战事面临升级风险的同时，国际能源市场也再次承压。 今天早间，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再度上涨，收盘时上涨约3%，升至五周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3: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多项总统令，调整乌克兰军队高层指挥体系。同一天，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根据乌克兰总统府官网22号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德拉帕特接任该职。根据同一天公布的另一道总统令，泽连斯基还解除了格纳托夫的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为新任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说，斯基比尤克曾与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德拉帕特当天发表就职声明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已向军方提出明确任务，包括继续加强各领域进攻行动，规划新的敌后作战行动，以及发展军队技术能力，提升乌克兰武装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据悉，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瑟尔斯基和格纳托夫卸任后将不再从事作战指挥工作，今后将主要参与教育、培训和战略规划等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22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在基辅会见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一行，双方重点讨论了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等议题。泽连斯基称，由于俄罗斯持续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仍是当前首要优先事项。双方还讨论了美乌双边防务伙伴关系，包括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做出的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证的决定，以及双方团队正在推进的无人机协议等。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能源等领域的稳定，但是俄罗斯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更换武装部队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指出，俄经济及其关键领域的状况是稳定的，尽管外部试图破坏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其他一些行业的稳定局势。普京强调，外部在燃料市场上给俄罗斯制造的困难是暂时性的，不可能影响整体经济走势。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评估，俄罗斯五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处于正值区间，增长了0.3%。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沿整个接触线继续采取进攻行动。他说，2年前俄总统普京在向外交部领导层发表讲话时阐述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关键条件，所有这些条件至今仍然有效，并为全世界包括乌方在内所熟知。正如俄方多次所说，乌方只需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军事行动就能迅速停止，严肃而艰难的谈判就能开始。佩斯科夫还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德拉帕特被任命为新任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派高级别代表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G20 峰会，将确保在峰会上实现高级别有效和积极的参与。
0: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 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
2: 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法国议会两院正式通过法案，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政府表示，此举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据报道，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两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这份报告以及精神病学专家都指出，社交媒体使用在青少年中引发多重危害，包括网络霸凌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等。不过，法案正式落地仍面临不少现实挑战。一些儿童权益保护人士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
4: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3: 对于这项新规，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法国民众雅德卡尼：
5: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
3: 法国民众卡里娜·桑特纳克：
6: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7: 海洋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今天白天时间的近海整体来看，海况是比较平稳的。其中在渤海、黄海北部浪高在0.9米以下，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是0.9到1.2米的新浪。东海南部是0.7到1.1米的清浪，台湾海峡也是只有0.5到0.8米的清浪。这样城市海域呢，从北到南更是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海上是非常的平静。但是要关注的是，在山东、河北这样海域，受到雨污影响，能见度不是很理想。另外呢，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发展，而随着它逐渐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将会影响我国近海。那么明天开始呢，伴随着它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到台湾海峡呢，台湾以东洋面就将会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区产生，巴士海峡呢同样会出现中到大浪区。而明天下午的时间，伴随着这个低压继续发展移动，浪区还会扩展到我国南海北部，有大到巨浪，那么台湾海峡的浪高也会进一步增大。届时呢，近岸在福建海域将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产生，平潭海域的浪高更是接近大浪等级，那需要跟我们一起合理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预计这个浪区对我国近海沿岸的影响将会持续到本周末。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张达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今天进行了解读。有记者问，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要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为主线，如何准确把握这一主线的深刻内涵？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及今后一段时期是全球能源向低碳零碳转型的加速期，我国将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开启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可再生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主要支撑作用更加凸显。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十五五期间可再生能源要在十四五高质量跃升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就是要综合考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需要。

一方面保持合理发展规模和节奏，通过量的平稳增长，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供给比重，为全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筑牢低碳转型基础。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开发、输送和利用综合效率，实现行业发展质的提升，增强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效益。可靠替代就是要坚持先立后破，破立并举，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加快立起来、靠得住，逐步实现对传统能源的安全可靠替代，特别是加快提升新能源发电的系统友好性能，逐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向兼具电量供应、容量支撑和系统调节能力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绿色能源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日至23日，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该海域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应用推进专题会议近日在北京中关村展示中心召开，现场发布 GBZ185/2026 七项指导性国家标准，这是国内首个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互联标准体系，为全域 AI 协同搭建统一底层规则环球网。瑞士国际航空公司近日通报，该航司一航班今年早些时候起飞前，有关部门发现两名飞行员疑似处于醉酒状态，因此改派其他飞行员代替执飞。这起事件发生在3月，当时涉事航班准备从日内瓦机场起飞。此刻提示，冰饮加雪糕是盛夏街头常见的解暑搭配，但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越吃越渴甚至肠胃不适的经历。陕西省中医医院副院长严晓宁说，中医讲究节气，大暑是自然界进入阳气最旺盛的时间，外界特别热，对于躯体来说它呈现一个外热内寒的状态，这时候如果不注意大量的饮用冰寒饮食后，可以直击到脏腑，使脾胃功能受到很大的损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
1: 看到景象，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游客暑期文旅的首选。香港游客邓先生：
2: 我来自香港，可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 旺盛的消费需求正推动着供给端的服务升级，珠海多个口岸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新增两个离境退税点，并将服务向核心商圈延伸，不断拓展文旅消费链条。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让港澳游客由当天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3: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1: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横琴这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孩子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

0: 如为了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驻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2: 咱们平时坐火车大多讲究的是一个经济实惠、快速到达，但现在的旅游市场上出现了一种高端旅游列车，一张火车票要上万甚至几万元。比如说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16天南北疆之旅，人均 7.6 万元的车票仍然一票难求。再比如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管家式的服务渗透到每节车厢，50多名工作人员全程护航，随车医生贴身值守，价格20,999元起步。那么这种产品到底是谁在买呢？它凭什么能打破常规的供需逻辑，变得一票难求呢？今天咱们就透过这个现象来聊聊财经视角下的差异化生存法则。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这种旅游专列卖的其实不是单纯的把你从 A 点遇到 B 点，而是一种稀缺场景的独占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旅游专列切中的是大众旅游无法解决的痛点，那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获取最高密度的优质体验。咱们来看看这类列车的配置，往往呢只有几十个铺位，在这个移动的私密空间里，游客享受的是管家式的服务，有特色的餐饮，车窗外呢是平时难以抵达的戈壁雪山。这种体验把路途的疲惫转化为了旅途的享受。那对于不少消费群体来说，他们最稀缺的是时间和精力，旅游专列帮他们省去了舟车劳顿，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食宿，这种省心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溢价来源。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聊的第二个财经逻辑，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当中，如何通过差异化寻找细分赛道。有消费者反映，现在出门旅游好像各地的古镇长得差不多，网红打卡点呢也大同小异，当大家都在拼价格拼流量的时候，利润就会越来越薄。而高端旅游专列，它把火车这个传统的交通工具重新定义成了移动的星级酒店或者是地上的豪华游轮。这种商业模式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开辟出了一个蓝海市场。那到底是谁在乘坐高端旅游专列呢？公开报道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族占比相当高。为什么这类人占比相对高呢？你想想啊，有人想去新疆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新疆的景区有多分散，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动不动几百公里，普通旅游团的做法是每天换酒店，每天搬行李，每天早起赶路，老年人体力跟不上，一趟玩下来比上班还累。但是旅游专列是一铺到底，行李不用动，人跟着火车走就行，这个不折腾对于银发族来说比住星级酒店或许更有吸引力。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业逻辑，旅游专列卖的既不是火车票，也不是酒店的房间，而是一种稀缺性。空间上全车可能只设几十个席位，时间上线路和季节是深度绑定的，夏天的草原，秋天的胡杨，错过了就得等一年。服务上呢，随车医生、专属管家还有名厨亮灶，把火车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精品酒店。那当标准化的产品随处可见的时候，那些能够提供独特情绪价值、独特文化体验，甚至是独特社交属性的产品就拥有了定价权。当然旅游专列这个市场并不是只有高价一条路，人均4,000-5,000-5,600同样也能玩得很开心，两条线路各自切中不同的需求，共同撑起这个火热的市场。就像咱们开头说的一样，当火车不再只是把人从 A 送到 B 的一个交通工具，而是变成了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方式，那它就有了自己的定价逻辑。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股市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小幅走高的行情，在上午呢，大盘呢是有一定的抛压，不过下午呢，逐渐的稳定回升。 基本上呢是以全天的高点报收，沪指收盘呢3876。

0: 9.78点，上涨了9.75点，涨幅0.25%，成交10258.8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4123.31点，上涨了61.87点，涨幅0.44%，成交11694.3亿元。两市今天总计成交量是21700亿元，与上一交易日呢是进一步的缩量，呈现出一个缩量上涨的状态。不过个股涨跌家数呈现了全面上涨的状态，4258家上涨，1205只股票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休闲用品、环保、基本金属、化肥农药、化纤行业，而居跌幅前列的主要是近期呢比较活跃的一些科技股，半导体、电脑硬件、软件，还有酒类、软饮料、互联网居于行业跌幅榜前列。概念股中，冰装、还有锂电隔膜、智能电网居于涨幅前列。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5: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4: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北京时间15: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人士，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这名消息人士还说，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抵御可能的入侵。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22号，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将轰炸伊朗的桥梁或电厂。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5天内，即18号和20号，第三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针对例行监测发现的问题，农业农村部按照随检随报、随报随转机制，已将不合格样品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最新数据显示，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导致的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1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埃博拉疫情。在过去1个月内，疫情扩散速度超过此前所有埃博拉疫情。近期，部分疫区新增病例曲线开始趋于平稳，治疗检测等应对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刚方卫生官员认为，目前尚不能断言疫情已达峰。大量病例仍游离于已知接触者名单之外，疫区人道安全等多重危机叠加，防控工作仍处于追赶疫情的阶段。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3号14:06，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243秒。此刻提示，据北京市商务局消息，北京市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含智身洗地机、智能吸尘器、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含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等10类产品，每人每类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截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受台风巴菲外围水汽输送的影响，吉林多地一度遭遇严重城市内涝。危急时刻，国家移动排涝基地长春基地联合延吉等省级基地，调派专业排涝救援队伍紧急驰援。经过连日昼夜奋战，目前各受灾城区的主干道和低洼区域

0: 国家级移动排涝基地作为住建部批准设立的全国八个国家级基地之一，总抽排能力达每小时50万立方米。此次抢险中，该基地兵分多路，与延吉省级基地组成3支队伍驰援敦化，出动28名队员、11台套车辆，抽排能力每小时4万立方米，累计处置内涝点位6处，抽排积水17万立方米。通化4平分基地3支队伍驰援辉南，出动21名队员、7台套车辆，累计处置内涝点位5处，抽排积水26万立方米。这套救援体系并非临时拼凑，依托国家级基地布局，吉林省率先建成1+4+10跨区域救援体系，一个国家级基地承担主力攻坚，4个省级基地分区支撑，10个分基地实现全域覆盖。日常装备提前布防到低洼区域，险情发生后一地遇险，周边快速驰援。目前吉林省内梅河口、敦化、辉南城区主干道和低洼小区积水已基本排完。与此同时，长春国家级移动排涝基地此次还跨省驰援辽宁鞍山、抚顺两市，共调配强排车辆11台套，抢险人员34名，累计处置内涝点位11处，抽排积水近100万立方米。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黑龙江省宁安市多个乡镇村屯遭遇洪涝灾害，房屋、农田及乡村基础设施出现不同程度受损。洪水消退以后，当地同步推进环境清淤、卫生防疫、农业复产等灾后恢复工作，辖区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据初步核查，本轮汛情造成宁安市42个村屯不同程度受灾，2400余户房屋过水，农作物过水面积超11万亩。汛情趋于平稳后，宁安市全域启动受灾村屯环境整治恢复工作，各地统筹机械、人力力量，分片推进主干道、巷道、庭院、沟渠的淤泥杂物清理和积水疏通作业，快速修复乡村人居环境与通行条件。宁安市渤海镇上屯村党支部书记张庆忠：
3: 大水过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的就是清淤工作，对个人家有些行动不便的，或者是有老弱病残的，优先对他们进行清淤消杀。现在我们村屯已经基本上都入户了，都回家住了，我们现在组织人清理道路两边的边沟，尽快完成工作，恢复生产生活。
2: 为防范洪涝过后次生卫生风险，宁安市启动灾后预防性防疫工作，针对受灾区域重点公共场所与涉水点位开展系统性消杀作业，从源头防控疫情风险。宁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程波：
4: 卫健部门呢，组织我们疾控中心、乡政委政院还有村医，一共75人，25支队伍，每组呢3人组成的消杀指导小分队，对过水的房屋啊、商街邻铺啊、厕所啊，进行那个预防性消毒指导。每天呢，指导的面积大约在6000平方米以上。对老百姓宣传呢，过水以后、洪涝灾害以后的那个饮用水的安全。
2: 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阶段，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当地精准开展农业灾后补救工作。农业技术中心专家组深入受灾村屯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农作物倒伏、积水、自涝受灾情况，现场指导农户开展排涝散伤、扶苗保苗、病虫害防控等灾后管护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农业受灾损失。宁安市农业技术中心农业专家孙新工：
5: 对于这种过水积水严重的水田还有玉米田，首先要进行排水，对这种低洼内涝排水难的地方要进行动力强排。对玉米现在正在处于这个抽雄授粉期，水稻呢是正在孕穗期，对于有自救价值的作物采取有效措施，排水损之后要采取一喷多促的技术措施开展自救，确保粮食产量。
6: 7月21号，圆满完成广西灾区清淤支援任务的马可欣团队平安返回家乡黑龙江宝清县。这支从黑龙江出发的爱心小队用千里驰援的实际行动，书写了黑龙江儿女的大爱与担当。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张耿生的报道。
7: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洪水退去后，大量淤泥堆积在镇区街巷和居民院落。由于当地狭窄街巷较多， 大型清淤设备无法进入。

0: 村民们只能靠人工清理，清淤工作进展缓慢，受灾群众的生活恢复面临重重困难。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市民马可欣：
1: 我们是在这个网上看到很多视频，这个洪水退去后淤泥比较难清理，很多宰相的呀，这个大车都进不去，都得靠人工来这个用手刨，我们觉得很辛苦。我们这个小车呢可以代替人工，因为它很小，它才一米宽，就是很多窄巷子我们都可以清理。我们想着这个让当地的这个村民能更省劲一些。我们是提前跟当地政府取得的联系，这个小车直接定点，这个货车直拉到这个云表镇的。
0: 马可欣是双鸭山市宝清县的一位市民，远在千里之外的他在手机上刷到了灾区的视频，灾情画面深深触动了他。当即他决定组建救援小队，带上自家研发改造的多功能清淤车前往灾区。7月13日凌晨5点，他和两名员工从宝清出发，辗转转机租车，当晚10点多抵达云表镇，随后立即投入清淤工作。
1: 当时直接在云表镇来进行清淤工作，我们清理了两个幼儿园，还有一个菜市场，还有八家这个村民的家里。它这个泥特别厚，而且还黏，里面掺杂着很多一些日常的这个用品，然后盆啊瓢啊啥的都嵌入在这个泥当中了。完了用手清理的时候特别费劲，所以我们这个小车呢，就是它机械嘛，所以就可以很快的给它清理出来，就当地村民也能省很多劲儿。
0: 7月21日圆满完成清淤任务的救援小队返回黑龙江，马可欣与丈夫吴振兴一同将九个月大的孩子轻轻抱入怀中，目光落在孩子稚嫩的脸庞上，嘴角漾起温柔的笑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马可欣用自家改造的多功能清淤车为灾区带去了便利，不计成本千里驰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守望相助的意义。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河南漯河109路公交车上，一名老年乘客突发疾病晕倒，司机和其他乘客合力上演急速救援。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新鹏的报道。
4: 7月15日上午8:35，正值早高峰时段，漯河市109路公交车停靠烟厂花园站牌，乘客依次有序上车。一名老年乘客刚踏上车厢，准备刷卡之际，身体突然失控后仰，径直晕倒在车门口。漯河市公交集团109路公交车车长侯德才：
5: 当时我的假设是，这个乘客上车之后，准备刷卡的同时，突然一下子晕到这个位置了。我一看，看到机片了之后，他没有一点意思。
4: 事发突然，车厢内众人猝不及防，侯德才迅速开启双闪警示灯，上前查看并询问老人状况。此时，老人已意识模糊，无法应答，情况十分危急。
5: 因为当时比较突然，第一个是首先考虑到他的病情比较严重，也有可能会晕倒热晕，再一个又会有其他的突发疾病，所以也没有来回挪动的，我就想着怎样抓紧时间给他送到医院，给他争取更多的时间。
6: 你好，你好，我是109-985。
4: 侯德才没有片刻迟疑，即刻拨通智能调度中心电话，
5: 需要给他送到第六人民医院。指挥中心说：“好，注意安全。”
4: 时间就是生命，侯德才当即决定驾车前往最近的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
5: 我准备就是往医院发车的时候，其中也有一个乘客说：“我到下一站都下了。”我说：“大家不要着急，咱往六院非常快，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说：“这个时间比较突然，咱得抓紧时间先给他送到医院。”其实这个时候是车上的乘客都愿意给我一块儿到医院，都比较配合。
4: 在确认处置指示并征得全车乘客理解支持后，侯德才果断改变行车路线，径直驶向漯河市心血管病医院、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车上一位热心大姐主动俯身护住老人，防止车辆颠簸造成磕碰，一场争分夺秒的爱心救援就此展开。
6: 你那边有人往哪靠点？
4: 不到五分钟，车辆便抵达医院急诊门口。侯德才一边向医护人员说明情况，一边协助将老人快速送入抢救室。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周丽娜：
7: 我们刚交完班，有一名公交车司机来我们急诊科求救，发现一名乘客意识模糊，面色苍白，在公交车司机的协助下立刻转运至我们抢救室给予抢救。
4: 危急关头，公交司机侯德才与车内乘客合力上演急速救援，将公交车秒变救护车紧急送医，为老人争取到了最宝贵的黄金救治时间。
5: 每一位公交车长遇到这样突发事情都会这样去做的，保证每一位乘客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精彩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时，游客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
1: 如今呢，这样的旅游体验进一步升级了。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游客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
0: 一方面，智能技术的确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的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的热议。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2: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3: 什么意思啊？
4: 不好意思，抓住你喽。
2: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5: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2: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2种合作路径。
5: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2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人口基数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2: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5: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1: 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 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4: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2: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4: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
1: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公共电动自行车、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了多项的要求。
0: 共享电动自行车进入北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如何平衡市民便捷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治理的难题？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季乐乐、马静宇的报道。
6: 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东地铁站周边，几辆色彩醒目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沿路停放，这是多家运营企业在此布局的试点车辆。晚高峰时段，不少通勤市民扫码骑行，方便像共享自行车一样易操作，是市民普遍的直观感受。但大家也反映，当前试点划定区域有限，骑行范围受到制约。
7: 您骑那个车骑过几次？
8: 就骑过两三次。
7: 体验咋样啊？好用吗？
8: 挺好的，挺好用的。稍微远点的地儿骑共享单车太累了，这个不是省事儿吗？就是范围太小了，我就想往市里分。之前有一次，我骑到范围外了，突然就断电了，我还得退回去换。
6: 此前，北京市在经开区、通州区、昌平区和密云区开展试点，投运共享电动自行车约1.5万辆。昌平区交通运输部门表示，试点以来，昌平区共享电动自行车骑行使用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原有车辆投放规模和服务范围已经难以匹配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对此，昌平区近期新投放5100辆合规共享电动自行车，新增74平方公里运营面积，便利市民出行。共享电动自行车从试点区域驶向更多地方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

0: 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骑行安全与车辆安全是新规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骑行者年龄，管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如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强制性技术管控能够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问题。
1: 过去主要靠的就是用户的自觉性啊，还有我们简单的一些，身份的验证啊，但是实际在执行过程中的漏洞特别多，比如说有家长带扫码的，包括借用账号的，这些情况都特别普遍。那么这次新规明确要求实名认证加上人脸识别这种双重的这种技术手段，啊，从源头把好了这种安全的入口。
0: 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管理办法提出了底线要求，明确要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车载智能终端，具有唯一车辆识别编码，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制动、鸣号、转向等安全部件，性能完好。电池与充电安全方面，管理办法明确，应当建设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集中充电场所，在充电场所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以及完善的消防设施和警报装置，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电压、温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相关数据实时、完整、准确地接入监管平台。同时，应当定期对配套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安全性抽样检测和健康评估，发现安全隐患，应按规定报废回收。对此，郭礼豪表示，北京新规将推动电池与充电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转向全流程管控。
1: 过去确实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很多这种企业在建充电站的时候啊不规范。几年前我们当时去调研的，还有那种企业找一个这种小的仓库，满地的这种插线板去充电池的，这种不规范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风险集中点。这次新规要求，比如说充电场所24小时要有监控，电流啊、电压呀、温度啊等等数据接入到这种监管平台。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整个的监管的全闭环的一个过程。
0: 在运维方面，管理办法对电动自行车与非电动自行车的运维人员配比进行了区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应按照车辆投放数量0.8%至1.3%的标准配备车辆运维人员，这显著高于0.3%至0.5%的共享自行车运维人员配比要求。郭礼豪表示，这将改变行业以往重投放、轻维护的局面。
1: 共享电单车它可能要比私人电动车它的磨损率要高，比如说长期在路上跑啊，刹车的问题、轮胎的问题、线路的这种外露的问题，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各地的调研中会经常看到的。新规的要求，关键部件的这种定期的这个检修啊，包括建立这种废旧的蓄电池的这种回收体系等等啊，实际上就是构建了从投放、运营到报废回收的这种全链条的安全管理的闭环。
0: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投放总量超1000万辆，覆盖31个省区市、上千个市县。出行场景中，45%用于通勤接驳，22%满足社区短途出行需求，24%服务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郭礼豪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契合当下短途出行的市场需求，有效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是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有益的补充，但发展的前提是规范先行。他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类治理难题相伴而生，除北京新规重点聚焦的安全隐患外，车辆占道乱放一直是超大城市审慎引入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重要顾虑。
1: 投放少了啊，对于一些城市来讲，比如说它的公共交通不发达，满足不了群众的这种出行需求。但是投放多了呢，就造成了这种乱停乱放啊，挤占公共空间、公共资源的情况。
0: 记者走访时，不少市民对乱停放问题表达担忧。市民周先生说，虽然他所在区域暂未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但现有的共享单车占道停放的现象已经比较常见。
2: 停放我觉得是个大问题，比如前头那条街经常有这种在人行横道上都排满了，我想过马路需要绕绕了半天才能绕过去。
0: 一边是市民便捷出行的现实诉求，一边是公共空间有限，对停放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把握投放尺度，平衡供需两端，考验各地城市

0: 理水平。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核心就是要实施总量控制、动态调控。
1: 比如说，这个郊区是一个总量的范围，然后主城区是统一的一个范围。动态调控它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表现，然后要常态化的进行一些信用管理。监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服务质量或者信用，然后根据这个信用来进行动态调控，实现优胜劣汰。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盛夏时节，甘肃张掖山丹马场绿意铺展，蓝天白云之下，碧草连天，骏马奔腾，迎来不少避暑游的游客。
3: 今年山丹马场景区通过业态升级，增加娱乐项目，为游客带来新鲜刺激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马丽、邢博的报道。
4: 这两天，甘肃张掖山丹马场气候清凉宜人，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游客策马漫步在开阔的草甸，随处可见悠闲的牛羊，清风拂面，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游客周灵芝：
5: 这次带我的儿子、带我家人到这里来玩，我真的是非常开心。来了之后，看见这里草原辽阔，景色优美，体验感非常的好。
4: 今年当地引入马车、电动自行车、低空游览、旅拍等项目，使游客从不同角度领略马场美景。值得一提的是，依托亚洲最大群马繁育基地的深厚底蕴与祁连山北麓的壮美草原风光，张掖山丹马场还打造马术俱乐部，配备专业马术教练团队，提供从基础控马到技术提升的全方位指导。张掖山丹马场一场马术俱乐部教练达纳鼓励：
6: 我们山丹马场一场马术俱乐部目前有九名马术教练，可供骑乘的有32匹马匹，都是我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调教的，主要是面向青少年以及骑马爱好者，从七月到十月一直开放着。
4: 张掖山丹马场景区负责人肖良告诉记者，今年景区还在逐步完善各类旅游配套设施，尝试推出实景演出、康养项目等多种旅游体验。
7: 我们将不断提升景区接待能力，吸引更多游客预约到访，全力打造草原马文化沉浸式体验目的地。
2: 这个暑假，文博研学社持续升温，坐落于三峡枢纽工程右岸下游的三峡工程博物馆正迎来暑期的客流高峰。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葛天宇。葛天宇，那这个三峡工程博物馆都有哪些亮点呢？
8: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暑期，去逛博物馆成为了暑假期间不少学生群体和亲子家庭出游的选择。位于湖北宜昌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治理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作为世界级的水利枢纽，三峡工程有效保障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提供清洁电能，改善川江通航条件，守护流域水资源安全，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那么在距离三峡大坝1公里左右的地方，坐落着三峡工程博物馆，这几天这里迎来了大批游客，比如前天，也就是7月21日，就有130名来自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的中小学生来到了三峡工程博物馆，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水电探秘之旅。孩子们沉浸式的探访大国重器展馆，近距离解锁水电科技奥秘，在实景研学中增长科学知识，拓宽眼界。三峡工程博物馆室内设有三峡馆、工程馆、水电馆等基本陈列，以及好奇水电研学中心、专业交流中心等专题展厅。室外呢还设有三峡工程工业遗存、三峡工程党建文化广场、峡江意境园、水电科学家精神专题展。博物馆内珍藏了2000余件珍贵藏品，完整记录了三峡工程的规划构想、建设攻坚、投产运营等全过程，系统展示了我国水电建设的技术突破与发展成就。区别于传统的观展模式呀， 今年三峡工程博物馆属

0: 七研学主打实景观摩，科技互动与实践体验相结合的多元模式。馆内依托三维立体景观沙盘、巨型机组模型、VR 交互设备、全景影像系统等现代化展陈设施，将抽象的水电原理、三峡工程运作机制具象化呈现。有不少参与研学的孩子们告诉我，课本上的发电知识和水利工程原理相对抽象，而在三峡工程博物馆的实景研学中，他们能够直观地区分水利、风力、太阳能等不同清洁能源的发电模式，清晰地弄懂水利发电的完整流程。沉浸式的参观体验让书本理论知识落地生根，真正实现了学有所思、学有所悟。我们从当地了解到，进入七月以来，三峡工程博物馆的单日最高接待量已达到了3000人次，其中研学游群体占据主导。为了应对大客流，博物馆推出水电建设者公益课堂，增加公益讲解场次，并引入了 AI 智能讲解员等多项服务，让游客能更好地体验和感受水电科技的独特魅力。此外，客流攀升还带火了文创产品的销售。在三峡工程博物馆的文创展区，三峡大坝冰箱贴、五级船闸模型、卡通玩偶等特色产品颇受欢迎。我们看到呀，有不少孩子在参观完以后都愿意带一件三峡记忆回家，将大国重器的震撼留存心间。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葛天宇。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直通难听。
1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5: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就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那么此外呢，针对美方的高级官员对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言论，林健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他说呢，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那么林健还说，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4: 嗯，好的，焦莹。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韩雪、云锦，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美方高级官员对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负面言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

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科纳拉克县传出爆炸声。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报道综合航班追踪数据和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美国还在中东各地部署多支战斗机中队，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已处于高度戒备，可随时投入战斗。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托尔地区的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报道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3%。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9美元，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6美元，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2号表示，他希望今年能同加拿大、墨西哥敲定临时贸易协议，而后于2027年解决更为棘手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调整问题。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美方迄今释放的最明确信号，该协定不会于今年续签。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中心强度逐渐加强，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穿过巴士海峡后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进行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半小时呢，首先来聚焦大暑节气，悄然而至了，大江南北送暑祈福，清凉消暑。
1: 我们还将关注景区抓拍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呢？

0: 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阳光最充足最炎热的节气了，同时呢也是雷阵雨最多的时节，湿热交争也在此时呢达到顶点，晚风携热浪，蝉鸣噪林间，将盛夏的热烈演绎到了极致。
1: 是的，大暑时节啊，大家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啊。民间呢流传着不少消暑纳凉的传统习俗，比如说在浙江长兴，当地依托暑假春泥计划。

0: 杨雨欣
1: 一直搓它，把里面的姜搓出来，再过滤一下，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会儿，拿出来弄好之后，放点自己爱吃的就做完了，很好玩。自己做的还能放点自己喜欢的吃的什么的。
0: 等到冰粉浆液静置凝固，晶莹透亮的原味冰粉就算制作完成。到了调味环节，红糖浆、新鲜水果、山楂碎、熟芝麻整齐摆放，孩子们自由搭配配料，开心地品尝清凉爽口的冰粉。小朋友盛宇航
2: 做出来里面气泡很多，吃起来比较好吃，成就感比较好，吃冰粉时候冰冰凉凉感觉十分解暑。
0: 现场工作人员于婷介绍，大暑节气举办手搓冰粉体验活动，既能驱散暑气，也希望孩子们通过民俗体验感受古人智慧。
3: 在古时候的话，古人就有吃冰粉的习惯，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我们一起来手搓这个冰粉籽，来自己动手制作冰粉。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让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村民一起参与。
4: 听完之后呢，很多广东福建的朋友会说呢，我们这儿啊不一定是手搓冰粉哈、啊、但是我们大暑可以吃仙草啊。仙草呢又名凉粉草，是一种重要的药食两用的植物资源，有神奇的消暑功效。
5: 那么仙草是草吗？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的做法是什么样的。是把它的茎叶晒干之后，经过熬制、冷却等工序，可以制成黑色的凉粉，加入蜂蜜、水果等食用，口感爽滑，能够有效的消除暑气。
4: 说到驱暑，咱们都会觉得肯定是要清凉一些哈。不过呢，在山东的南部还有福建北部的一些地方呢，这些地方的朋友可能会反其道而行，比如说大暑之日会喝暑羊、吃羊肉汤。哎，他们说呢，会趁着盛夏阳气最盛，以热制热，发汗排湿。一凉一热看似相悖，内核呢其实也一样的，遵从天地节律，调节体内的阴阳。
5: 除此之外啊，闽南大暑食凤梨，它是取了谐音叫望来，寄托顺遂祈愿。而在乡中的乡间，大暑炖童子鸡可以补养夏日耗损的气力。这些吃食无关珍馐，都是就地取材的乡土物产，一代代传下来，就成了刻在地狱里的节气记忆了。

0: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呢，敦煌在这一时节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的文献当中呢，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也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萧夏图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1: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永念寺器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勾勒出此时的节律：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带风吹。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在这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寻觅一处清凉的水源是古人的萧夏首选。
2: 大暑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空调的，那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用截篙取水的这样的画面。我们所谓的截篙取水，就是用杠杆的原理把那个水从水井里头提出来，所以给我们看到这种水井就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
1: 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是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换取片刻的清凉。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来说，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
2: 比如说在西魏的285窟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树是被风吹的微微的动起来的，小鹿在水池边喝水，其实这都属于夏天的比较好的避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敦煌的澄城湾遗址，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芦苇也很多，植被也很好。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址，在敦煌文献中就记载过，说朝元中和他的夫人翟氏

0: 曾经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他们就选在这附近去避暑。
1: 从莫高窟壁画中井边洗沐的清凉瞬间，到文献里节度使夫妇在山间避暑的历史细节，大暑里的敦煌，生动呈现了古人顺应岁时、调剂身心的生活画面。
2: 说完了敦煌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在山西晋城的高平市，三伏天晒伏姜是代代相传的节气民俗，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夏日仪式。大暑时节正值三伏酷暑，是古法晒制伏姜的最佳时机。伏姜如何晒制，又有哪些功效？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贺维通。贺维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伏姜是如何晒制的呢？
3: 好的，主持人。眼下呢，在山西省晋城市的高平市，人们呀正在晒制伏姜。伏姜的制作工序考究，全程呢遵循古法。匠人呀，首先是选择新鲜优质的生姜，将这个生姜呢清洗、切碎、压榨取汁，再按照1:1的比例与老红糖呢充分融合搅拌，随后呢放到露天的场地，借助三伏天的烈日自然晾晒，凝成膏体的这种状态。传统伏姜制作手艺工艺人陈金义告诉我说呀，晒伏姜呢得晒足40天，每天呢中午搅拌，搅拌的时候啊要把下面的沉淀物都得搅拌起来，这样呢才能够更加的均衡匀称。历经持续高温暴晒，姜汁的水分呢也会逐步的蒸发，糖分呀自然沉淀，膏体的色泽呢愈发透亮温润。晾晒期间呢，手艺人每天要坚持3次以上的翻拌搅拌，并且要实时的测温控温，精细的把控晾晒的节奏与温度标准，保障伏姜的品质。陈经理说呢，三伏天全程晾晒的周期内，每一锅伏姜都要经过上百次的反复搅拌，最终呢形成色泽通透、温润如琥珀的优质钢胶。这种经过晒制的姜膏呢，喝起来呀香香浓郁，但不呛口，更加的温和，对调理胃寒呢都有很好的效果。
2: 我们刚才听出来这个制作伏姜的工艺非常的讲究啊。那么晒制的伏姜有哪些特殊的功效呢？
3: 高平市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主任秦中华介绍说呢，三伏天晒制的这个伏姜一直是当地的传统养生习俗。生姜呢性温，可以驱寒祛湿，红糖呢温润，能够益气养血。二者呀经过三伏天的烈日长时间晾晒后呢，燥性减弱，温补之力增加，能够驱寒祛湿，温养脾胃。而至于饮用的办法呢，钱中华介绍说，晒制完成的伏姜膏操作便捷，热水冲泡呢就可以服用，尤其是三伏时节饮用效果最佳。每天早上刚起来还有上午饮用，特别适合这种寒湿体质的人群，可以治疗肺寒咳嗽和胃寒呕吐的患者。中医啊讲究春夏养阳，冬病夏治。健康的人群喝了伏姜呢，也可以提升免疫力，帮助秋冬防病。主持人，
2: 好的，贺伟通。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4: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6: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7: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8: 大暑一到，

0: 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 这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2: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零零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3: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呢，关注您出外游玩的隐私安全。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呢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这些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时候，大家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的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大家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
9: 哎，一方面啊，智能技术的确是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热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10: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11: 什么意思啊？
12: 看一下，抓住你喽！
1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

0: 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回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2: 不过呢，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之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3: 是，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4: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4: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

0: 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0: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林健表示，此次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有记者就王毅外长缺席今天上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提问，林健说，由于日程原因，王毅外长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作为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此外，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发放加载企业码的纸质营业执照约3202万张，政务领域扫码验证主体身份累计约649万次，社会公众扫码查询经营主体信息约4660万次。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码制码与验码机制，推动纸质与电子营业执照同步加载企业码，实现一企一照一码。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 财政部深入实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22号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和平国家道路。当地时间23号，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确诊病例2536例，其中已致1033人死亡。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此刻提示，甘肃省金昌市气象台今天11点55分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金昌市金川区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及以上，需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出台服务类社会救助市级标准，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社会救助怎样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
0: 还会来聚焦专家为您一次性戳穿打针瓜、无籽瓜两大西瓜的谣言。
1: 风险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六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到上海。提起社会救助，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呢，或许还是发放低保金或者是送米面油这些传统的救助方式。在上海，物质兜底仍然是社会救助的基础，而服务赋能正成为新的关键词。
1: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社会救助如何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3: 你的作业在哪？
4: 你的暑期生活呢？
3: 你的灯呢？
5: 上午十点半，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工邓菲菲准时来到九岁男孩亮亮的家。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住着亮亮和爷爷奶奶。亮亮的父亲长期在外，母亲也极少参与他的成长。他从小由老两口一手带大。由于老人身体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亮亮很少有机会参加户外活动或兴趣课程。奶奶唐美英说，每次社工上门，孩子都特别高兴。
6: 小社也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呀，我跟他爷爷社工中国大概一个月里面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带他一起搞活动啊，给他一些学习用品啊，每次跟他聊聊啊，问他学习情况啊，问我们年纪都大了，他们有年轻的跟他聊，他挺开心的。
5: 2025年初，曹家渡街道将亮亮列为重点帮扶个案，除了为孩子送上护眼台灯、课外书籍等物品，街道还帮他对接硬笔书法、看图写作等助学资源。亮亮说，街道的社工叔叔阿姨还会带他参加春日露营、户外采摘等活动。
7: 上次去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
4: 在崇明岛啦，
7: 我记得就是那里喂过羊的，喂羊然后弄飞盘，还有吃饭，集合时候还坐着球圈，还听了那个老师讲有好几种花。
5: 亮亮最熟悉的社工阿姨邓菲菲，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深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总干事。离亮亮越近，他越意识到社会救助不只是捐钱捐物，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契合实际需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8: 像隔代抚养的家庭，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在教育上不是很能支持孩子的地方，会主动希望他们能来到我们的街道里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课业辅导，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带他去各种场馆去参观，会带他们做亲子的活动等等，希望他们的发展能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0: 此外呢，上周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项目成功通过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验收评估，曹家渡街道也由此成为上海市首个同时完成民政、市场监督管理两项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验收的街道。
1: 而日前，以该项目为基础，并由曹家渡街道参与申报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地方标准正式获批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这套全链条救助模式的操作手册怎样更好的落地，继续来听报道。
5: 在曹家渡街道的民生暖心屋，墙上贴着一张暖心清单，列明十大专项服务包，从心理疏导到陪医配药，每一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标准都一目了然。服务对象覆盖失业无业人员、身心障碍者、困境家庭的老人和儿童等边缘困难群体。曹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烨，
9: 不仅仅给物资， 我们现在还主要给他们一些资源服务，家庭困难群众会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者进行关心，包括孤老啊什么的，我们会进行心理慰藉和心理的咨询者，这个都是用我们的专业志愿者进行提供。有小朋友啊什么是学业上的缺缺和资源的缺缺，我们会帮他链接一些老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5: 张月说，在有操作规范前，一名新手救助顾问要花大半年才能独立判断自己对接的家庭该帮什么、怎么帮、服务好不好，全看这个人有没有经验、有没有耐心。2016年，曹家渡街道率先实施了乔计划项目，致力于为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提供呵护。2021年，上海市首家一站式救助服务实体空间“民生暖心屋”落地建成，差异化救助逐渐有了清晰的服务指南。
9: 通过多种的方法，如果把困难群众给找到以后，根据他的家庭条件、他的困难程度、住房条件多种纬度，然后系统评估出来以后，会把它分为红色、绿色和黄色三种标签。如果是红色的，我们就会有两针会进行上门或者打电话的进行联系，这个是下线要求。
5: 在曹家渡，十年探索不仅让社会救助有了制度性保障，更打破了传统救助的边界，向学业提升、就业帮扶等发展型领域延伸。随着本月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粉霞认为，曹家渡的探索为法律在基层落地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可量化的样本。
10: 怎么去评估家庭的困境？那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的社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好是坏，有哪些这个成效？那么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就反过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服务的规范性的问题，把我们凝练出来的这些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去操作，之后再把它形成可视化的标准规范。这就是既有上海市的试点标准。
5: 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开展期间，民生暖心屋累计接待群众695人次，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政策咨询、学业辅导、就业帮扶、陪医配药等个性化服务147次，救助程序精简3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8%。从发钱发物到服务赋能，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曹家渡街道正努力用一套可量化、可复制的标准，重新定义社会救助的温度与精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关注关于西瓜的谣言。炎炎夏日，清甜多汁的西瓜呢是消暑纳凉的热门时令果品。随着各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网络上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还有就是打针注射。

0: 甜蜜素增甜等传言，让不少消费者多了几分担忧。这些传言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潘毅、王昌辉的报道。
1: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2: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你自己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1: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3: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1: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3: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1: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4: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录进场，一般都是吉林和氨基甲酸之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5: 夏天吃西瓜呢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啊、也总能上微博热搜。
0: 对，
5: 比如说要提醒大家夏天吃西瓜的禁忌啊，不能和西瓜一起吃的食物等等。有朋友就说过，这西瓜和桃子不能一块吃，说有可能导致腹胀或者腹泻，但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是谣言啊。首先呢，西瓜和桃子都是富含水分和纤维的水果，而且呢都含有高水分的果糖，对于某些对果糖吸收不良的人群，这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然而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肠胃健康状况，而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0: 还有一个谣言啊，说在饭前或者饭后吃了西瓜之后就会导致胃液的稀释，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导致胃胀和胃痛。其实这也是谣言，胃液的主要成分呢是稀盐酸，其功能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和杀菌，而它呢是由我们身体自动调节分泌量和浓度的，不会因为少量的水分摄入就显著被稀释。所以说适量食用西瓜，不论是饭前还是饭后，都不会对消化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5: 哎，了解完西瓜的基础常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怎么从一堆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要告诉大家三步啊，教你能啊低沉有震感，而如果说声音特别清脆，那八成呢还没有成熟。
0: 对，第二步就是
5: 看低沉有震感。而如果说声音特别清脆，那八成呢还没有成熟。
0: 对，第二步就是看啊，刚才专家提到了，就找那种纹路清晰、颜色深、纹路之间拉得很开的那种瓜，一般品质不错。
5: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那说明这个瓜呢成熟度比较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呢，体育赛事可以说是好戏连台。比如说，在江苏常州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1/8决赛，也就是16进8的争夺，多名国羽主力会登场冲击八强。晚间呢，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也迎来了关键的较量，中国女排在1/4决赛迎战美国女排。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带来你的观察吧。
7: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在常州奥体中心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进行到了1/8决赛的这个阶段。那么国羽呢，整体可以说是喜忧参半，那么更多的呢是 选手们的好成绩。那么我们先。

0: 来关注一下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雨菲是苦战三局逆转了印度名将辛杜，而这个王哲毅呢则是击败了韩国选手申永镇，那么两个人呢是顺利的闯入到了八强。那么男单的石宇奇呢对阵的是泰国选手帕尼扎彭，那么比赛呢是打到了决胜局但是在决胜局的时候呢对手是因伤不是退赛，那么从而呢石宇奇也是顺利晋级到了这个八强。再来关注一下男双，男双的头号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是直落两局战胜了跨国组合，成功晋级到了八强。混双赛场呢也是迎来一场国羽的内战，最终呢冯彦哲黄东萍是2-0战胜了他们的队友，顺利过关。而郭新娃和陈芳慧呢也是击败了马来西亚的组合，同样也是拿到了八强的席位。那么刚刚结束的一场女单赛场的比赛，也是中国队也是传来了捷报，头号种子谭胜书和刘胜书和谭宁是发挥稳定，2-0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顺利闯入到了八强。当然呢也有一些遗憾，像男单的这个李易峰是在16分之1决赛的时候失利无缘16强，女双的这个贾一凡和张淑娴呢同样也是首轮告负，没能闯入到这个16强。那么接下来的4分之1的决赛呢其实强度还会不断的去提升，那么也希望国羽的这些选手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稳定的发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视线转向这个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要进行的是一场4分之1决赛，迎来了一场焦点战。那么在北京时间今晚的19:30，中国女排呢将对阵的是美国女排。那么总决赛呢是80-5，实行的是单败淘汰，所以说每场比赛都十分的关键，不容有失。美国女排呢在分站赛的时候，我们看她的战绩是10胜2负，这个高居积分榜的榜首。队伍当中呢攻防是比较均衡的，多点进攻，而且发球很有冲击力，可以说是这次赛事的夺冠热门之一。那么中国女排呢在分站赛的时候是6胜6负，依靠东道主的身份拿到了总决赛入场券。那么队伍当中呢以年轻队员为主，那么这支队伍呢还需要更多的这个大赛的考验和历练。那么两支队伍呢历史交手其实各有胜负，所以说这场比赛如果要是想拿到这个关键的一战的这个胜利的话，其实首先是要做好自己心态和这个技战术的这个准备工作。一方面呢是要拼发球，另一方面呢还是要做好防守，拼这个拦网的这个成功率。那么其实这场比赛总的来说还是可以说悬念拉满，有很多的这看点。那么也期待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在这场比赛有一个好的发挥。
1: 好的，周宏源。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5: 近日，美国把6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1: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6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9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锋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7: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 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

0: 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1: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0: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备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他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他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他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1: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0: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备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备队来，既表明了他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1: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六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0: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国海岸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六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1: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0: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的，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2: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昨天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锻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3: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化、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5: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力发布，今后4-5天，随着副带高压加强西伸，与大陆高压连成一片，从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往东到四川盆地、江南、华南会。

0: 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今天到下周前半段，江南、华南的高温会增多，多地呢会出现三天以上的高温天气。上海、杭州高温日数能够达到六七天，重庆也会是高温持续的状态。重庆自从7月5号以来，截止到昨天，已经连续18天出现高温了。如果再加上今后7天的高温的话，将会打破高温连续最长日数记录，之前的记录呢是19天。那这次的高温不仅日数持续的时间长，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的气温也都会在30度以上，因为从最低气温来看，不少地方呢都是在25度或以上，部分地区甚至有30度左右。再加上湿度大，很多地方午后的相对湿度呢都能够达到 50% 上下，导致体感温度要更高。那降水方面，明天河南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江苏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后天山东东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在广西，明后两天降雨会明显消减，甚至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呢会迎来降雨的间歇期。但是相反，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台湾和广东的降雨又将会增多增强。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武迪。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记者了解到，水利部今天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滚动安排部署防汛关键期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水情方面，受降雨影响，广西柳江支流、浪溪河、古宜河、平等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庐江，河北北里河支流牛尾河，江苏里下河地区串场河等六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87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计划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全民健身工作的全面领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将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与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施有效衔接。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悉，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 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当地时间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此刻提示，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年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警方提醒，面对骗子五花八门的 AI 诈骗手段，保持警惕，严谨核实，提高自我防诈意识，守住个人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重点关注2025年度中央部门决算集中向社会公开，如何读懂中央部门账本。
0: 因10万元资金涉刑案，600万元流动资金被冻结，检察机关如何异地协作救企业于水火。
1: 走出秀场进职场，具身智能机器人进厂打工。
0: 国际方面，法国拟于9月起实施15岁以下未成年人涉媒禁令，面临哪些挑战？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
0: 说到部门决算，它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
1: 上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支出花了多少钱，花到哪里了，如何读懂中央部门账本，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8: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4: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5: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3: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6: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3: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7: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3: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8: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3: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9: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3: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

0: 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4: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日，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发展稳中有进，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有力支撑。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积极成效。今年以来，家电以旧换新累计超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超7909.8万件，智能眼镜销量逐月攀升，其中六月环比增长30.6%。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暑期档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年暑期档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含预售已经超16亿元。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是其时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动画电影《八仙》

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当地时间23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约旦皇家空军共应对4枚射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和6架伊朗无人机。约旦军方表示，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导弹，第4枚导弹落入一处无人居住的偏远地区。22号晚，约旦防空系统还拦截并击落6架无人机。上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刻提示：重庆7月21号到22号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渝中、沙坪坝、江津、潼南等13个区县连续2天日最高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于今天15点联合发布高温中暑2级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和单位按照高温中暑2级应急响应要求，加强对中暑病例的监测报告以及对中暑病人的救治工作，利用多种形式宣传防暑降温知识，并开展高温环境下作业人群的防暑降温咨询和预防性给药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最后半小时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晚高峰官军情来聚焦，乌克兰与欧洲九国组建反导联盟，及乌军高层人事变动对乌战术打法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有记者就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2: 有记者就今天上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提问，林健表示，中方高官将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
4: 由于日程原因，王毅外长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作为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
3: 林健还表示，中国外长在马尼拉没有与日方会见安排。
4: 据我了解，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
2: 针对美方高级官员发表的对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言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

0: 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的话题。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点30分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称对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呼吸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呼吸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0: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3: 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两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
0: 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3: 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5: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

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但是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高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工事。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他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0: 晚高峰观军情，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当前俄乌战场正从前线的拉锯战转向纵深目标的互相袭击。近日，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九个欧洲国家在意愿联盟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致力于研发欧洲防空反导系统，合力构建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1: 与此同时，乌军内部发生重大人事变动。一直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突然被解职。那么，欧洲加速与乌克兰深化远程打击和防空领域合作，背后有何考量？乌军高层人士调整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就相关话题，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接受了总台记者李月的采访，请听报道。
2: 近期，在俄罗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打击下，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有所削弱。为了补齐乌克兰的防空短板，欧洲多国与乌克兰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试图整合欧洲的研发与工业力量，打造独立的反导防御体系。那么，在当前形势下，欧洲主动与乌克兰深度捆绑，联手共建反导联盟，会引火烧身吗？金一南分析。
3: 就近期来说，欧洲产生这样的战役战术需求，因为美国现在深陷伊朗的泥潭，明显是顾不上欧洲这一块的。美国害怕部署在欧洲爱国者往中东方向调，所以说不但是乌克兰面临的防空这样的窗口空缺，欧洲目前的防御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从中长期来说，从战略层面来说，欧洲现在鉴于美国特朗普的态度呢，欧洲也不得不逐步的减少对美国的防御系统的依赖。所以说呢，欧洲现在是他们搞了意愿联盟，表面上是为了乌克兰，实际上是更大成分的为了欧洲，建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关键是各国的国防军工要重新整合，研发部门要重新整合，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它的这个作战面积和防御面积都要得到各国的协调，即使能实现，也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了。
2: 在美国深陷中东无暇他顾，欧洲军事能力不足以填补原乌空缺时，乌克兰自身的军事策略选择和战术打法就更加引人关注。最近，乌克兰依靠较强的情报体系，集中无人机和导弹力量，频繁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供应造成实质影响。在这种节骨眼上，此前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却突然被解职，令舆论哗然。乌克兰为何在这个关键时刻更换国防部长？金一南认为，
3: 这个费奥多罗夫被称为无人机沙皇，当了6个月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就最近你看，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多处得手。那么在这点看呢，费奥多罗夫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突然间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他的问题就是费奥多罗夫代表一种全新的战法，利用 AI， 利用无人装备，大量跟美国人合作，对目标的判定啊，打击的分配啊，大量采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但是呢，他与乌克兰的传统的作战力量发生了深度的分裂。

0: 塞尔多罗夫甚至多次指责乌克兰战场陷于被动，而且兵员损失很大，就是传统的军事思维给乌克兰的防御造成拖累。你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两种军事路数不一样，裂痕很深，实际上是反映什么呢？对现代战争不同的理解，这种碰撞是很严重的。
1: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不仅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而且也让欧洲多国倍感担忧。因为在费奥多罗夫的推动下，欧盟刚刚和乌克兰签订了一项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因此遭遇变数。那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金一南认为。
0: 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于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乌克兰它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泽连斯基呢，把费奥多罗夫的一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说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10: 林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一段时间高温最多的省会级城市呢，会是重庆、上海和西安。其中重庆从7月5号以来持续出现高温，截至今天高温连续日数呢达到了19天，和7月最长高温连续日数的记录持平。那明天重庆的最高气温预报的是40度，也就是说明天重庆将会打破这个记录。而对于上海徐家汇来说，今天已经出现高温，而且呢因为湿度大，体感温度比实际温度要高出5度以上。比如今天下午4点30分左右，上海的实际温度呢是35.3度，但是体感温度有41.3度。那未来一段时间依然会是这种桑拿天儿。而且除了最高气温，重庆、上海今后几天的最低气温也都会在30度上下，可以说闷热感会贯穿全天。那从未来北京的天气来看，气温还将会缓慢升高，下周三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4度，而且今后几天的最低气温也都会有24-25度。因为近期的空气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呢也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像是天津、石家庄也都会是这种情况。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将会于未来12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明天夜间到周六凌晨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广东、福建沿海靠近，将会于周六晚上到周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

0: 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将会逐渐减弱。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吴迪的介绍。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权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三点，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明天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主会场设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同时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主设立分会场，在淘宝、京东、当当设立线上分会场。
1: 体育方面，正在江苏常州举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明天进入四分之一决赛阶段。
3: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明天在浙江杭州进行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和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央行将在24号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

0: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

0: 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 25.5 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 26.7% 和 85.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6: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

0: 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 我们15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旗帜可靠替代。扩量旗帜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15、17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0: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15-5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8: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9: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0: 自己山清水秀。

0: 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2: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两成，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三成。
3: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4: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3: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5: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7: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6: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7: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

0: 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

0: 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1: 部门结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结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结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0: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1: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0: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0: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1: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0: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地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

0: 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1: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得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 18.6%， 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立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4: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3: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5: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3: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4: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3: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5: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

0: 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查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1: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2: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1: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0: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1: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0: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1: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查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2: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3: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6: 什么意思啊？
7: 看一下，抓住你喽！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 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

0: 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啊，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那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存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2: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2: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 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

0: 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1: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2: 景区装上 AI 自动抓拍，听着确实不错，但是再好的技术创新也不能越过隐私保护的红线。人脸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就是终身隐患。把选择权真正交到游客手里，把隐私保护刻进技术设计、运营流程还有监管体系的每一环，让大家玩得尽兴、拍得开心、用得放心，这才是科技赋能文旅该有的样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6: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7: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三、二、一，点火！
12: 怒放前锋，天域再生，
13: 烽火攻坚战，
12: 永远值得期待。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点30分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军队23号称对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9: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呼吸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 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2: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两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对加大对以色列的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13: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搞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工事。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三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2: 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红海航道与曼德海峡也面临安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2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军事打击。沙特方面23号消息也证实，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指出，红海咽喉也面临封锁危机。

0: 中东地区的形势都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恶性的、负面的变化。
1: 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军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随着美伊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最终是否会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随着冲突不断外泄，又将在中东地区引爆哪些新的危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那么此项法案有哪些具体措施？家长和孩子们的反馈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一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两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4: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5: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3: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6: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3: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7: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3: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8: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 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3: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

0: 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1: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0: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法国的社媒禁令可以说是整个欧盟控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行动的一部分。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而我们放眼全球，从2024年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如今全球已经有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宣布推进相关立法。全球的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当中夺回来，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健康成长。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老龄化社会的种种话题，我们节目里都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说说还在上班发挥余热的老年朋友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在法律上有个名字叫超龄劳动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还有我们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精准回应和超龄劳动者有关的各种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长期以来呢，是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您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或者您自己就是，可能是被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可能是干保安、保洁、后勤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他们年龄大了，但是干劲十足，也是保障城市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但就对这些超龄劳动者来说呢，权益保障问题确实非常值得关心。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年涉及超龄劳动者权益类案件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案由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等方面。那加强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回应大家实实在在的期待。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曾经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那比方说，最近施行的这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 那超龄劳动者上班遇到的种种问题，能不能通过这份暂行规定都说清楚？遇到新的劳动纠纷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长期帮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富茂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
4: 石律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啊？
5: 提到法律效力，实际上想明说它是什么一个性质的一个文件。这个暂行规定呢，它是人社部联合其他那个部委一块儿下发的一个叫部门规章。实际上就是人社部是一个部级单位，它是有权利制定法律的，但这个法律层级呢叫规章。它不像咱们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那个法律，也不像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它也有法律效力。你比如说咱们原来用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咱们大家都领工资，实际上也用的是暂行规定，它也有法律效力。但是呢，它的级别低于像劳动合同法、劳动法或者是工资支付条例，级别低一些，但是它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4: 所以大家就关心这个它的法律效力，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这些超龄劳动者来撑腰呢？
5: 它效力上是刚才说的，它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它与上位法冲突的，那肯定以上位法为准，因为它是个刚出台的部委的规定，所以说它的内容上并没有与其他的部委相冲突，没与上位法相冲突。这样的话，它这个部委规章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说在咱们审案子的时候是可以以这次暂行规定为依据的。
4: 因为既往超龄劳动者遇到的很多问题不好办，比方说他们这个劳动报酬、劳动关系发生纠纷，包括受工伤的时候的工伤保障，这个规定当中能不能够找到为这些问题画的线？
5: 实际上这次画的线很明确，比如说他把这个几个基本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保险，就是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险。你比如说一般的时候不能给安排加班，在这个安全卫生方面应该按照老年人的体力给匹配岗位，因为毕竟是超龄劳动者嘛，所以说他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等等方面啊可能还要予以考虑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虽然没有认定这些人就是劳动关系，但是几项基本的保障还要予保障的，这是基本权利嘛。你说报酬啊、工伤啊，就这些东西，不论它是劳动关系还非劳动关系，都要做一些基本的保障，所以说还算是画了个线。
4: 那画的这些线，您刚才也讲啊，它因为是新进出来，然后刚刚正式施行的，能不能马上就用到司法实践当中去判案子、审案子就能用上吗？
5: 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在2026年的今年7月1号发生的，比如说工伤事故啊、欠薪呐、等等啊。是在审案的时候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那个溯及既往的效力。你比如说以前的案子，我能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要？那不行。就是说从今年7月1号之后被拖欠的工资啊，或者发生的工伤啊，或者说必须缴保险呐、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的。它生效之后，就应当按照暂行规定的内容去判案了。
4: 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大家一方面是关心真的发生纠纷了要上法庭的时候他能不能保护我们，大家也得想到说日常不可能说每一件事情都去打官司，怎么能够让这些超龄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包括跟他们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去纠正一下以前的认知，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您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要突破的地方？
5: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国家在发生变化，咱们的社会发生变化，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所以说既然这个文出来了，咱们大家都要去宣传，都要去遵守。但是如果说遵守的不好怎么办呢？实际上法律也有规定，那么应当有劳动监察去查处，也就是说你不按照这次暂行规定为超龄劳动者上工伤保险费，不缴不工伤保险费，那也是违法的了，是可以有劳动监察这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去查处、去引导，这是一个这个行政规范。另一个呢，实际上还去引导更多的用人单位应当去签订协议。咱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推广协议，就是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它也应当去签订协议，这是咱们这次暂行规定里边的明确的要求。这次暂行规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不要再纠结说我超龄了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不用过多纠结，只要是用工了，双方就应当签订书面协议，不用过度纠结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在咱们以前的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里边，超龄人员都按照劳务来处理，但是现在呢就不用再纠结了，只要是用工了，那么就应当 按照这次伞形规定的标准去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利。所以说呢，这次的协议我觉得还有个这么一个好处，就是说不要过度纠结，只要你这个超龄劳动者提供服务了，你的基本权利都可以保障了。你要说突破的话，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啊，应当对这些超龄劳动者这些认定工伤啊压缩时限。因为以前的按照传统的工伤认定，可能还要需要认定劳动关系啊等等啊。现在呢，我觉得一定要让这些工伤行政部门这些这个人员要知道，只要确定用工关系了，就予以认定工伤。我觉得这应该突破。另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像家政啊、像平台啊，或者是那个农村林用工啊，劳动者比较多的这个，我觉得就应当宣传，只要有事实管理，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用工。从这个突破上来讲，还是在不要纠结劳动关系，我觉得也是在实践中的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吧。
4: 这可能是我们要解决接下来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5: 是的，
4: 而且
5: 实际上这里边原来呀，咱们一直把50、60所谓一刀切。一定要知道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原来司法解释一的第32条，以后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不要纠结他是不是超龄劳动者了，因为咱们这次出的这个规定就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所以说不要过度纠结他是这个超龄人还非超龄人员，只要在单位工作了，那应该保证他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叫清晰而明确。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确的是，也提示更多的人啊，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不意味着他在劳动中其他的权利也得到保障。你比如说没有签订的协议的时候是不是给二倍工资，在劳动合同终止会违法解除的时候是不是有经济赔偿有赔偿金，这个仍然是没有的。这次保障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的工资、你的休假、休息休假、你的工伤待遇、你的岗位，对于其他的一些保障，你比如说年休假呀、福利呀、解除或者终止的经济补偿啊，现在还没有，将来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完善和规范。
2: 其实就像刚才石律师所说的哈，老人们发挥余热，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的保障确实需要各个方面来努力。用人单位呢，首先需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那相关的执法司法部门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还得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等权利救济。而作为超龄劳动者本身也要增强维权的意识，要注意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等相关的凭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每一位劳动者的每一份劳动都应该得到认可和实实在在的保护。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大暑节气，当下全国多地高温持续，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突破了40摄氏度。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点什么？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黄伟。今日迎来大暑，也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少暴晒，清淡饮食，好好休息，劳逸结合，安心度夏，保持清爽好心情，平安健康过盛夏。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季蕊姐姐。夏日热浪滚滚，一年里最热的大暑节气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到了大暑节气，气温会升到全年的顶峰，雨水也格外的充沛，田里的水稻瓜果飞快地生长，荷花满塘，蝉鸣阵阵，这是独属于盛夏的热闹景象。大暑节气，民间还有吃西瓜、赏荷花的习俗。大暑过后呢，盛夏就慢慢地走向尾声了，秋天也在不远处悄悄地等着我们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请春天姐姐给大家讲一讲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
3: 这就是24节气，作者高春香、邵敏，感谢海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暑，时间点在7月22到24号之间。大暑相对小暑来说，天气更加炎热，是一年当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大暑一般是在三伏天里最热的中伏前后，大地上暑气蒸腾，极其闷热，很多地方旱涝风灾等各种气象灾害呀，也是最为频繁的。大暑节气，有的地方喜欢吃一些凉性的食物来消暑，有的地方呢，则喜欢吃一些热性的食物来过大暑。大暑过后，便是立秋啦。都说大暑到，暑气满。大暑天气是不稳定的，常常东边日出，西边雨，是雷阵雨的多发期。大雨

0: 也能稍微缓解一下空气当中的闷热。这个时节，我们常常会看到萤火虫。萤火虫是一种小型的甲虫，尾部能发出荧光，所以我们叫它萤火虫。萤火虫有水生和陆生两大类。陆生萤火虫喜欢栖息在潮湿温暖、草木繁盛的地方。古人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来的。宁静的夏夜，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已经不远啦。凤仙花喜欢阳光，它怕湿，耐热不耐寒，正好适合在大暑节气生长。它的花朵形似蝴蝶，有粉红，有大红，有紫色，有白色等多种颜色。凤仙花又叫指甲花，摘下新鲜的花瓣捣烂了，可以用来染红指甲。用这个方法染指甲呀，不仅对身体无害，据说还有去火静心的作用呢。怎么做呢？把凤仙花的花瓣捣碎，里面放入少量的白矾，将花泥均匀地抹在指甲上，盖住整个指甲，然后用布包上指甲，再用棉线缠紧了。过半天左右的时间，拆开一看呀，指甲就染红了。傍晚，空气当中的热气烧退了，河边吹来一丝丝的凉风，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聚在河边的树荫下乘凉，知了在树上唱个不停，有调皮的小朋友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杆子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许多老人搬出小凳子坐在河边钓鱼，年轻人呢则干脆跳到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篓。大暑正是早稻成熟的时候，虽然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但是农民伯伯还是很辛苦的，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争取颗粒归仓。大暑节气就介绍到这儿了。过了炎热的三伏天之后，很快秋天就要到来啦。
1: 亲爱的小朋友们，聊完大暑，我们继续漫步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天坛。

0: 与仙农潭隔着中轴线对称分布的是天潭，这里是明清时期皇帝祭天祈谷的地方。皇帝自称为天子，皇权受命于天，所以祭天是所有祭祀礼节中最隆重的一个。今天爷俩从仙农潭出来，走进天坛的南门。
1: 爷爷，这里不是天坛吗？怎么在这里有人唱起京剧了？
2: 天坛呐，本来是皇帝祭天的地方，管得严着呢。1918年开始，也就是我的爸爸出生的那一年，这里啊才开始变成公园的，所以有人在这里唱京剧也就不意外了。
0: 天坛最初叫天地坛，1420年永乐皇帝仿照南京天地坛的样式建造了北京的天地坛。到1530年，嘉庆皇帝决定恢复天地分开祭祀的老制度，建立了元丘，在冬至这一天举行祭天大典。在同一年，正式下令通告天下，

0: 北京城南郊的东坛为天坛，北郊之坛为地坛，东郊之坛为朝日坛，后来简称为日坛，西郊之坛为西月坛，后来简称为月坛。此后就实行四郊分祀的制度，也就是四个坛分别主要祭祀天、地、日、月，不再混杂一起。
1: 爷爷，我们之前去了仙农坛，这里是天坛，我还知道有地坛、日坛、月坛，北京到底有多少个坛呢？
2: 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内九外七皇城四，还有一句叫九坛八庙一口钟，这九坛不是虚指，而是实数。除了你说的地坛、日坛、月坛，我们去过的仙农坛里其实包含着仙农坛和太岁坛，天坛这里包含着元秋坛和祈谷坛，另外还有社稷坛，北海公园里还有一个仙蚕坛。仙蚕坛听名字啊，就知道是和养蚕有关系，跟人们穿衣服有关。
1: 爷爷，这里有一圈很矮的墙，墙上的瓦都是蓝色的。
2: 这就是元秋坛，是专门祭天的，也是天坛得名的由来。墙矮是为了凸显出墙里边元秋的高大。你仔细观察，不仅这个墙头是蓝色的琉璃瓦，整个天坛公园里啊，蓝琉璃瓦可是不少呢。
0: 元秋最初建于1530年，皇帝每年冬至在台上举行四天大典，俗称祭天台。最初是一个蓝琉璃的圆台，后来清代乾隆时期扩建，把蓝琉璃圆台改为汉白玉石栏板和青石台面的组合了。蓝色就是天的颜色，所以蓝色在天坛里比较常见。
1: 爷爷，您慢点。咦，元秋台最高层的中间怎么有一颗圆形的石头？很多人排队站在上面，好像在听什么。
2: 那叫天心石，以前呢，那里只能是皇帝站立或者跪拜的地方。你数数看，天心石外面有几圈石头，每一圈都有多少块啊？
1: 爷爷，我发现了，最里圈是9块，第二圈是18块，第三圈27块，第九圈81块，都是9的倍数。
2: 哼哼，你还挺机灵的嘛。其实往下，中层坛、下层坛，这一圈圈的石头也都是9的倍数呢。在古代，9是最大的阳数，代表了皇帝至高无上，所以这里到处都是9。下回你自己来，好好数一数，算一算，看元秋坛里究竟有多少块石头吧。
0: 离开元秋坛，爷俩继续往北，很快走进了元秋坛天库。这里的主要建筑叫黄琼宇，是专门用来平日供奉祭天大典所用神位的殿宇。
1: 爷爷，这里的房顶都是蓝色的。
2: 晶晶，这里有个好玩的地方，这一圈墙叫回音壁。我小时候啊，总爱和小伙伴在这里做游戏。中间这里，你从黄琼宇门外数到第3块石头，用力地拍巴掌。对，用力。
1: 咦，我好像听到了连续3声响。
2: 对喽，好玩吧？这块石头叫三阴石，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个有趣的过程。
0: 离开黄琼宇，走过九龙柏，这些有着

0: 几百年历史的古树，穿过城真门，爷俩沿着丹壁桥一路走向旗鼓潭。旗鼓潭位于天坛内坛的北侧，是北半部分最重要的建筑群，包括祈年殿、祈年门、皇前殿等建筑。按照惯例，皇帝祈鼓必须亲自沿着360米长且带有一定坡度的丹壁桥一步步爬坡走过来。
1: 爷爷，这一路走来好累呀。哎，
2: 你这不是走，是跑过来，你跑得也太快了，其实我们可以抄近道的。
1: 啊，还有近道？
2: 嗯，这是有讲究的，让我在祈年门边歇一小会儿，慢慢跟你讲。祭天和祈鼓都是很庄重严肃的事儿，按说不能偷奸耍滑省力气的，皇帝也不行。清朝的乾隆皇帝很长寿，60岁的时候来祈鼓，发现已经走得很辛苦了，于是下令在祈鼓潭正门的西边开了个小门，60岁以上的皇帝可以坐轿辇到这里，再走到祈年殿，这就省力气多喽。这个门啊，就叫花甲门。又过了10年，乾隆啊都70岁了，身体肯定更差劲了。于是大臣们合计着，又给乾隆在后边的皇前殿西侧开了个更近的小门。乾隆啊很开心，又怕以后的皇帝都偷懒儿，于是就下令必须70岁以上的皇帝才可以走这个小门，于是这个门就叫古稀门。可是以后的皇帝都没有活过70岁，最终也只有乾隆自己走过这道门。
1: 乾隆皇帝可真有意思。
0: 穿过祈年门，迎面而来的就是雄伟高大的祈年殿，是整个天坛的制高点，也是今天天坛公园的代表性建筑。它最初是一个方形大殿，明代嘉靖皇帝把它改为三重檐圆顶建筑，屋顶自上而下三层分别覆盖着青、黄、绿三色琉璃瓦，寓意着天、地、万物，并更名为大享殿。清代乾隆时期将三色琉璃瓦全部改为蓝琉璃瓦，并确定名字为祈年殿。
1: 爷爷，祈年殿真是太美太震撼了。
2: 这就对喽，祈年殿呢，是三重屋檐的单体宫殿建筑，圆球坛那边啊有和9相关的各种数字，祈年殿里有各种和4有关的数字，你去数数，也想一想为什么好吗？
0: 天坛曾经是最高级别的皇家坛庙，有太多值得反复观赏回味的地方了。爷俩下一站是哪里呢？我们下集接着讲。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大家的是季蕊姐姐，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时间。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我们来听第27集智斗阿斯恰的上集。
3: 上集讲到，在白龙山上，张骞挫败了匈奴军官阿斯恰的阴谋，救了马匪靖鹿晗三人的性命。靖鹿晗决定洗心革面，护送张骞返回大汉。

0: 张大人，张大人，我们愿意追随你，以报救命之恩。
1: 啊，好啊。
2: 你们保护我
3: 干嘛？看不起人呐？我们兄弟也是闯荡江湖多年的。
1: 好，快去收拾收拾，我们出发。
0: 好，谢张大人。
4: 大人，白老大有请，要给咱们践行。
1: 行，我们这就过去。
5: 张谦大人，从我这儿去往大汉的边关还有一段不太好走的路程啊。
1: 这些年远离故土，我此刻已是归心似箭，无论前路还有什么艰险，都挡不住我的脚步。
5: 路上你要小心阿斯恰那伙人。
1: 你放心，如今我们的队伍人多了，就更不畏惧他们使出什么阴谋诡计了。
3: 就算咱们打不过匈奴人，打不起，躲总躲得起吧。
5: 张大人，你救过我手下人的命，他们几个的身手还过得去，我把他们交给你了，路上遇到什么他们也都帮得上忙。
1: 多谢。
6: 遵命。

0: 嗯，景鹿晗，你们跟来干什么？
1: 保护张千大人。一会儿要是遇上匈奴兵，我们可不负责保护你们三个。谁有你们保护？
2: 大家都是自己人，还没遇到匈奴人，你们别先自己斗起来。
1: 就凭他们敢跟我们斗，
2: 除了偷鸡摸狗，他们还会干什么？少废话！你敢不敢站出来和我单打独斗？
1: 那咱们就好好比划比划。
2: 太瞧不起人了，要凭单打独斗，你们哪一个敌得过我大哥？那是一定的。
3: 我们大家要化干戈为玉帛，以友情为重。
2: 张大人对我的救命之恩只能以后再报了，跟瞧不起我们的人一路没有什么友情。我们走。
1: 是。嗯。
4: 下。
5: 下。
4: 下。
5: 下。下。
6: 景鹿晗一言不合就和沙匪分道扬镳，张骞也只能遗憾地摇摇头继续赶路。另一边，败走白龙山的阿斯恰并没有死心，他暗地里纠结人马，伺机对张骞下手。
7: 大人，这里的河谷名为荡泉河谷，是过往商旅补充野水的必经之路。
8: 嗯，真是个好地方，我看这山口易守难攻，易夫当关，万夫莫开，咱们就在这里堵截张骞，绝不能让他回到大汉。
7: 站在这座山峰上，四周一览无余，张骞他们要是过来，远远的就能看见。咱们在这山峰上安一个瞭望哨，准叫他怎么也逃不了。大人，我现在就带人在山口布置壕沟，弓箭飞石，就算白老大派一队人马护送张骞，也让他们过不了这山口。
8: 光守住山口还不够，这片区域地形复杂，要赶紧派人为大营调集人马。你们速速赶回大营，尽快调集一支军马过来。
9: 是大人。
6: 虽说景鹿晗和沙匪分道扬镳了，但是他心里没有忘记要

0: 护送张骞回大汉的使命，一路打探着阿斯恰的行踪。
1: 大哥，咱们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2: 阿斯恰鬼得很，也就咱们有马匪的机灵劲儿，不然早就被他们发现了。
3: 我想起来了，要去大汉，从红山口走是最近的路，阿斯恰准是要在这里堵截张大人。
1: 阿斯恰真狡猾，他们站那么高，等张大人他们过来准会被他们看见。
2: 咱们要赶快通知张大人。
3: 可是大哥，那几个沙匪实在讨厌，我是真不想再见到他们了。
1: 是啊大哥，他们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让他们去跟匈奴人干一仗。
2: 那几个沙匪妄自尊大，会连累了张大人，他们不知道阿斯恰的厉害，所以我要先在前面探路。
0: 靖鹿晗担心沙匪轻敌，以最快的速度赶去给张骞报信。
2: 就是这样，阿斯恰他们已经在红山口布好了陷阱，张大人最好走另一条路回大汉。
4: 红山口虽然易守难攻，他们只有五个，咱们有这么多人，打他们绝对不在话下。
5: 你们马匪要是害怕，就由我们打头阵。
3: 谁害怕了？要是害怕，我们还能回来报信吗？你们妄自尊大，果然是这样。
2: 硬攻，阿斯恰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方必定吃亏。我们是要护送张大人顺利返回大汉，不能让张大人冒险。
6: 大人，我知道您急于回大汉，不想绕路，但阿斯恰真要像靖鹿晗说的那样，在红山口设卡，咱们要过山口确实很冒险。
7: 此刻我也很难决断，阿斯恰在峰顶布下瞭望哨，但我想夜晚的作用必定会减弱，等到今天晚上，我先过去探看一下再做决定。
4: 对，要是到了晚上他们戒备松，咱们就直接打过去，我们兄弟五人拼了性命也一定让您顺利过关。
2: 哼，现在我就去找另外一条过关的路，要是你们晚上受阻，至少张大人还有回旋的余地。走。
8: 想不到靖鹿晗他们像变了个人，之前我还担心他们本性难改呢。
9: 这叫改邪归正，都算是好汉。
0: 靖鹿晗决定去寻找另一条道路以防万一。沙漠里一个匈奴骑兵行踪鬼鬼祟祟，这引起了靖鹿晗的注意。
3: 这急匆匆的一个人是要去哪儿啊？
1: 那个人看着好眼熟，像是阿斯恰的手下。
0: 靖鹿晗立刻拿出弓箭，一箭将骑兵射下马来，绑回张骞的住处审问。
6: 就算你们杀了我，你们也是跑不掉的，我们匈奴大军很快就会到来。
7: 明白了，你是去调集匈奴大军的。塔纳、小班、你们两个要看管好他，其他人留下。咱们要好好商议下一步对策。
9: 是大人。
8: 是大人。
9: 嘿，走。
8: 小班，你去车里找根绳子，把它捆在这棵树上吧。
9: 好。
6: 从这里去匈奴大营，快马来回要一天的时间。要是到明天下午，阿斯恰等不到援军，一定会再派人去匈奴大营的。
7: 所以我们最好在明天上午从荡泉河谷上游绕过红山口前往大汉。
4: 从上游绕路要近些，咱们应该从上游走。
9: 塔纳姐，我找不到绳子，你快来帮我找找。
10: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 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发布，155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两艘沙特邮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

0: 河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4: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6: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目表示，
8: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7: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

0: 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 26.7% 和 85.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9: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8: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 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 3.7 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

0: 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千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
8: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9: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0: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1: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0: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2: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3: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4: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3: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 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7: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

0: 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
3: 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夏至之后，尽管太阳的直射点逐渐南移，但是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散失的热量，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大暑二字中还蕴含着哪些气象密码？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为大家拆解大暑。
4: 从文字起源来看，大在甲骨文中就像一个人张开手臂立于天地之间，本意是指成年人，后来引申为盛大恢宏，用于节气则取极盛鼎盛之意。暑字专指天气炎热，尤其是强调湿热难耐的状态，所以古语有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大暑二字相结合，便是暑气从初生逐渐至全盛之时，也是夏季土润入暑、湿热氛围达到极致的时刻。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24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35摄氏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9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十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3: 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疾病，比如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以及由高温直接引起的热疹、热水肿、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一起来聊一聊哈，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些什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5: 大家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3: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也升高了。中暑啊其实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他们之间的症状具体来讲有什么不同吗？
5: 我们先说先兆中暑。先兆中暑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一般就是首先它有个中暑的环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那这会儿就可能已经到先兆中暑的这种阶段了。如果到轻症中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就已经会出现一些异常，我们的体温就会有点轻度的升高。到重度中暑，我们一般分三个阶段：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就可以说我们就好像说有抽筋了啊；热衰竭呢，就可能我们就晕倒了啊，低血压晕倒了。热射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更严重了，就已经出现了脏器功能障碍，甚至昏迷了。
3: 是。那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大部分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啊，出汗。 那先兆中暑里边的症状也有口渴出汗啊。

0: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去游走？中暑，我身体会发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身体开始没劲儿了，是不是就是有先兆中暑的这种风险了？
1: 首先口渴和出汗啊，是我们在热天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游走在这个中暑的边缘，而且出汗是我们人体散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正常来说，单纯的口渴和出汗，往往特别是口渴，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喝水了，需要补液了，并不代表是中暑，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口渴和出汗没有进行补水的话，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的话。这些会提示我们已经有中暑的前期表现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停止一切的活动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补充一些水分啊，这个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往进一步的去发展。
0: 是。那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不出汗反而也需要特别的警惕。如果说身体突然停止出汗，并且伴随着皮肤干热，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中暑的信号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倒不出汗了呢？
1: 是的，我们首先说中暑最严重的阶段就叫热射病，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热射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其实热射病典型的表现就是三种，一种就是高热，体温能达到40度甚至41度，另外就是无汗，我们这么高的体温但是不出汗，另外就是意识障碍，就出现了昏迷啊，甚至谵妄。为什么不出汗？是因为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正因为我们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我们的体温散射不出去，我们的体温调节中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的散热机制就失灵了，所以我们的出汗就停止了。所以说不出汗反而是因为我们的体液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它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阶段。
0: 不是说之前的汗都出干净了而不出汗，而是我们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1: 对，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
0: 那也有人天生他不怎么爱出汗啊，就我经常去打篮球嘛，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从头到尾就穿一件衣服，然后我是那种要换好几件衣服的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天生就不怎么爱出汗，这类人他是不是没有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会更容易中暑呢？
1: 首先，没有说不出汗，肯定的，有的人爱出汗，有的人出汗少。
0: 对，
1: 对于这种不爱出汗的人，确实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中暑的人群，因为他散热呢要慢一些。因为出汗是我们能够散热最快的一个机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辐射呀、传导啊、蒸发呀等等。但是说这个出汗呢，它是我们目前来说机体最快降温的一个途径。对于不出汗的病人，不出汗的人群来说，确实在高温环境下你要有一个警惕啊，你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容易中暑的人群。
0: 但是他不出汗是不是也不代表着他可以不怎么喝水，他还是要补水的哈。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0: 对，那现在不少人防晒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哈，不仅有防晒服，还有帽子，甚至有人会戴一个脸基尼哈，全身就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是这样不会阻止汗液蒸发吗？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中暑呢？
1: 那要看我们的穿着这个东西的这种材料透气性怎么样。一般我们现在的防晒服呢，透气性都是比较好的。如果是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太多的这种蒸发呀、辐射呀这些，而且有一定的防晒作用，可以减少我们的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的照射，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如果透气性比较差，质量比较差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散热就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出现了，虽然遮阳了，但是你蒸发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容易出现中暑。
0: 对，经常穿这些防晒服的朋友们也可以不妨多试试哈，自己哪件衣服穿起来更透气一点。
1: 对，
0: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着重去穿戴它。那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高温高湿，如果说我们一直不停的去补水，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大大推迟先兆中暑的发生？
1: 我们一般来说单纯补水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除了丢失水分以外，我们还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自己的汗液是有点咸的，
0: 对
1: 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电解质，最常见的就是钠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在出汗的时候除了丢水还会丢电解质，所以我们在补水的时候不能单纯补水啊，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所以说这个一直补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适量的多次的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个

0: 和中暑的发生。
1: 是，我们看到这个轻症中暑有恶心呕吐的现象哈，这个时候如果给身体降温，可以喝凉水和冰饮料吗？这个是不是会加重对于我们肠胃的刺激，以及对心脑血管会有一些影响吗？
0: 对，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运动完之后，肯定是不建议喝这种特别凉的水也好，饮料也好，因为这个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的不光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也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当我们喝完这个冷饮之后，对胃肠道的刺激是很大的，它同一个高温的环境，高温的情况下，突然间有冷饮进去，胃肠道的刺激，胃肠道的痉挛，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胃痛、肚子疼，更危险的呢是对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喝冷饮之后，会感觉到这个胸前突然间有一股那种压榨的那种不舒服，
1: 堵得慌，
0: 对，堵得慌。这个是因为这个冷饮直接对食道的影响，而且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有挨得很近，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它因为血管的收缩啊，你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再加上这个血管收缩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心梗、脑梗。
1: 是，有一次也是哈，我打完篮球，然后喝的那个饮料就是有点凉，回家之后又觉得不太舒服。我之前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然后带去打球的，后来就再也不敢了，就喝常温的了。
0: 对，年轻人还好，老年人可能风险会更大。
1: 对。那中暑之后哈，应该怎么快速的恢复身体的机能啊？主要是这种轻症的，咱们自己能够恢复的这种，有什么方法？
0: 如果有点轻度的中暑，我们首先要脱离环境啊，我们首先要停止劳作啊，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就是减少的这个过多的热量的吸收。另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降温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风扇啊，或者空调啊，甚至是擦浴啊都可以啊。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啊，大部分的轻症患者都能够很快恢复的。
1: 那前面提到了哈，热射病这个是属于重症中暑的一个最终阶段，发展到热射病这个阶段，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0: 发展到热射病，有的时候从轻度中暑到重度中暑，这个过程是比较模糊的啊，并不是说我能够预判到我一定会发生重度中暑。所以说，当我们有先兆中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尽可能的停止我们现在的工作啊，去补水、去降温，而不要硬扛。一般来说，如果硬扛的话，有的时候短则一两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啊，就有可能会发展到热射病啊。所以说当我们已经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硬扛。
1: 那前面还有像热痉挛啊、热衰竭啊，这些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吗？还是直接就有可能到热射病的阶段？
0: 不是，重度中暑呢分三类啊，有的人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从一个轻度中暑直接发展到热射病啊，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大家得重视哈。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各种内脏器官，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0: 其实我们的身体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出现障碍。我们说到热射病啊，是最严重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功能障碍，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发汗的这些机制就失灵了啊。那我们的体温散不出去之后，我们就类似一个火球，那时候我们的脏器就可能出现功能衰竭啊，严重的话多脏器功能衰竭啊，甚至会死亡啊。热射病的死亡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热射病的来说，我们要降温呢，也是就只有物理降温，我们不会用这种退烧药啊，因为我们的这些退烧药都是通过一些化学成分去作用于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但是当热射病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出现障碍了，所以说我们都是用的是物理降温的方法，包括补液包括这种擦浴等等等等这些物理的降温方法。
1: 对，您提到各种干预的方法哈，那热射病呢，它有一个急救黄金30分钟的概念，那我们在等待专业医务人员到来期间哈，这有个空档期，这个应该马上做哪些干预措施呢？是不是有一些也算是误区的，比如说掐人中，这个不太建议。
0: 是的，首先有的时候我们普通大众呢很难区别它到是不是到热射病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个中暑的病人，如果他已经出现意识出现，不管是淡漠也好，或者出现谵妄也好。

0: 好，或者是严重到昏迷的时候啊，你要警惕他已经到热射病这种程度了。首先一点，一定要尽早的拨打120啊，我们必须要到医疗机构了，在家里面是很难救治的啊。当我们打120等待的时候啊，我们跟其他的中暑是一样的，首先要脱离环境啊，第二用我们尽可能得到的方法快速的给他进行物理降温啊，比如说家里要有冰块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薄毛巾夹住啊，放在我们的腋窝或者说我们的大腿根部啊，包括我们的温水这种擦浴啊，甚至我们的风扇吹都可以啊。我们如果有那种大的水盆的话啊，就是那个温水把病人放到水盆里面，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用你尽可能的手段把温度尽快的降下来，因为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越长，他的脏器损害就会越重。当然如果这个病人神志还算清楚的话，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液体。
1: 对，您刚才还专门提到了用温水哈，温凉水，不是那种特别凉的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临床上我们会采用哪些更为专业的手段去治疗热射病吗？这种热射病它会有可能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0: 热射病一般到医院里面也是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滤道啊，就是它的治疗也是争分夺秒的我们医院有很多的手段，首先它的核心的机制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冰毯啊，冰毯机，我们还有一些目标温度管理的系统啊，就是说更精准的、更快速的这种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到医院了之后的这种补液、快速补液，也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器官功能支持，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啊等等，减少它这个器官功能的这种损害啊，甚至有可能就出现肾功能衰竭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血液净化的这种。血液净化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法。
1: 对，听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在急诊上面哈，对于热射病的救治是一个很复杂很系统化的一个过程哈。我不知道在这个在急诊当中算不算是比较棘手的这一类疾病。
0: 随着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改进，其实热射病呢如果尽早治疗啊，我们的预后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会留一些后遗症啊，特别是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已经出现昏迷的这些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功能的这些损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即使好了之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反应迟钝呐、甚至可能一些言语不利啊等等啊，所以热射病这个致死率是很高的啊，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1: 是，这也是提示我们哈，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防暑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工种，比如说建筑工人啊、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人群，他就是需要在户外长时间的工作，高温环境下的作业人员应该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和频次，避免长时间持续高强度作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及时补水啊等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像石滴水、人丹、藿香正气水这样的防暑药品呢？
0: 其实中暑啊最重要还是在于防啊，就是预防。其实这些年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暑的人群比以前还是逐渐的在减少，因为我们国家的对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这种劳动作业的这种提醒是非常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啊。比如说温度达到多少度以后以上啊，我们可能好多工种是不允许作业的啊，特别我们现在以前的这种农民工，可能现在他们也都会避开这种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确实是没办法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他确实可能有一些时效性，那我们呢就只能是要间断休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驿站，休息驿站啊，我们要间断的进去补补水、降降温。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藿香正气啊、石滴水啊这些药物啊，其实对于一些轻重中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也切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是能够避免或者是可以完全预防中暑的。对于预防中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不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长时间作业。
1: 对，您这个提示非常有道理哈，不能说我兜里揣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一定要是远离这样的环境。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热射病并非只能发生在室外，

0: 像通风不畅的室内、关闭空调的车内、过度包裹的婴儿，都有可能会有这热射病的现象发生啊。对此您有哪些提示呢？
1: 其实我们接诊热射病的病人，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人，而他们并不是在室外进行作业，而很多都是在室内，因为可能老人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勤俭也好，或者也好，有的时候夏天呢，不太爱开空调，另外这个中暑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突然间就特别热，它是一个在缓慢的一个过程，而且老人呢本身反应又比较弱啊，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口渴呀、乏力呀，而反而就是有点不舒服就上床休息了啊，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等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意识就不太好了，所以说在高温特别是屋里面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要开空调啊，或者是你用电扇也好，通风也好，这些一定要把这个温度跟湿度降下来啊。其实室内的中暑更多见的都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人一定要多注意一些。但是说像婴儿啊、车内啊，这个我们可能都见过好多，在新闻里面见到有的，比如说小孩遗留在车里面，很快，因为车里面的温度升高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个不通风的环境，而且车呢吸热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千万千万不要把儿童啊，甚至不能把宠物啊，我们遗忘在车里面，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对于婴儿呢，就更是了啊。婴儿的体温调节中枢，跟老年人一样，他们都是发育的不是很健全的。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要减少在户外的直射的这种活动啊。另外呢，穿衣啊，这些东西啊，一定要轻薄一些，千万不要捂得太严。
0: 对，我还看到有提示说，一个中暑的高发区就是厨房啊，夏天的时候大家炒菜的时候猛火爆炒，然后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就特别容易中暑，有的家庭还会在厨房里安一个空调啊，这应该也是比较有必要的一件事儿哈。那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高温下还要不要夏练三伏？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人体防暑降温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吴俊元。吴医生您好。
1: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我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暑期大家一起出游的话，一家人哈，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路程，小朋友往往是最先体力耗尽蔫儿了哈，那儿童在控制核心体温方面，他这个能力是不是还不太完善？为什么就看小朋友他们自己一起玩闹的时候，就会感觉他们精力是充沛的呢？
1: 对，儿童呢就是发育还不健全，所以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是不像我们成人代偿的这么好，所以说呢儿童呢也是中暑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刚才还挺兴奋的，怎么就突然间蔫了呢？其实他兴奋的时候其实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先兆中暑的问题，但是儿童呢可能会被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呢受刺激，他的兴奋性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儿童在玩闹在兴奋的时候，其实他的代谢会更旺盛，在一个先兆中暑的前面条件下，如果有在过度的兴奋或者说是活动，他可能在过完这个兴奋完了之后，他可能往这个蔫儿转的时候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到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能太过于兴奋啊，反而容易可能会出现到一个从兴奋到萎靡啊，这个很快转换的这个可能。
0: 是，就是突然间玩着还挺好的，然后一停下来，哎，恢复正常了，想起来了，
1: 对对对，
0: 累了就蔫儿了哈。
1: 对，
0: 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路上啊有商场、地铁等空调比较足的地方可以穿过停留，这就能给我们的身体降温哈，感觉还不错。但是也有些人，尤其是 老年人他有一些就受不了这种冷热交替啊，快速切换到冷气很足的地方，为什么很多人身体吃不消呢？
1: 其实老年人他的跟儿童是一样啊，儿童是发育不健全啊，老年人是有一些器官功能是在退化的，特别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啊是在降低的，所以说你像我们年轻人的血管弹性都非常好啊，老年人动脉硬化啊，血管弹性很差，所以说他从一个热的环境，他的毛细血管可能是一个收张的状态，如果到一个冷的情况下啊，他可能收缩起来了之后，而且他的心脏的负荷可能就会更增加啊，就容易出现了这个由热到冷啊引起的这个血管收缩了之后呢，心脏负担增加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心慌啊、乏力啊、头晕啊这些不适，严重的如果基础病比较重的话啊，有可能会继发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哦，是。那如果说从冷的商场出来呢，到热的环境下，那像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在里边吹了很久的这个冷气了哈，我身体这个核心温度降下来了，我感觉我能在外边可能走个十分钟我才会觉得热哈，不知道老年人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其实不管从热到冷还是从冷到热，对老年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你就比如说我们有的人老人去突然去洗热水澡，蒸桑拿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头晕乏力，因为他的血管弹性差，他的容量呢相对来说不足。如果说从冷的地方突然到热的地方，他可能血管一扩张，他的血容有效血管血容量其实是不足的啊，所以说就是它的代偿是比年轻人来说要弱的，所以说不管从冷到热还是从热到冷，它都可能适应能力要比较差，所以说如果适应不过来或者是变换过快的话，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
0: 是。那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说要带家里老人从热的环境到冷的商场里了哈，就给他准备一个外套，
1: 对，
0: 先穿上哈，
1: 对，
0: 这样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过渡。
0: 是。那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啊，就是体重偏大的朋友，他们往往更不耐热，高温天气下啊，好像不动都会出汗，那是不是脂肪的散热效果会更差一些？这类人群的防暑降温应该怎么做呢？
1: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胖人就怕热，胖人爱出汗，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胖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皮下的脂肪比较厚，我们都知道脂肪呢它导热性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它我们瘦的人呢，我们可能通过这种传导啊、辐射啊，我们还可以散热啊，但是胖人呢可能更多的就只能通过出汗啊去散热，所以说胖人爱出汗也是因为它的其他的散热的机制呢相对来说差一些。对于这种胖一点的人呢，我们建议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高湿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要穿一些比较薄一点的衣服，然后呢尽可能的啊这少量多次的补水啊，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尽可能的少出门啊。
0: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哈，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他们在高温天气下有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高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出汗，出汗了之后我们就会丢失我们的液体，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代偿能力比较强的话，因为我们的血容量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而我们的口感中枢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我们特别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补水，但是对于老年人可能第一它有效血容血容量是偏少的啊，第二呢它的口感中枢又不是那么敏感，它可能不足了之后它并不是特别的口渴啊，不是特别口渴，它补水就不够，所以它的血容量少了之后啊，血流就可能会偏慢啊，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已经血管有狭窄了，在血管狭窄的基础上血容量又少了，血流又慢了，有可能就激发心梗啊、脑梗啊。对于这种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当我们比如说丢失液体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痰液可能也会比较粘稠啊，对，所以说像这样的有呼吸道疾病的这些病人呢，说可能出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咳痰啊各方面可能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啊，所以说其实不光是这个热冷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就千万不要突然间热或者突然间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当我们从热到冷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那个薄一点，从冷到热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厚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0: 是。而且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有肾的相关的慢

0: 肾病的人哈，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大量的补水对于肾脏来讲是不是一个压力，能不能承受得了？
1: 我们对于肾脏的不好啊，就也得分程度啊。对于一些轻度的肾功能不全的话啊，基本上是我们都可以去代偿的啊。对于那种真正的我们说到尿毒症的这个地步了，我们是要严格的控制水的话啊，就是我们不能喝水太多，因为我们排不了那么快的话，我们的心脏负担会重一些。但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有肾脏疾病啊，我们出了大量的汗之后也不补液，它其实这个平衡也是需要我们平时呢要有一个这个常识啊，就是说我们要少量多次，千万也不要说是要不就一点都不喝，要不就是突然间大量的进行饮水。对于肾脏的疾病的病人，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这种常识性的因为医生呢也可能反复跟他们说我们要每天控制多少水，当我们出汗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补一点啊，如果出汗少的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控制一点。
0: 嗯，是，刚才说的这些呢是要我们更好的了解自身的一个状况哈。那还有一些外部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降温哈，比如说有现在比较流行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啊，拿在手里感觉哪热就吹吹哪。我也有这样一个设备哈，但是我感觉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哈，因为它吹出这个风啊它还是热的，然后吹脸吹脖子呢就感觉降温效果也一般，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撩起衣服去吹我的这个核心部位哈。那像这类装备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去防止中暑？
1: 其实是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很有限。我们吹电风扇，其实我们是通过降温的机制，是我们所谓的对流啊，通过这个风的这个快速的从体表的掠过啊，然后带走我们的一些体温啊，这是我们降温的啊。我们降温的机体降温的，包括刚才说的有辐射啊，有对流，有蒸发，有传导啊。传导就是我们平时用一些冰块放到我们身上，就是把热传导给冰块啊。对流就是我们就是用风扇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对流。但是我们那种小风扇啊，因为它的面积也特别小，
0: 对
1: 它起到的作用，不能说没有啊，但是很有限啊，就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避免中暑的这个问题。这个你说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藿香正气啊这些，你备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觉得我有了它我就不会中暑啊。
0: 确实是啊。那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词儿哈，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这个说磨练我们的意志。那气温升高以后，我也注意到不少人把户外锻炼的时间给挪到了傍晚和夜晚了哈。但是也看到过有人顶着大太阳去跑步的，这种情况下锻炼身体是不是更容易中暑呢？出的汗越多，锻炼效果就越好，是不是一个误区？
1: 首先顶着太阳跑步啊，这是特别容易中暑的。而且一般来说，顶着太阳能去跑步的人呢，往往来说体质都是不错的，
0: 对
1: 啊，但是这种体质不错的人，也是这种中暑甚至到热射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也救治过很多的这种热射病的两个人群特别多，一个就是老年人，第二就是青壮年啊，就是他以为身体很棒啊，我觉得我自己身体素质很好，但是这个热射病有的时候是从轻度到重度中暑，有的时候是很隐匿的，你自己是没办法去判断的。等你感觉到异常的时候，可能就会已经出现虚脱了，叫热衰竭了啊，也有可能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是热射病了。所以说，千万不要是我们不要去挑战这个自然啊，我们要一定要有适度，避开这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啊。一般来说，你比如说至少，像我们现在的天气，中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你千万不要在外面有剧烈的活动啊，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1: 另外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汗多，它并不是说出汗了就代表你燃烧了脂肪哦，出汗了我们只是丢失了一些水分和一些电解质，它跟燃烧脂肪是两回事情。燃烧脂肪是一个要长久的坚持的这种锻炼啊，而且它也最好是有氧锻炼的，长时间的有氧锻炼，千万不要觉得我出汗多就代表了我的脂肪消耗更多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错误的一个这个误区吧。
0: 是。除了主动的去锻炼哈，还有一种就是在三伏天把自己静置在外边的一种方式哈，就是晒背，这也是这几年比较火出圈的一个所谓的养生的活动哈。有想祛湿的，有想补钙的啊，甚至有想借此来减肥的。我去我们小区旁边的社区公园就能够看到哈，不少人就在社区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啊，或者是找一个草坪啊，往这一趴啊去晒背。

0: 感觉他们还挺惬意的哈。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1: 首先晒背啊，它可能对一些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啊，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啊在太阳底下暴晒。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晒太阳是有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补钙啊等等，这。

0: 同时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光在那趴着哈，我们还是要不停的去补水的哈。
1: 对，要一定要多次少量的补水。
0: 嗯，大暑前后呢，这个桑拿天的典型特征哈，除了高温还有高湿，像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为什么会让人更容易中暑？网络上也有争论说哈，开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会更省电，而且呢体感会更舒服一些，不容易得空调病。对于预防中暑来说，在高湿度的环境下，这两个模式到底哪一个更能够有效的去降低人体的体感温度呢？除湿能够帮身体更好的散热吗？
1: 首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这个中暑的先决条件就是高温跟高湿这个条件，就是说有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出现中暑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种，比如说在锅炉房啊，虽然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湿度特别大，因为湿度大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发汗是受到抑制的，因为我们周围的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汗液的蒸发时候会受限啊。所以说，如果说温度也高，湿度也大，这个出现中暑的风险远高于单纯的高温啊。所以说，我们在空调这个模式来说，如果我们把湿度降下来，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把温度调得那么低，我们的体感散热都会好一些。所以说我认同，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开除湿，就比单纯的把温度降得特别低，效果会更好。
0: 嗯，是。我们来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人体的排汗机制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吴军元。吴医生您好。
1: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哈，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暑的相关话题，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主要是预防的手段哈，我们也反复的强调了，中暑啊主要就是靠预防。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增强我们耐热或者说抗寒的能力，能锻炼出来吗？这个本质上还是要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吗？
1: 首先啊，就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可能会提高我们一些耐热或者耐寒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锻炼，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中暑啊这些的发生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主要见于一些体弱的人，对于一些青壮年也是一些高危人群，有的时候他的中暑的发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中暑最主要在于预防，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减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啊。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一定要通风啊，降温，该开空调开空调。对于特殊人群啊，他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建议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下啊进行这个锻炼，因为这个度呢是很难把握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身体素质很好，可能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生了中暑，甚至是冻伤啊，所以说不建议非专业人士刻意的去锻炼。
0: 对，我还看过一个说法哈，说就是健美人士哈，健身把体脂率降得特别低的，他们很容易感冒啊，是不是就是脂肪在这个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就跟前面我们说的，脂肪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中暑一样，脂肪过少也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受凉感冒。
1: 是的，因为脂肪啊是我们人体储存能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能量库啊。当我们出现这个疾病也好，或者长时间饥饿也好，脂肪是我们能够抵抗过去这段最重要的一些，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一些老年人，一些偏胖一点的老年人，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比那种特别瘦啊，就刚才您说的体脂率特别低的，反而更能抵抗疾病，因为脂肪就是我们储存能量的这个器官啊。如果说没有脂肪，那我们可能抵抗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是寒冷也好，各方面也好，可能能力就要弱一些。那我们可能要遇到这种应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

0: 蛋白了。
1: 对啊，对，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普通人来讲哈，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纠结我们的 BMI 指数是不是特别完美哈。
0: 对，
1: 稍微留一点脂肪，留有余地哈，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止中暑的相关的知识哈，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吴军元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哈能够平安的度过，享受美好的夏天。谢谢您。
0: 好，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大暑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呢也有着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那就是萤火虫带来的点点星光。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其中啊，第一候说的就是萤火虫。大暑前后，萤火虫会集中出现在草丛和溪流边，成为盛夏夜晚一道灵动的风景。您生活的地方容易看见萤火虫吗？萤火虫为何会在这个时节密集现身？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5: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6: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5: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七月份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6: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的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呢是最亮的。这对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5: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6: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
0: 在有必须

0: 需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漠视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1: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0: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富士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2: 除了观赏，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萤火虫的光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0: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 95% 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0: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2: 我们接着来看大暑的第二候，土润入暑。入是潮湿闷热的意思，此时降雨增多，土壤湿润，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正是一年中湿热交争的明显时段。 这样的天气虽然让人不太好受，但是对于农

0: 农作物来说，则是能促进生长的关键期。最后再来看大暑的第三候，大雨时晴，指的是大暑时节常常会出现强降雨，眼下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大家出行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防范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茨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王宏出生于1991年，邓玉出生于1989年，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茨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茨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菲尔茨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茨奖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银联了解到，随着港人北上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大湾区支付服务便利化水平再度升级。中国银联全资子公司银联国际今天宣布，进一步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已经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让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3方会晤预计将于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当天对记者说，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我们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说，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马尼拉与美方会谈时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努力解决冲突。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女排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美国女排，最终中国女排3-2上演黑八奇迹，成功晋级4强，将对阵土耳其女排。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比赛抽签结果23号揭晓，作为种子队的中国 U23 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堪称死亡之组。同为种子队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在 G 组，这无疑是一支上上签。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2号台风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8点对福建、广东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3-2战胜了美国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刚刚从美加墨世界杯上执裁归来的中国裁判马宁。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二天，中国队在3项决赛里面都有奖牌入账。女子50米步枪3次比赛，韩佳宇获得银牌。此外，吕建林和车宇飞分别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女子双向飞碟的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个单项的八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中国选手胜多负少，男单石宇奇、翁虹洋，女单陈雨菲、王芷怡，男双梁伟铿、王昶、陈柏阳、刘毅，女双李怡静、罗徐敏、刘胜书、谭宁，混双蒋征邦、魏亚欣、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此外，混双的程鑫、张池0-2不敌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世界泳联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幕，在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里面，中国队8-14不敌美国队，无缘4强。中国队接下来将与意大利队展开一场第5到第8名的排位赛。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今天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队、伊朗队、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同组。亚运会男足以 U23 球员为主体，每队最多可以征召3名超龄球员，女足比赛不设年龄限制。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在一场不被看好的比赛当中3-2逆转了美国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坐下来其实就看见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和球迷在刷这条消息，就是五局大战中国队3-2险胜美国队。你也给我们解说了这场比赛，现在来第一时间给我们复复盘吧。这场比赛赛前很多人是不看好中国女排的，我们是怎么赢下来的？
2: 赛前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赢美国，我们两支队伍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感觉其实两支队伍在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都是打整体的队伍。美国队虽然汤普森的进攻能力相对较强，但他也是整体更偏向于打整体，他不会说我这个很多强攻都给到汤普森去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比赛一上来第一局中国队进入状态很慢，应该说第一局中国队没有太多表现，但是我们用了一局的时间去找到这种淘汰赛的比赛感觉，其实是蛮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给我们队员提个醒的。然后到了第二局0-1落后之后，我觉得姑娘们真正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也放开了。而美国队在第一局大比分领先赢了第一局的情况之下，第二局美国队困难准备应该说做的不是特别的足，尤其是在发球上，他们的发球没有攻得很凶。然后我们比分咬住之后，我觉得关键在于就是第二局。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和把握上要比美国队做的要更好。可以看到两支队伍一直是比分交错，然后到20分之后，我们应该是2分险胜拿下第二局。1-1平之后，在第三局中国队在发电上有了明显的优势。我们真正把美国队的一传给不能说发崩，但是把美国队的体系给打乱了。美国队没有一传之后，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这个节奏是很混乱的，就是当他节奏一乱，其实美国队就没有特别强的竞争力。而反观中国队这边，在保证一传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的成功率保障好，这点来源于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和组织。另外在反击进攻上

0: 姜林宇组织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第三局赢的关键是在发电上，第四局输的关键也是在发电上。当你发不动美国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比赛你会打起来非常的困难，这个第四局就是很真实的这个写照。然后双方打成2-2之后，其实决胜局胜利的天平确实是要倾向于美国队这一边。从局面上来讲，美国队确实也是一上来就牢牢掌控住了局面，不管是在他们的发球上，还是他们的拦网上，还是在他们的攻上，但也美国队恰恰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自己出现了过多的失误，连续的进攻失误让中国队重新在这个比赛当中建立信心。当然我觉得中国队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很顽强，就是你不能轻易打死我，我要把我自己该做的地方都做好。最后中国队是敢打敢拼吧，这个拿下了决胜局。最后几个拦网特别的热血，也是抓住了美国队相对一个弱的轮次，就是汤普森在后排的轮次。其实那个轮次上美国队是耽误了一些分数。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比赛，也是一场比分抠得很细的比赛，有众多的内容。但你要说中国队赢在哪，我觉得首先是赢在了发电上，其次也是赢在了我们二传和攻守的攻传配合上。
1: 你刚刚正好点到了二传啊，这场比赛赛前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看点，就是我们此前着力培养的张子萱暂时被放在了替补名单当中，首发的是谢生玉，之后刁琳宇也登场。怎么评价这样一个变化，尤其是实战当中谢生玉和刁琳宇的发挥？
0: 其实当这个队伍里边没有吴梦洁之后，我觉得更加需要二传的分配球。因为以前如果有吴梦洁的话，很多困难球比如说都给四号位，四号位是能够有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的。然后今年世联赛一上来吴梦洁因伤缺阵，其实对队伍的影响和打击是很大的，因为这是一个也是比较突然的情况，我们是要快速的去应变。但在这个应变的过程里边，我们可以把某一个队员填上，但是如何把这个体系盘活，关键是在于二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子萱在今年是正在经历一个瓶颈，就是在二传的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不太敢于去分配球。所以队伍很多这个比赛当中会出现就进攻打得特别吃力的情况，因为你没有进攻核心了，所以你就会很吃力。然后谢生玉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惊喜，他比子萱大了4岁，然后在国内联赛包括在全运会上也是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谢生玉有一点特别好，热得特别快，所以他跟郭兰宇在一开始的时候2点换3点上来之后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后来就得到了教练组的信任。得到教练组的信任之后，也是打意大利那场给了谢生玉机会，让谢生玉去主打，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打一场比赛，那场比赛中国队打得很出色。然后在第三站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让刁琳宇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看看能不能够跟这个队伍磨合在一起。因为刁琳宇的就是他的伤病还是比较严重，所以他恢复的情况包括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教练组也是需要一个考察期。所以第三站的时候就用了这个，主要是用的刁琳宇和谢生玉，尤其是到后边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然后到总决赛这个名单，二传名单，说实话我也蛮意外的，我也没想到说这个张子萱会直接进这个替补，我甚至想过有没有可能会带这个三个二传，但我没效果会怎么样。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啊，就是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不管是谢生玉还是刁琳宇，你感觉那个喊是把压力传递给队员，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慢慢的去寻求一种平衡。因为教练不单单是要赛前会训练，然后临场会指挥，你还要懂你的队员，你怎么能够激励他们，让他们在比赛当中有调整和转变，这个是教练和队员需要去产生化学反应的。
1: 接下来半决赛要打土耳其了，这个不好打。而当然大家更重要的是盯着日本队的表现，日本队也输了对吧，但是因为大家心目当中想的是那个8月底亚锦赛和他之间很重要的一个 PK， 就是你怎么评价日本女排这次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发挥出来的一个实力和他们目前人员的状态？
0: 我觉得日本队还是那支日本队，就是世联赛一上来的时候会打得非常好，然后慢慢的大家对他熟悉之后，然后他会显得有一些乏力。日本队是很明显的打整体的队伍，就是日本啊、中国啊和美国现在基本上都是打整体，打整体的队伍就你像其实日本队也是非常吃这个一传，但是他相较于其他打整体的队伍，他比较吃力的是他的攻被拦的会比较多，因为他的攻的就是绝对能力和攻防点要低。而日本队还是有特点，因为我也在想，我们可能跟日本队今年没有交手，但跟泰国队交过一次手，可能对日本队那种打法还是会相对陌生，但我们今年的重头戏是亚锦赛，所以肯定全方位的攻

0: 作都是瞄着这个日本啊、泰国这样的队伍，我觉得会很困难。即便是我之前觉得打日本，我们可能我有信心，但难度很大。我今天打美国，我依然觉得打日本那道坎儿是有的，但是这个坎儿更多的我觉得是心态。就你看这支队伍其实拦防并不差，然后我们跟日本队打的时候，我们的进攻可能又有优势了，因为日本队的拦网给我们形成不了什么压力。但是我们在面对那种关乎奥运资格比赛的时候，又是打日本，我们的心态能不能够好？
1: 对，
0: 这个是我一直比较担心的。
1: 就是刚才我们点到的那句，能不能够专注的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球上，放在当下的比赛上，而不是说像今天有些球，就是一旦领先的时候，哎呀，我得发好呀，我得不能出失误啊，这个可能很要命。但这实话实讲，这又是年轻队员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坎儿。所以像今天这样的比赛，有的朋友讲，这又不是半决赛，这又不是决赛，能赢强队，在这样的世界大赛里面，他给年轻队员信心和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套。这种磨合带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我们希望接下来打土耳其队依然有好运，也谢谢我们这一时段电话连线到的同台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给我们介绍刚刚结束的这场中国女排比赛的亮点。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4: 哟，快请进快请进。
5: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1: 欢迎关注决胜时刻决胜客。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马宁作为时隔24年再度吹响世界杯比赛开场哨的中国主裁判备受关注。参加世界杯的裁判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马宁为了圆梦又做了哪些努力？他如何评价自己的执法？为什么淘汰赛后没能获得进一步主哨的机会？世界杯结束归国的马宁第一时间接受了我的专访，复盘执法表现，回应热议话题。
6: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宁。
7: 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您就入选了主裁判名单，担任了好几场的第四官员的工作，没能上场执裁。很多朋友说根据裁判员工作的这个年龄的考虑，可能都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了。这四年您是怎么走过来？
6: 其实这四年呢，我们跟上一届世界杯的准备周期呢没有太多的不同，因为所需要面临的考察，所需要去执裁的比赛都是很相类似的。但是这四年当中呢，我们参与的比赛的重要程度和比赛的水平可能跟前面四年略有不同。卡塔尔世界杯前呢，我们在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的机会呢并不多。国际足联的比赛我们只执裁了 U17 的这个世少赛，然后后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就没有能参与到世界大赛的这个执裁当中。但是卡塔尔世界杯结束之后这四年呢，我们经历了这个世俱杯，然后经历了阿拉伯杯，这样的比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7: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您过往经历的这些比赛，尤其是这种在国际大赛上执裁的这种机会，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考察您的窗口和平台？国际足联对此是有一个比如说类似积分的统计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排名系统？
6: 它是全方面的考察。其实大赛呢是考察我们在大赛当中是不是能有稳定的发挥，但是这四年当中他们会看我们执裁的所有比赛，他们连我们中超的比赛都会去关注，都会去看我的每一场比赛，他们都会去评估，裁判讲师来给我们讲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高的。所以这四年当中我们经历的这个经过的这个考察是非常非常多的。
7: 从自己的这个准备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体能的这个准备，比如说饮食习惯的准备，我听说您过了40岁基本上不吃红肉了。
6: 是慢慢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基础代谢率的下降，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想保持一个好的体能状态，保持好的一个体脂率的话，确实要。

0: 放弃很多东西。
1: 您现在体脂率有多少？
0: 大概就是11左右，
1: 11%。
0: 其他方面的饮食也是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有助于你恢复，比如高油啊、高糖啊等等这些，那么确实对我们保持体能和保持这个体脂率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饮食还是比较注意的，所谓健康运动健康饮食吧。
1: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说，毕竟不是职业球员，说需要严苛到这个程度吗？多吃一块肉，多吃一块蛋糕，就会影响执裁的表现吗？
0: 所以这就是大家对足球裁判员的误解，大家就总觉得这个足球裁判员有那么难吗？需要这样吗？其实现在对足球裁判员的体能要求已经相当于职业运动员的这种体能要求了。我们跟足球运动员的体能区别就是无球无对抗。我们在场上，因为不需要这个有球，也不需要去对抗，但是除此以外的所有跑动，都是跟足球运动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场上也需要高强度跑，也需要折返，也需要变向。因为我们要想紧跟比赛，要想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角度，也需要非常好的体能做保障。
1: 像您说的这个好的体能做保障，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就以本届世界杯为例，据您的了解，一个合格的裁判每场比赛的跑动距离大概得有多少公里？
0: 正常的比赛就是10公里左右，因为也要看比赛的性质，并不是说这场比赛跑得多，他就是一个好的裁判。但是如果我们的跑动距离和球队的平均跑动距离相差很大的话，那是一定不能说不合格，但是至少在紧跟比赛这一块可能做的就并不是很好了。
1: 就通俗的理解，得跟得上他们的那个比赛节奏，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是要跟着比赛走的，我们要想距离近、角度好，那一定是要跟紧比赛的。
1: 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的判罚的要求，比如大家现在留下深刻印象的，不能捂嘴说话等等，这个表达可能都不是很准确，
0: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新在哪儿？
0: 新的规则它有几种，一种呢是客观事实的，比如这个界外球5秒恢复。当裁判员这个做出5秒倒计时的时候，那么在5秒内就必须恢复，不恢复，那么就只能判由对方来，发这个界外球，就是球权要转换，包括球门球，如果要是超过时间的话，也是需要改判为对方踢角球，等等，这些呢，它都是一个很客观事实的。像捂嘴说不能捂嘴这个情况，是有一定的理解偏差的。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捂嘴，什么情况下不能捂嘴，这个是我们有一个严格的界定的。比如两个队员，他虽然是这个对手，但是两个人相互之间聊天的时候很友好，那捂嘴也没有关系。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某场比赛，当这个队员要罚点球的时候，对方的队员在捂着嘴跟他聊天，聊了好长时间，但是两个人非常友好。这个聊天的对象没有捂嘴的这一方，也没有去投诉他，到底是有违规还是有什么这个不好的语言，所以这种情况是允许的。捂嘴不允许是什么呢？是在双方有争执、双方有冲突、双方对峙的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时候捂嘴去说话，就会被认定为你的语言可能带有攻击性，或者带有其他的违规的语言。我们看这个时候，如果有争执、有对峙、有冲突的时候，如果一方捂嘴跟另一方说话的时候，另一方如果他有很强烈的这种反应的话，那么就证明他在这个时候可能说了一些我们不允许的语言。所以捂嘴它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的。
1: 像这样的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规定，赛前给你们留了多少时间去适应？
0: 说实话，新规则的出现呢，作为裁判员来说，也是跟队员、教练一样的，以前也没有去经历过。但是我们在赛前有10天的培训，这10天的培训就是让我们去适应如何更好地执行新规则。这10天当中，我们有实践训练，实践训练它分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半场的模拟比赛。跟比赛是一样的，但是是半场的，也有呢，就是半场的这种场景的模拟，就是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出现，然后让我们去处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全场的比赛。全场的比赛呢，它就是正常踢比赛，然后我们要去在场上 跟正常去比赛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赛前十天的时候，为了让世界杯的裁判保持状态，非法在当地组织了一个大学生联赛，然后我们要吹这个大学生联赛，这个联赛叫 Referee Cup。
1: 相当于你们的热身赛。
0: 对，相当于我们的热身赛。所以在这么多的实践训练和比赛当中，我们在十天当中要去适应新规则，要去严格的执行规则。

0: 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数据统计，应该还是大概有8组裁判没有上场，作为主裁判去执法。
1: 那这个决定谁上场，谁不能上场，这个判断的依据在哪？因为，像您在世界杯期间执裁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在猜哪一场能登场啊，能不能持续获得主裁的机会啊？国际足联凭什么决定哪个裁判能有机会，哪个裁判只能排队等着呀？这个对你们来说有一个明晰的界定的标准吗？
0: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我们讲实话，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每一天的体能训练、实践训练、模拟比赛的训练，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去等待我们的指派。所以，是否能上场不是我们来决定的。
1: 实际执裁的那一天，6月21号是小组赛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那场比赛，对吧？这个您是在赛前多少天，确切知道这个消息的？
0: 其实讲实话，我们所有的指派，只比FIFA 对外官方公布早可能1、2个小时，因为我们开会，开会宣布，宣布完了之后，如果所有的裁判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对于这个比赛执裁比赛有任何不适合执裁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 FIFA 可能就对外公开了。
1: 在那之前，我知道6月14号，您是在迈阿密过了自己47岁的生日。那天有蛋糕吗？有红肉吗？应该都没有。
0: 蛋糕有，
1: 蛋糕有。
0: 蛋糕组委会给我们准备了，因为在世界杯期间有很多人过生日，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组委会都会送个蛋糕。然后这个我们团队里边周飞他也知道我那天过生日，然后他也自己准备了一个蛋糕，但是很遗憾，这个蛋糕我们就每人尝了一小块，
1: 已经算是破例了。
0: 算奖励自己了。
1: 那天有给自己许下一个在世界杯上执裁的这样一个小小的许愿吗？
0: 其实说实话，那天还真的许了个愿望，就是当然这个愿望不仅仅是自己的，当时就这个愿望是希望自己能站在世界杯舞台上去吹响属于那声自己的哨声，然后也希望以后未来有更多的中国人中国队、中国的教练、球员站到世界杯舞台上来。
1: 但是从6月14号到最后实际登场的6月21号，还有那一周的时间。我本来想，是不是过生日那天就已经提前知道了？那既然只有在实际对外公布之前几个小时才知道，那一周是怎么度过的？
0: 因为世界杯开始前和开始后，我们每一天安排还是非常紧张的。早上我们要去训练，然后训练回来要进行理论培训。开赛以后，我们每一天早上还是要去训练，训练回来之后会总结前一天的比赛，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和提高。然后我们其实每一天要看所有的比赛，然后这个比赛看完了以后，基本上有些比赛结束就已经到夜里了。然后我们看完比赛之后就休息了，然后准备第二天早上的训练和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1: 这个心态怎么去摆正？不煎熬吗？
0: 其实说实话，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外界比我更焦虑和纠结。因为很多人问，很多朋友啊、同事啊，包括家人。然后我给大家的回复就是，我说大家不要纠结和焦虑，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如果越去纠结和焦虑，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越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一直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每一天认真对待训练，认真对待实践的训练，认真对待我们理论培训时候的，因为我们每天理论培训的时候也要发言，也要去谈论自己的观点，然后发表你对这个情况的观点。所以，不管是理论环节还是实践环节，我们都全力以赴地去认真完成，剩下的就是水到渠成，静等花开。
1: 回到水到渠成的那一天，6月21号那天，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赛前有朋友担心说：“哎，马宁扛不扛得住？”我那天看直播的时候，特意盯着您的表现。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比赛开始的时候，您带着裁判组登场的时候，脸上是带着微笑的。
0: 我觉得没有什么跟平时不一样的，因为好多人也在问我说世界杯比赛前紧不紧张？我说一点不紧张。而且前一天晚上睡得很好，第二天我们是傍晚的比赛，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大概睡了接近2个小时， 就是我觉得越是这个重要的比赛，在赛前越要让自己放松，越要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

0: 这样的比赛。赛前不是刻意的需要这样做，是我们在赛前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你看到微笑的时候，是我跟周飞在开玩笑。我们两个入场的时候在那儿聊天，这个开玩笑，因为赛前你要是过度紧张的话，会让自己在比赛当中，发挥失常。当然也不能一点不紧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的紧张，会让你比赛的时候更加专注。所以进场的时候，我跟周飞说，我说这个提醒我点啊，不要紧张不起来。
1: 这是因为裁判有戴耳麦嘛，有的判罚要向全场解释。我们听到了不同口音的英语，有相对比较流利的，也有大家连猜带比划，他到底说的是什么的？我们因为那天没有看到您向全场做这个解释的这个机会，所以没有机会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您直接的英语表达哈。我看到有很多球迷感兴趣，比如说瑞士对阿根廷那场比赛，恩波洛的那个假摔那个著名的红牌，说如果当时是您做主裁判的话，您会怎么用英语跟全场来解释他这个要改判？
0: After review, the number seven of right team, initiate contact to the opponent. This is a simulation, so cancel the yellow card. Number five, yellow card for number seven of right team. This is the second yellow card, so right card. 这是经过回看清晰的假摔。
1: 那像这样的这个英语也会有意识去加强准备吗？
0: 是我们在赛前就会有这样的训练。而且这个像电视机观众和现场开麦解释判罚决定的，足球领域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就是23年世俱杯开幕式，然后在比赛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判罚，就是罚区内外的问题，然后当时我们判到罚区内，然后最后回看发现这个判罚应该是在罚区外，然后又是一个破坏得分机会的犯规。所以要改判，然后回看完了之后，我们这个在现场，公布了我们判罚的这个结果。当然那是第一次。
1: 我看赛后媒体、球迷都在讨论，甚至专业的、不专业的，都在给您打分。最高的我看到过有9.8分的，当然7分的、8分的更多。如果让您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分的话，您对自己那天的这个表现，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
0: 对，其实这个大家都在关心，然后这两天网上也在传，因为这个分数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国际足联也不会告诉我们。我给自己的打分呢是8.4分，因为一个中等难度的比赛呢，它的起评分就是8.4开始，如果有表现不好的地方，会相应的往下扣分；如果要是表现有非常好的地方，比如有很多非常非常困难的这种判罚出现的话，那么也会相应的往上加分。我们这场比赛呢，就是正常的完成了一场比赛，没有什么这个出现明显的错误，当然也没有那种说极其复杂，在通常情况下很难去判断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我给自己的打分就是8.4。
1: 这个8.4就是起评分，
0: 对。
1: 那通俗的换成我们这个普通球迷的表达，就是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而且我们确实比赛结束以后，世界杯的裁判讲师团队也给我们很好的反馈。为什么我说我可以给自己打8.4分呢？因为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就能够去猜到我们大概能得多少分。而且，国际足联裁判部和这个国际足联的最顶级的裁判讲师都分别给中国足协发了邮件。非常认可我们的表现。
1: 有没有自己觉得遗憾的地方？
0: 遗憾的地方，讲实话，对于我个人啊，没有任何遗憾的地方。最遗憾的呢，就是我们的团队。其实我们过去4年一直是一个团队在冲击这个世界杯。那么到最后的这个时刻呢，我们的团队其中，张成没有能入选，这个是我们心里边特别特别放不下的一个所谓的遗憾嘛。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杯名单出来之后，有各种传言，说张成考核不通过，体能测试不合格。我不知道说这样的话的人，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真的，我觉得让我们很气愤，因为张成他在我们过去的这4年里边一直表现都很好，他的体能状况非常非常好，比很多的助理裁判都好。 至于为什么他没有入选，确实我们不太清楚。
1: 但是我看也有很多球迷在猜测，

0: 不是，刚好是因为不是一个完整的裁判组，所以影响了您后面继续获得主裁判的机会。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交给未来吧，交给历史去检验吧，因为我们也确实不知道，最后的没有继续在执裁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内心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世界杯舞台上展示出来我们应有的水平了，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裁判是有能力吹好世界杯比赛的。
0: 那场主裁判工作结束之后，您还担任了32强赛淘汰赛阶段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第四官员。虽然第四官员没有直接出示红黄牌的权限，但是您在那场比赛里面多次主动提醒主裁判关注两个队替补席的违规行为，促使主裁判向相关人员进行了黄牌警告。我看有球迷说：“哎呀，不愧是我们熟悉的卡牌大师。”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个评论？
1: 确实，就是这个比赛呢，双方不单是场上非常的较劲，场下也特别的较劲。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呢，是要负责去管理替补席，我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都不会去干扰裁判员的这种判罚，也不会给裁判员去添更多的麻烦。但是当场下的替补席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理的时候，他们已经这个不服从我们的管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时机，让裁判员过来对他们进行处罚。大家可能看到了，又看到了这个我想要出牌的这一面。那我想问大家一下，我在世界杯22年担任6场第四官员，在这届世界杯担任了3场第四官员，9场第四官员的比赛当中，我只有1场比赛去提示了裁判员需要出示黄牌，那么大家如何评价我另外的8场比赛？
0: 对"卡牌大师"这个称号，您反感吗？
1: 这个没有反感和不反感的，因为这个不是给我的定性，只是球迷的一种调侃，或者球迷从他们看我的角度给我的一个绰号。大家开开玩笑，玩玩梗，我觉得也没什么，因为足球嘛，它就是个多元化的这个项目，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因为它不是给我一个定性的这个称号。
0: 但是您不会因为这样的称号有意识的放松，或者所谓改变自己的执法的风格。
1: 这个是在这个绰号或者说大家给的这个称呼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任何变化的，因为我在场上是要依据规则去做出判断和判罚的，而不是说大家给我什么绰号或者给我什么舆论的压力，我就会去做改变。如果要是去做改变的话，那就证明我受到了外界的干扰。
0: 在世界杯期间，有和国际上的一些裁判界的同行去交流吗？
1: 我们每一天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沟通和交流，因为，绝大多数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起去看比赛。我们没比赛的时候是会在裁判总部，每一天上午训练，然后中午总结，下午和晚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家一起看比赛。然后大家也在相互之间沟通和交流，比如出现一个情况，大家如何去处理，就是场上的这个情况，如果换成我们，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处理？我觉得参与世界杯一个更重要的，也是能让我最大的收获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可以跟全世界最好的这些足球裁判在一起去沟通和交流，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弱点，也可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所以如何把别人的优点、把别人的过人之处能够学来，那是我们在参加世界杯之后，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个地方。
0: 这次时隔24年，又有中国人能站上世界杯主裁判的这个工作岗位，对于中国裁判，对于中国足球意味着什么？
1: 因为说实话，也像您说的，已经有24年没有这个站在世界杯的场地中间吹响哨声了。我觉得我们是，用了24年，用了足球裁判几代人的努力，把我们推到了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对于我们来说，总结经验，然后把我们世界杯经历的和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去做到的，这些很重要。后面我们如何能够培养更好的 中国裁判，让更

0: 多的中国裁判，在未来的每届世界杯上都能有中国裁判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这个很重要。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3: 这些里面记录了多达数十种，当时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像绿豆、甘草、冰雪、凉水，对吧？这个雪泡豆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还有紫苏饮、杏苏饮、香茹饮等等，应有尽有。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唐代的人呢，管这个热的呢叫饮，冰的呢叫水。所以刚才我们一听这些名称，是吧？又有水，又有饮，也就是说凉的、热的都有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在宋代西湖老人的这个记录当中啊，还记载了一种叫做药冰水，专供富家子弟喝的一种解暑的饮料。一听到名字，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应该是一种介于药和水之间的啊这种冰饮料。到了清代的时候也非常流行啊一种水，这种水呢叫做这个荷兰水啊，一听好像是国外来的，对吧？确实如此啊，这是一种用这个薄荷来取的一种水溶液，在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传入到中国。1768年，乾隆33年啊，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莱，他创造了把这个二氧化碳直接溶解在水里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啊，德国的一个药剂师，他试着呢就制作这种受人欢迎的非常清凉的这种饮料，当时呢叫做瑟尔塔水。后来再把这种水里面呢就加入一些香料啊、蔗糖啊，还有一些有机酸，后来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汽水。所以在光绪23年，在苏州啊就开了这样的汽水厂，当时呢叫瑞记公司。在宣统元年，在上海也有这样的这个汽水厂，它叫上海汇华汽水厂，专门用来生产这种汽水。所以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刚才讲到了唐代的、宋代的啊，各种各样的水都是用来喝的，夏天呢特别热。跟香有关系的，古人就是用这种香草啊制成各种各样的饮料，用来解暑。
4: 聊完了古人诗词里的清凉饮，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一道传世千年的消暑风物上，它就是酸梅汤。南宋武林旧事已有鲁梅水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详细记下了乌梅的制法与功效。到了清代，酸梅汤被乾隆帝钦点为御用饮品，誉为清宫异宝。琉璃厂的信远斋正是以清宫御膳房秘方精制酸梅汤，鲁迅、曹禺、梁实秋都曾在作品中提及。后来酸梅汤成了北京夏日街头最常见的消暑饮品，卖酸梅汤的摊子上插一根月牙脊，小贩敲着铜碗沿街叫卖，便是一个流动的夏天。散文家梁实秋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也特别提到过夏日里的酸梅汤。他在文章里说，夏天喝酸梅汤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一碗上好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味浓而艳，上口冰凉，酸甜适度。他写的呀，不仅是味道，更是一座城市的夏天。下面一起感受一下梁实秋笔下的那碗酸梅汤。 夏天。

0: 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城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1: 夏天吃什么最解暑？文天祥首推西瓜，纪晓岚也曾提笔写过，一个说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变作冰雪声；一个说凉蒸冰雪甜蒸蜜。古人吃瓜消暑，吃完啊还要写进诗里。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解渴，更是一种入文入墨的雅趣。《本草纲目》里说西瓜甘寒无毒，消烦止渴，解暑热，一碗冰镇西瓜下肚，暑气便消了大半。香瓜又叫甜瓜，其性寒味甘，《本草纲目》说它能止渴除烦热利小便，热天里吃一块周身舒爽。古人吃瓜吃的也是养生，从宋人诗词到名人要点，瓜果消暑早已被写进了文脉里。汪曾祺写西瓜

0: 它不写瓜有多解暑，有什么功效，只写瓜是什么味道。它写高邮的西瓜，写家乡的香瓜，写那些别人没听过的瓜名。它说三白西瓜，白皮儿白瓤白籽儿。它说有一种瓜叫奶奶哼，老太太一边吃一边哼，名字里就带着画面。汪曾祺写夏天，写的是瓜，也是日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笔下的夏天。
1: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天下皆种黑紫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冬蹲产者最佳。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去皮则瓜肉浓绿，紫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蛤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蛤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0: 这些文字啊，感觉清凉爽口，就像是夏天的晚风裹挟草木与晚荷的淡香，轻轻扫去白日的燥热，绵软又松弛。一首歌曲《夏天的风》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聊完了瓜果的清凉，我们把目光转向一本记录着古人夏日时俗的古籍《荆楚岁时记》。这本书是南北朝时期学者宗林所著，详细记载了荆楚地区一年的节令风俗。书中提到，六月伏日，当地人要吃汤饼，也叫避厄饼，避厄也就是消暑的意思。那为什么古人认为三伏天里吃一碗滚烫的汤饼能够消暑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码科技史节目，一解这其中的奥秘。
4: 其实按照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来搭配自己的饮食啊，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所以不同时期的一些书籍当中啊，都会给我们透露出类似的内容。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宗林就写过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现在我们只要讲过去的民俗，只要讲中国古代的一些节气的时候，这本书一定会被人引用。在《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当中啊，对于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件事情啊，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述。怎么说的呢？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厄饼。由此可见啊，在当年荆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伏日吃汤饼的风俗了。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一天吃汤饼吃面条呢？后世的学者们推测啊，这其实和古人所推崇的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养生观点是有关的。伏天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按照传统医学的观点，这时人极容易中暑毒，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上一身大汗，就能够让暑毒随身啊出汗排出去。

0: 说到这三伏天吃汤饼，《世说新语》里有段轶事颇为有趣，说是啊，美男子何晏面容白净，魏明帝曹睿总疑心他擦了粉，于是特意在三伏天赏赐他吃热汤面。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用袖子擦脸，结果面色反而更加皎洁白皙。原本为驱暑避恶的一碗热汤面，到了这对君臣这里，竟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与回应，这倒比汤饼更耐人寻味。唐代人们夏天也吃面，但吃法和南北朝不太一样。伏日吃热汤面驱暑的习俗还在，但宫里已经流行起了另一种吃法，冷淘，就是过水凉面。据《唐六典》记载，太官令每到夏天都要供应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是用嫩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浸漂，捞起浇上熟油，再放进井里或冰窖冷藏。吃的时候绿莹莹凉丝丝，是唐代宫廷的消暑佳品。后来这碗凉面在千年的流转中，与各地的水土风物和人情的滋味融合，演变出无数种消夏的姿态。在四川，人们钟爱鸡丝凉面，碱水面煮熟吹凉，拌上蒜水、花椒粉与红油，再铺上细细的鸡丝与脆嫩的黄瓜丝，麻辣与清凉交织，额头微微冒汗，舌尖却掠过一丝凉意，是夏日里痛快的冰火两重天。到了上海，冷面则先蒸后煮，用电风扇吹凉，灵魂是那一勺香浓的花生酱，配上炒好的鸡丝、青椒丝与茭白丝，最后淋上香醋与辣油，咸中带甜，是江南对付暑气的精致智慧。而在东北边陲的延吉，消暑的方式更为硬核，筋道的荞麦面握在带着冰碴的牛肉汤里，汤色清亮，酸甜可口，配以酱牛肉、苹果梨片、泡菜与半个鸡蛋，凛冽的酸爽直冲脑门，一口下去暑气顿消。再往西走，兰州的凉面与牛肉面一脉相承，金灿灿的面条吹凉，浇上勾了薄芡的热卤子，再添一勺油泼辣子与蒜泥汁，香气浓郁。而在陕甘一带，江水面则独辟蹊径，用芹菜发酵的江水做汤，酸味浑厚，最能催化夏日不振的胃口。新疆的黄面常与烤肉搭配，面条筋道，调料浓烈，是肉食与碳水在夏日里的豪横组合。山西雁门关以北，人们用当地盛产的油麦做面，煮熟放凉，浇上醋、酱油、蒜汁与辣椒油调制的料汁，口感独特，嚼劲十足，是黄土高原上对抗暑热扎实的一口。中原开封的汴梁凉面做法古朴，新麦磨粉，面团揉得光而筋道，面条过凉水后浇上蒜泥与麻酱，吃的就是新麦最本真的麦香。而当这碗面到了北京，却忽而敛了锋芒，少了些江湖上的豪气，多了些生活里的四季轮转与烟火气。北京人讲究吃过水凉面，其中最家常也最经典的莫过于一碗炸酱面。作家崔代远曾细细描述过老北京炸酱面的门道，酱要用黄酱和甜面酱按比例来炸，菜码要顺四时，用当季的黄瓜丝、水萝卜，面要抻得筋道，煮好后在凉水里一过，浇上炸酱，配上菜码，盛夏时节呼噜噜吃下这样一碗面，那份畅快与千年前唐人享用槐叶冷淘时的惬意大约也是相通的。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作家崔代远的描写，一起来品尝一碗老北京的炸酱面，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老北京的炸酱面，作者崔代远。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子。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润滑，煮出来也显得透亮。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满口生香。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菜码的配合，那自然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氧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最简单的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的浓郁，香的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烧过个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超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的。只可惜小萝卜的应季时节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有了那特有的鲜味儿。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儿，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 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着。芹菜也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酒。

菜切成段儿，芹菜末莴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半，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里美切几片儿，炒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

今天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古今文人笔下的夏日吃食，从酸梅汤到凉面，从热汤面到瓜果，这份文学里的夏日菜单，读来清凉，品来有味。文字的好处呢，就在这儿，它把千百年前的夏天，连同那时候的风雅与烟火气，一并流到了今天。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吃酒》，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二十多岁时，我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寒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们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荫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做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聚坐一榻，就有人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胡烧。正宗是黄酒，色香味儿都不亚于绍兴酒。胡烧是这里的名菜，是一种大螺丝，名叫绒螺，约有拳头来大，壳上生许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摆平，像三足鼎一样。把这大螺丝烧杀，取出肉来切碎，再放进去，加入酱油等调味品煮熟，就用这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气味甚鲜，却是又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这双筷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歌注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取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底非常快适，用后就丢弃，廉价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且说我和老黄吃壶烧酒，三杯入口，万绿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黄爱调笑，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叫做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闻名遐迩。我和老黄都

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二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什锦。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做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什锦也非常入味儿。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去吃。后来那堂官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食了。另有一种情境则见于患难之中。那年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转桐庐，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宝涵，他有一个孙子名叫真谦，约十七八岁，酷爱读书，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因此宝涵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骨凳上，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揭开骨凳的盖儿，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的斟了两盅，又向骨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骨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我们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子谦的事儿。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说这小人一天到晚望书，身体不好。望书即是看书，是桐庐土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就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下酒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捡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
一盆花生米。

0: 它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月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儿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儿。你看他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儿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月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前摆客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常到里西湖来钓虾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写这篇所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顿天，正是昔年多病厌方尊，今日方尊唯恐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嫔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百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

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上。首都博物馆2025年9月到12月的这次特展被定名为贺兰山下桃花石。这个独特的词汇是解锁西夏历史定位的核心钥匙。西夏陵博物馆馆长施培义曾多年深耕西夏史料，他解释说，桃花石一词广泛见于回鹘、突厥古代文献，13世纪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首次出现中原文字记载。在古代中亚各民族认知里，无论宋、辽、西夏、金都统一被称作桃花石。这一称呼代表域外各族对完整华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大唐覆灭后，辽、宋、西夏、金分至南北东西，但四方政权同承华夏礼制，共享文明脉络，共同构筑古代中国完整版图。西夏虽地处西北边陲，骨子里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从未断绝。即便常年与宋辽发生边境战事，西夏朝堂依旧沿用中原王朝的祭祀、年号、州县制度，朝堂礼制、官僚体系全盘效仿唐宋，足以证明党项政权自始至终以华夏政权自居。这也是西夏文物同时兼具中原、草原、西域多重风格的根本原因。整场特展共计展出103套西夏文物，每一件都生动印证多民族交融的时代特征。其中嘉陵品嘉，也就是梵语中的妙音鸟，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展品。佛经记载嘉陵品嘉为人首鸟身神鸟，歌声清雅，仅次于如来梵音。西夏王室举国崇奉佛教，境内广建佛塔石窟，工匠打造的琉璃嘉陵完美融合党项本土审美，长圆丰腴面庞，细眉低垂，眉间镌刻象征佛光的白毫，鼻梁挺直，小口内敛，五官处处是西北党项人的面部特征。在建筑规制上，嘉陵品嘉安置于王陵屋顶垂脊嵌脊首位，等同于明清故宫屋脊领头的祈奉仙人。明代之后道教兴盛，仙人走兽才逐步替代妙音鸟，西夏留存的成套琉璃嘉陵成为唐宋至明清屋顶装饰演变独一无二的实物物证。西夏陵博物馆镇馆重器鎏金铜牛出土于西夏高阶贵族陪葬墓，是辽宋金时期体量罕见的大型鎏金青铜雕塑。铜牛呈静卧休憩姿态，四肢卷曲收于腹下，躯体雄浑厚重，双目沉静悠远，铸造工艺细腻入微，肌肉线条、牛角纹理分毫毕现，整体重达188公斤。这件鎏金铜牛完整见证了党项民族从游牧部落向成熟农耕社会的巨大转变。同时，鎏金施蜡铸铜工艺全部承袭中原唐宋成熟手工业技术，又根据党项游牧审美调整整体造型，是中原工艺与西北民族审美完美融合的典范。另一尊红佛塔出土佛头同样极具史学价值，面部圆润饱满，线条承袭唐代造像大气厚重之风，佛眼黑色釉料因烧制高温自然溢出，宛如悲悯世间的两行泪水，慈悲氛围扑面而来，直观证明西夏持续完整继承唐五代佛教造像艺术。展览中最颠覆大众固有认知的文物是1991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吉祥变质口和。

序木活字印本。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毕生发明泥活字印刷，但是千百年间没有同期宋代活字实物出土。部分欧美学者借机质疑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这件西夏文木活字印本现世，直接填补关键实物空白，且木活字工艺比毕生泥活字更为先进成熟。印本排版工整疏朗，西夏文字方正对称，笔画繁复工整，初见如同无人能读懂的天书。一件件文物串联起西夏完整文明图景，文字仿汉字形制却自成独立体系，佛教造像承袭唐韵，又融入草原气质，帝王建筑借鉴宋陵规制，同时保留党项游牧民族独有的布局思路，野柱、琉璃、印刷手工业融合中原、西域、北方草原多重技术。西夏并非游离于华夏之外的异域小国，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关键组成部分。党项人主动吸纳中原儒学、佛教、官僚制度，结合自身游牧传统创造璀璨文明，为多民族共生、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历史画卷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除此之外，西夏民间器物、丝绸织物、瓷器纹饰中还能看到回鹘、吐蕃文化印记，充分印证当年河西走廊丝路之上多民族频繁交流互鉴的繁荣景象。西夏总共存续189年，自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大白高国，至1227年都城陷落彻底覆灭，疆域鼎盛时期，东抵黄河，西至玉门，南扼萧关，北控大漠，面积达115万平方公里。它长期与辽、北宋、金、南宋形成三足鼎立对峙格局。这样存续近200年，拥有成熟官僚体系与完整民族文化的西北强国，为何会在蒙古征伐之后彻底消失？24史之中竟无西夏独立专史，一切悲剧都要从成吉思汗晚年六盘山的临终遗诏说起。蒙古部落与西夏的恩怨纠葛长达22年，前后爆发过6次大规模全面交战，其中4次由成吉思汗亲自率军亲征。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违背盟约，拒绝出兵协助蒙古征伐他国为由，发动最后一次灭国总攻。10万蒙古铁骑层层围困西夏都城中兴府，也就是如今的宁夏银川。长达数月围城消耗之下，城内粮草断绝，瘟疫大肆蔓延，军民苦不堪言。1227年，帐内66岁的成吉思汗早已重病缠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波斯史学巨著《史籍》完整记录了他临终下达的残酷复仇使命：我离世之后，严格密布发丧，禁止举哀，严防西夏守军知晓我死讯，待西夏君臣开城投降出城，即刻下令全城军民尽数屠戮，不留后患。1227年，中兴府城门被迫打开，西夏末帝率领文武百官出城纳降，蒙古军队严格遵守大汗遗诏，展开灭绝式屠城。各类宋代文人笔记、元代民间史书均以殄灭无疑，民树穿凿土石避风锐，绵折百无一二，记载城中惨状。这场屠杀绝非简单的战场报复，而是一场系统性文明清除行动。灭国之后，西夏全境城乡满目疮痍，昔日繁华中兴府沦为空城。50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途经西夏旧地，游记中写下宁夏平原良田大片荒芜，人烟稀。

亦少。元代初期，朝廷派郭守敬前往宁夏兴修水利，恢复农业。郭守敬亲眼见证当地城乡凋敝、耕地废弃的破败景象。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将中兴府改名宁夏路，寓意夏地安宁，刻意淡化西夏王朝存在过的历史印记。元朝立国后，先后组织史官编撰《宋史》《辽史》《金史》，与三朝长期并立的西夏却被完全剔除，从官方正史层面刻意抹去西夏的政权正统性。明代之后，民间关于西夏的记载越来越零散模糊，普通百姓几乎无人知晓这个曾经强盛的西北王朝，唯有贺兰山下一堆黄土留存微弱的线索。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立国的核心文化标志，也是后世解读西夏历史最大的障碍。整套文字仿照汉字造字逻辑创制，笔画繁复对称，没有汉文读音适宜对照，便如同无人能解的天书。中外学者前后耗费近百年，才逐步理清文字起源与解读的线索，而一切的突破都始于清代一块尘封百年的双鱼骨碑。1804年，清代史学家张树因病辞官，从贵州返回甘肃武威老家休养，闲暇游览城北大云谷寺，无意间发现一座被青砖完全封死的碑亭。他命令工人拆除外层护砖，一块通高达2米5的巨型石碑重见天日。这就是后世闻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石碑正面镌刻1820个西夏文，背面配套完整汉文楷书对照。张树研读背面汉文，识别出碑文中西夏年号天佑闽安，首次判定这是西夏时期遗存的石碑，也是近代第一份可供比对解读的西夏文字实物。仅凭一块石碑上千文字，只能零星辨识少量的基础字词，完整西夏文字体系依旧迷雾重重。半个世纪之后，北京居庸关云台出现6种古代文字石刻，成为困扰中外学界数十年的谜题。云台刻于元代至正五年，碑刻《造塔功德记》，共存6种文字，汉、梵、藏、八思巴、回鹘5种文字很快被专家确认，剩余1种方正繁复的方块文字无人辨识。1863年，欧洲汉学家在亚细亚学会会刊发布云台文字拓片，引发了学界的争论。1873年，英国学者猜测为女真文字。1882年，法国研究女真文学者否定了这一观点，提出西夏文猜测，但是缺少实物佐证，观点无人采信。直至1898年，学者将云台文字拓片与张树发现的凉州碑比对，字形高度吻合，才最终确认这就是消失数百年的西夏文。单单确认文字种类，前后耗费整整35年。长久以来，贺兰山脚下成片巨型锥形土堆，无人知晓它的真实来历，当地百姓只当作寻常的荒山土丘。直到近代航空拍摄与实地考古勘探，千年亡灵的秘密才逐步揭开。1937年，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驾机飞越宁夏贺兰山东麓，在高空偶然拍下连绵的土堆，收录进《中国飞行》一书。书中仅留下模糊猜想，无人将土堆与古代帝王陵园联系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陕西考古学者长途途经贺兰，远远观望巨型封土堆，主观臆断这是唐代贵族墓葬，这个误判在西北考古圈流传数年。1971年底，
宁夏本地考古工作者钟凯。

听闻唐牧猜想，决意带队实地踏访河堰。彼时陵区周边属于空军军用基地，通行管控严格，一行人身披厚重的老羊皮袄，冒着凛冽寒冬深入戈壁滩。基地施工翻土时，沙土碎石当中混杂大量红色西夏砂岩残碑。钟侃常年参与青铜峡古塔考古，见过西夏文经卷，一眼便认出残碑上独特的天书文字。众人立刻埋手翻阅明代地方史料，《嘉靖宁夏新志》清晰记载，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尾夏所谓嘉玉珠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史料记载与现场残碑相互印证，初步判定这片土堆是西夏帝王陵寝。没过多久，空军基地扩建工地传来消息，施工挖出大量古代陶器与文字碎片，钟侃立刻带队开展抢救性挖掘。墓葬历经千百次盗掘，墓中完整器物几乎全部流失，但残存精美武士壁画、建筑纹样依旧震撼考古队员。全域地毯式勘探结束之后，考古团队完整摸清陵区的规模。贺兰山下分布15座大型封土陵墓，其中9座符合帝王陵完整规制，配套200余座贵族工人陪葬墓。编号6号陵作为重点发掘对象，耗时3年才完成清理。墓室深埋地下25米，地面灵台高达16米，整体建筑总高度超40米。墓内最长原木建材长达4米，直径9至22厘米，足以想见当年皇家陵寝恢宏的建造规模。发掘过程中，一个巨大难题始终无解：陵区遍布大范围掀顶式盗洞，墙体石碑被人为大面积凿毁，绝非普通民间盗墓贼能够完成的，唯有大规模军队才能实施系统性的破坏。结合蒙古图城史料，考古学者推断，损毁行为正是灭国时期蒙古军队刻意毁陵所致。虽然文献残碑佐证土堆身份，但完整可解读墓志几乎全部损毁，9座帝陵仅1座能够确认墓主人的身份。1977年清理陪葬墓时，老专家考察墙体不慎失足撞塌墙面，国宝鎏金铜牛才从塌陷处显露真容，得以重见天日。此后，西夏王陵不再开展地下墓室发掘，工作重心转为地表清理、全域测绘与夯土本体保护。西夏王朝在蒙古铁骑下彻底覆灭，元代史书刻意抹去它的存在。贺兰山下无名土堆历经800年沉寂，终于被考古工作者确认为西夏皇家陵园。嘉陵嫔家、鎏金铜牛、木活字印本，一件件文物重见天日，一点点还原党项人的文明图景。但是西夏历史仍留有诸多难解谜题。一本薄薄的夏汉双语工具书《翻汉何时掌中珠》为何成为破译天书的唯一钥匙？学者李范文是如何耗费20余年编纂全球首部夏汉字典的？中俄两国近30年携手合作，海量流失黑水文献又是如何逐步影印回归国内学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聂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聂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他一个艺人在这儿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格的乌的坑那古达那古达，不提尔难念你，心无你挖过秋衣。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它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盲目都一马和我这啦，家人家人本儿丢盘，嘿给给嘿给给给给嘎，嗯呐。我唱的这一段就是啊，赫哲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0: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子山。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素有儿童片专业户美誉的导演苏里找到剧作家词作家乔宇，提议为孩子们拍一部讲述战争年代红小鬼故事的戏，请乔宇帮忙参与剧本创作。乔宇爽快地答应了，将剧本内容定格在了上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红小鬼。

0: 的斗争故事。随后启程去江西老区调查走访，深入生活。
1: 去的时候好多当年的自卫队员呢，还留下的红军，没走了的红军，或者是走了又回去的红军，还有很多人还活着，就领着我看一些地方。他们都是记忆的深刻的很，那都是他们少年时期的事儿了。
0: 半年后，乔宇和另一位编剧石幼平共同完成了电影剧本《红孩子》的创作。乔宇为影片写了主题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的歌词。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张地昌参考了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萤火》的曲调，完成了谱曲。这首并不太长的歌曲从此在中国少年儿童中经久传唱。学者王定天说，歌曲中孩童天真烂漫的齐唱，让人联想到战后的新生，也经历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2: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的这些歌，对我们来说呢，真是抒情，抒的是一种很单纯的情。在我们那个年代，对我们是起了塑造了，我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有共和国就有了我。
3: 找红军？
4: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1958年，电影《红孩子》在全国上映，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也从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沿用至今。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中，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歌词中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等语句，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对未来坚定。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立红。第一集，
0: 黄河的波涛奔腾不息，携带着泥沙入海。千百年来持续的泥沙堆积，使渤海湾海岸线不断向海推进，原有的海域逐渐演变为陆地，形成了沧海变桑田的地理奇观。这些在渤海湾冲击出的新土地被当地人称为退海之地。不过这里土地盐碱化严重，土地贫瘠，庄稼难以生长。曾流传在盐碱地的民谣，春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十年九不收，糠菜半年粮，就道尽了盐碱地农民的苦。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这片退海之地，人们尤其懂得耕地二字的千钧之重，因为它不仅是乡亲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国家粮食安全最坚实的屏障。一场关于土地、关于生存、关于希望的漫长奋斗，就从这里拉开序幕。我们的故事还要从上个世纪八

0: 十年代讲起。
1: 浩土，岁岁，开饭了，快来吃饭。
2: 妈，今天吃啥呀？
1: 玉米面饼子，小米粥。
3: 哇，好香啊！
1: 来，岁岁，坐这儿。浩土，给妹妹把饼啊在粥里泡一泡。来，妈。
2: 哎，又是玉米面饼子，一点油水都没有。
1: 听话，明天咱做面条。
2: 真的？
1: 啥时候骗过你啊？慢点儿，嘴上有洞啊。
3: 奶奶，你怎么捡哥哥掉的渣子吃啊？
4: 奶奶小时候想吃这点渣子还吃不上呢。
2: 不就是玉米面饼吗？有啥稀罕的？
1: 好土。
3: 奶奶，咱们为什么不去更好的地方呢？这地啥也长不好。
4: 你们以为谁想来这儿啊？那是40多年前，那年奶奶也就后土这么大，黄河决了口，房子地全淹了，你们太爷爷就带着我们一家子逃荒了。那时候奶奶天天端着个破碗到处要饭，就想着能活着就行。
3: 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碗？
4: 奶奶有个小弟弟，你们应该叫舅爷，才3岁就饿死在奶奶怀里。
3: 舅爷，我见过他吗？
1: 妈妈都没见过，你上哪儿见去？
3: 哦，那后来呢？
4: 后来就走到了这黄河入海口，一看有这么多地呀，心想，哎，这下好了，有地就有救了。谁知道等海水都退下去了，这地上全是盐呐，种啥都不好活，啥都不好种。这么些年了，还是吃不饱肚子。
1: 所以呀，粮食一粒都不能浪费。
3: 哦。爸爸，
5: 哎，
1: 他爹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在说啥呢？
1: 娘啊，正给孩子们说以前的事儿呢。
5: 说啥呢，岁岁？
3: 爸爸，岁岁问咱们为啥不去别的地方？
5: 这是咱的家呀，你要去哪儿啊？
2: 哪儿都比这儿强，这破地儿啥也长不出来。
5: 后土，爸爸告诉你们，盐碱地是能治的，会长出好庄稼，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骗子。
1: 浩土，你这孩子今天是咋了？
3: 刚才他们给我哥哥起外号，说他是土疙瘩，长不出庄稼，说我是瘪碎碎。
5: 咱们家浩土长大了，知道护着妹妹了啊。哎呀，好了，土厚了才能长出好庄稼，岁满了才能吃饱饭，是不是？有了厚土和岁岁啊，咱们这片地早晚会肥得很的。
4: 对呀，咱们厚土可不是土疙瘩，是奶奶的宝贝疙瘩。
2: 爸，真的有那么一天吗？
5: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1: 厚土，给你爸盛饭。
2: 哎，
3: 爸爸，你吃饼。
1: 岁岁，
2: 爸，
6: 这是黄河入海口，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里，一个平凡的农家小院。一家人围坐在昏黄的油灯下，朴素的晚餐，简单的对话，却承载着对美好生活最真挚的向往。此时的周厚土和周岁岁还不知道，父亲口中的美好愿景将成为他们一家人奋斗的目标。
7: 都这么晚了，又不睡觉啊？

0: 睡不着，你这画啥呢？哎，我也不知道，瞎画的。嗯，行啦，你就是不睡觉，这盐碱地它还是盐碱地，赶紧睡吧。这效果不理想，明年收成又够呛，我哪儿睡得着啊？
1: 急也没用，慢慢来，天无绝人之路嘛。
0: 我真希望能来个懂技术的人帮咱。哦，岁岁乖，啊，岁岁乖，先别想了，身体要紧，睡吧，啊。
1: 你们睡吧，我去趟组委会。
2: 这腰要断了，这两天这水冲的，命都要搭进去半条了。我说你就别啰嗦了，谁不是泡着脚的发白啊？你那是脚，我这是命。
1: 行了，没人要你的命。
3: 满仓，今年这麦子，看着还真是比去年香点样。
2: 哎，别说，这穗子是长了点，
3: 长是长了，捏着还是瘪的，不知道能不能鼓起来。
1: 能鼓一粒是一粒呗，怎么也能比去年打的多点吧？
2: 真的假的？你现在说话都不可信了。我打包票，你敢信吗？你要真敢说，我还真敢不信。哼，他就等着多分两斗面呢。
3: 咋了？我不能判点好？哎，
1: 判归判，可是得想想法子了，不能老这么干了。
2: 那你是说再放水？
3: 还放？
4: 再放人都垮了，
5: 行了，那你说咋整？等人，又等，都等几天了，人影都没见着，
1: 那也得等。
4: 满仓叔，满仓叔，有人找你。
1: 人来了。
5: 哎，你快说，是技术员不？
4: 我不认识啊，看着，不像啊。
1: 嗨，那让他先等我一下，我这手上活还放不下啊。
6: 满仓，哎呦，李副县长，您怎么来地里了？哼，不是手里的活放不下吗？我来看看你们这盐碱地治理的咋样。
1: 哎呀，说实话，这都谈不上治理，还是用老办法，挖深沟，放大水，费的劲儿不小，这效果也就这样。您看看这麦穗儿。
6: 还是扁，嗯，有效果。我刚才转了一圈，还是比往年好很多呢。哎呀，
1: 拿水硬压，挖沟，灌水，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呗。
3: 人都快泡烂了，
7: 还费水。哎呀，
1: 啊，对，费人费水，还不稳。
3: 看得出来，你们费了不少力气啊。哎，
7: 还可以，还可以，能坚持。
3: 所以，还得找新办法。满仓，哎，我这次来有个事儿。哎，
1: 您说。
3: 省里要办个农业技术交流会，专门讲这个盐碱地。对，县里决定让你也去。
1: 我也去。
3: 你不去谁去？你又有经验，还肯钻研，你这些年干的，大家都看着呢。
1: 那啥时候走？<笑>
3: 急啥？还早，先准备。啊，
1: 满仓哥，让我也去呗，我也想去看看省长啥样。
3: 你去干啥？吃人家饭？
1: 我去交流，技术。那我也得去。
7: 满仓哥，哎，我给你背东西啊。
3: 你俩都消停点。<笑>行，我先走了，带不带人你说了算。哎，
1: 李县长，您慢走。
3: 我是去学东西的，又不是去逛的。
7: 满仓哥，你去省里可得尝尝那个叫……
2: 你就惦记吃。
3: 等咱啃下盐碱地这块硬骨头，种上自己的好稻子，不比啥都香？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满仓哥，那你回来得给我讲讲。
2: 就你听得懂？
7: 听不懂我也爱听。

0: 这是咱们村这几年的记录，我是一块地一块地记的。你看看，最东头那片地，78年那阵子还能收上来点。哎呀，你再看这几年，哎，还有这几个麦穗，这都是我当时特意留的，我就觉得呀，准能有用。
1: 行了行了，哎，你这袋子咋这么沉呢？
0: 哎，
1: 哪来的这些土坷了？
0: 哎，别倒，这都是我特意装的，要拿到省里的。
1: 你要把这些土坷了也带过去啊？
0: 这是咱们村的土壤样本，人家专家一看这土就能知道问题在哪儿。
1: 哦，那你咋看不出来呢？行了行了，给你带上。哎呀，你看你这一身土。
0: 没事儿，哎，我这回
1: 你又这回，
0: 我是想说，我是去学东西的。
1: 谁拦着你了？
0: 我怕我顾不上家。
1: 家用你顾啊，走吧。
0: 哦，我这快写完了。
1: 你写到天亮，那地它也不会自己长粮食的。
0: 哎，
1: 走，走吧。
2: 我饿死了。
3: 妈，锅里有啥呀？
1: 先别嚷，我和你们说个事儿啊。
3: 啊，啥事儿啊？
1: 这个周末我带你们去省城。
2: 啥？
3: 去省城？
4: 你自己带俩孩子行吗？
1: 没事儿，妈，又没多远。
4: 你连镇上都不常去。
1: 那不一样。
3: 爸知道吗？
1: 不知道。
3: 那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聚焦大暑节气，大江南北送暑祈福，清凉消暑。
1: 我们还将关注景区抓拍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大暑呢在三伏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阳光最充足最炎热的节气了，同时呢也是雷阵雨最多的时节，湿热交争也在此时呢达到顶点，晚风携热浪，蝉鸣噪林间，将盛夏的热烈演绎到了极致。
1: 是的，大暑时节啊，大家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啊。嗯。民间呢，流传着不少消暑纳凉的传统习俗，比如说在浙江长兴，当地依托暑假春泥计划，组织青少年体验古法手搓冰粉，孩子们亲手制作了夏日传统小吃，在实践中感。

0: 受节气民俗，读懂古人的消暑智慧。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顾谦的报道。
1: 长兴红星桥镇后泉村文化礼堂变身民俗小课堂，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把缤纷籽装入纱布袋扎紧，放进清水里反复揉搓挤压，透明粘液不断渗出，清水慢慢变得浓稠，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小朋友蒋雨欣
2: 一直搓它，把里面的浆搓出来，再过滤一下，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会儿，拿出来弄好之后，放点自己爱吃的就做完了，很好玩。自己做的还能放点自己喜欢的吃的什么的。
1: 等到冰粉浆液静置凝固，晶莹透亮的原味冰粉就算制作完成。到了调味环节，红糖浆、新鲜水果、山楂碎、熟芝麻整齐摆放，孩子们自由搭配配料，开心地品尝清凉爽口的冰粉。小朋友盛宇航
3: 做出来里面气泡很多，吃起来比较好吃，成就感比较好，吃冰粉时候冰冰凉凉的感觉十分解暑。
1: 现场工作人员于婷介绍，大暑节气举办手搓冰粉体验活动，既能驱散暑气，也希望孩子们通过民俗体验感受古人智慧。
4: 在古时候的话，古人就有吃冰粉的习惯，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我们一起来手搓这个冰粉籽，来自己动手制作冰粉。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让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村民一起参与。
5: 听完之后呢，很多广东福建的朋友会说呢，我们这儿啊不一定是手搓冰粉哈、但是我们大暑可以吃仙草啊。仙草呢又名凉粉草，是一种重要的药食两用的植物资源，有神奇的消暑功效。
0: 那么仙草是草吗？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的做法是什么样的。是把它的茎叶晒干之后，经过熬制、冷却等工序，可以制成黑色的凉粉。加入蜂蜜、水果等食用，口感爽滑，能够有效的消除暑气。
5: 说到驱暑，咱们都会觉得肯定是要清凉一些哈。不过呢，在山东的南部还有福建北部的一些地方呢，这些地方的朋友可能会反其道而行，比如说大暑之日会喝暑羊、吃羊肉汤。他们说呢，会趁着盛夏阳气最盛，以热制热，发汗排湿。一凉一热看似相悖，内核呢其实也是一样的，遵从天地节律，调节体内的阴阳。
0: 除此之外啊，闽南大暑食凤梨，它是取了谐音叫望来，寄托顺遂祈愿。而在乡中的乡间，大暑炖童子鸡可以补养夏日耗损的气力。这些吃食无关珍馐，都是就地取材的乡土物产，一代代传下来，就成了刻在地狱里的节气记忆了。

0: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呢，敦煌在这一时节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的文献当中呢，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也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消夏图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1: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咏念四气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勾勒出此时的节律。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带风吹。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在这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寻觅一处清凉的水源是古人的消夏首选。
2: 大暑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空调的，那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用截篙取水的这样的画面。我们所谓的截篙取水，就是用杠杆的原理把那个水从水井里头提出来，所以给我们看到这种水井就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
1: 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是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换取片刻的清凉。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来说，

0: 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
1: 比如说在西魏的285窟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树是被风吹的微微的动起来的，小鹿在水池边喝水，其实这都属于夏天的比较好的避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敦煌的澄城湾遗址，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芦苇也很多，植被也很好。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址，在敦煌文献中就记载过，说朝元忠和他的夫人翟氏曾经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他们就选在这附近去避暑。
0: 从莫高窟壁画中井边洗沐的清凉瞬间，到文献里节度使夫妇在山间避暑的历史细节，大暑里的敦煌生动呈现了古人顺应岁时调剂身心的生活画面。
2: 说完了敦煌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在山西晋城的高平市，三伏天晒伏姜是代代相传的节气民俗，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夏日仪式。大暑时节正值三伏酷暑，是古法晒制伏姜的最佳时机。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3: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5: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夏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6: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7: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8: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9: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0: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

0: 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关注您出外游玩的隐私安全。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呢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这些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时候，大家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的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大家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
4: 一方面啊，智能技术的确是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热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6: 什么意思啊？
7: 看一下，抓住你喽！
5: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8: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5: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8: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3: 不过呢，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之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4: 是，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

0: 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2: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1: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2: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一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尹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2: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出台服务类社会救助市级标准，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社会救助怎样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
0: 还会来聚焦专家为您一次性戳穿打针瓜、无籽瓜两大西瓜的谣言。
1: 风险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六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2: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提起社会救助，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呢，或许还是发放低保金或者是送米面油这些传统的救助方式。在上海，物质兜底仍然是社会救助的基础，而服务赋能正成为新的关键词。
1: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社会救助如何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3: 你的作业在哪？你的暑期生活呢？
4: 这是你的灯呢？打开。
5: 上午10:30，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工邓菲菲准时来到9岁男孩亮亮的家。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住着亮亮和爷爷奶奶。亮亮的父亲长期在外，母亲也极少参与他的成长，他从小由老两口一手带大。由于老人身体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亮亮很少有机会参加户外活动或兴趣课程。奶奶唐美英说，每次社工上门，孩子都特别高兴。
6: 小社也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呀，我跟他爷爷社工中国大概一个月里面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带他一起搞活动啊，给他一些学习用品啊，我们有时跟他聊聊啊，问他学习情况啊，问我们年纪都大了，他们有年轻的跟他聊，他很开心的。
5: 2025年初，曹家渡街道将亮亮列为重点帮扶个案，除了为孩子送上护眼台灯、课外书籍等物品，街道还帮他对接硬笔书法、看图写作等助学资源。亮亮说，街道的社工叔叔阿姨还会带他参加春日露营、户外采摘等活动。
7: 上次去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
8: 在崇明岛啦，
7: 我记得就是那里喂过羊的，喂羊然后弄飞盘，还有吃饭，然后集合时候还对着球圈，还听了那个老师讲有好几种花。
5: 亮亮最熟悉的社工阿姨邓菲菲，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深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总干事。离亮亮越近，他越意识到社会救助不只是捐钱捐物，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契合实际需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9: 像隔代抚养的家庭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在教育上不是很能支持孩子的地方，我会主动希望他们能来到我们的街道里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课业辅导，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带他去各种场馆去参观，会带他们做亲子的活动等等，希望他们的发展能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0: 此外呢，上周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项目成功通过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验收评估，曹家渡街道也由此成为上海市首个同时完成民政、市场监督管理两项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验收的街道。
1: 而日前，以该项目为基础，并由曹家渡街道参与申报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地方标准正式获批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这套全链条救助模式的操作手册怎样更好的落地？继续来听报道。
5: 在曹家渡街道的民生暖心屋，墙上贴着一张暖心清单，列明10大专项服务包，从心理疏导到陪医配药，每一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标准都一目了然。服务对象覆盖失业无业人员、身心障碍者、困境家庭的老人和儿童等边缘困难群体。曹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烨：
10: 不仅仅给物资，我们现在还主要给他们一些资源服务，家庭困难群众就是会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者进行关心，包括孤老啊什么的，我们会进行心理慰藉和心理的咨询者，这个都是用我们的专业志愿者进行提供。有小朋友啊什么就学业上的欠缺和资源的欠缺，我们会帮他链接一些老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5: 张月说，在有操作规范前， 一名新手救助顾问，要花大半年才能独立判断自己对接的家庭该帮什么、怎么帮、服务好不好，全看这个人有没有经验、有没有耐心。2016年，曹家渡街道率先实施了桥计划项目，致力于为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提供呵护。2021年，上海市首家一站式救助服务实体空间民生暖心屋落地建成，差异化救助逐渐有了清晰的服务指南。
10: 通过多种的方法，如果把困难群众给找到以后，根据他的家庭条件、他的困难程度、住房条件多种纬度，然后系统评估出来以后，会把它分为红色、绿色和黄色三种标签。如果是红色的，我们就会有两针会进行上门或者打电话的进行联系，这个是下线要求。
5: 在曹家渡，十年探索不仅让社会救助有了制度性保障，更打破了传统救助的边界，向学业提升、就业帮扶等发展型领域延伸。随着本月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粉霞认为，曹家渡的探索为法律在基层落地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可量化的样本。
11: 怎么去评估家庭的困境？那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的社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好是坏，有哪些这个成效？那么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就反过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服务的规范性的问题，把我们凝练出来的这些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去操作，之后再把它形成可视化的标准规范。这就是既有上海市的试点标准。
5: 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开展期间，民生暖心屋累计接待群众695人次，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政策咨询、学业辅导、就业帮扶、陪医配药等个性化服务147次，救助程序精简3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8%。从发钱发物到服务赋能，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曹家渡街道正努力用一套可量化、可复制的标准，重新定义社会救助的温度与精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关注关于西瓜的谣言。炎炎夏日，清甜多汁的西瓜呢是消暑纳凉的热门时令果品。随着各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网络上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还有就是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等传言，让不少消费者多了几分担忧。这些传言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潘毅、王昌辉的报道。
12: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13: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你自己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12: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14: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12: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14: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12: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15: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成交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都是吉林和氨基甲酸之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1: 夏天吃西瓜呢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啊、也总能上微博热搜。
0: 对，
1: 比如说要提醒大家夏天吃西瓜的禁忌啊，不能和西瓜一起吃的食物等等。有朋友就说过，这西瓜和桃子不能一块吃，说有可能导致腹胀或者腹泻。但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是谣言啊。首先呢，西瓜和桃子都是富含水分和纤维的水果，而且呢都含有高水分的果糖。对于某些对果糖吸收不良的人群，这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然而，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肠胃健康状况，而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0: 还有一个谣言啊，说在饭前或者饭后吃了西瓜之后，就会导致胃液的稀释，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导致胃胀和胃痛。其实这也是谣言。胃液的主要成分呢是稀盐酸，其功能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和杀菌，而它呢是由我们身体

0: 自动调节分泌量和浓度的，不会因为少量的水分摄入就显著被稀释。所以说适量食用西瓜，不论是饭前还是饭后，都不会对消化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1: 哎，了解完西瓜的基础常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怎么从一堆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要告诉大家三步啊，教你能找到那个报恩的西瓜。
0: 对，
1: 首先就是拍一拍成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像打鼓一样砰砰的啊，低沉有震感。而如果说声音特别清脆，那八成呢还没有成熟。
0: 对，第二步就是看啊，刚才专家提到了，就找那种纹路清晰、颜色深、纹路之间拉得很开的那种瓜，一般品质不错。
1: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那说明这个瓜呢成熟度比较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近日，美国把六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0: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六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九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4: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3: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六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4: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他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他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他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3: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4: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他的军事存在，表明了他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3: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

0: 总吨位接近40万吨。六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1: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六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0: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1: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2: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锻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3: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正值旅游旺季，北京一家旅行社的银行账户却突然被外地公安机关冻结，600多万流动资金无法使用，公司业务瞬间停摆，向冻结账户的部门申请解冻无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窗口求助，竟然在48小时内促成了账户解冻。检察院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周先生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法定代表人，提起今年2月上旬公司账户被冻结的事，他说当时整个人是懵的。
3: 我们公司呢，财务经理忽然找到我说是公司的账户被冻结，跟银行联系得到消息是被四川省的一个派出所给全额止付，就是账户被冻结，
2: 账户内600多万元流动资金无法使用，事发突然，公司业务瞬间

0: 周先生情急之下找到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窗口求助。承办此案的是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检察官陈庚。陈庚跟周先生介绍，全国检察机关正在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工作，安抚他的情绪，同时引导他尽可能多的收集和固定相关的证据。
1: 通过审查，我们发现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旅行社收到了10万块钱与外地公安机关正在查办的刑事案件的诈骗资金有关联。退一步讲，即使有涉案的嫌疑，外地的公安机关也只应当冻结这个涉案的10万块钱，而不是将人家整个公司的银行账户予以冻结止付。这样做明显超出了冻结必要的限度和范围。
0: 按传统跨省监督模式，线索需层层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再转外地，周期比较长，可能让旅行社错过整个旅游旺季。怎么办？陈庚说，抢时间。
1: 为了抢时间，我们在接到周先生投诉的当天，就直接与外地公安机关所对应的检察院取得了联系。我们详细说明了周先生的遭遇和我们的初步审查意见，还有寒假这个黄金时间对于旅行社经营的重要性，希望当地检察机关能够尽可能快地开展监督工作，推动企业账户的及时尽快解封。
0: 2月6日，公安机关主动解除了冻结措施，从受理线索到解冻账户用时不到48小时，企业的账户活了，旅游团的行程保住了。周先生说，
2: 门头沟检察院能给予我们企业这样的支持，让我们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能够让我们企业在门头沟安心的发展。
0: 门头沟区检察院还办理过一起纠正异地法院不当冻结账户资金的监督案件。2025年4月，一家属于小微企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到门头沟区检察院驻区工商联的联络室，称外省某中级法院冻结了他们公司账户内28万元资金，他们认为是违法的。北京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负责人高歌介绍，
3: 经过我们调查核实，被冻结的这28万元资金与外地法院正在审理的集资诈骗案件没有直接关联。28万元不属于犯罪资金，法院冻结这笔资金的理由不充分。
0: 此案经呈报最高检后，按照跨省线索处置流程转至外省检察院，被列为省检察院督办案件。
3: 当地检察院收到线索后，向法院发函，要求法院说明冻结涉案资金的理由。2025年6月5日，当地法院作出了一份刑事裁定，主动解除了对这家房地产公司28万元资金的冻结。
0: 账户资金依法解冻，使得这家小微企业的日常运转、人员工资发放有了保障。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畅表示，
4: 这两件案件的高效办理，首先呢是得益于全国的检察机关在专项监督的工作当中牢固树立了一盘棋的意识，确保了我们检察监督线索能够办理的精准有效。同时呢，我们是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这个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的窗口，依托扶检联动的工作机制，为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曾经亮相各大展会展厅，靠弹琴趣味互动吸引观众眼球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如今呢告别了表演秀场，大批量走进各类生产车间，扎根一线，上岗实操。
7: 从灵巧作业手部零部件到成套工业整机装备，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全环节的机器人完整产业链正在江苏加速布局成型。进厂打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都能做到哪些工作呢？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彭迪凡带来的报道。
8: 在常州一家电机企业内，灵巧机械手弹奏出流畅钢琴曲。企业总经理王文伟介绍，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科研成果，
9: 他们研发出连杆式、
8: 神曲式、直曲手三类灵巧手产品。
9: 除实验室写字、沏茶、猜拳等演示功能外，
8: 还能进驻工厂抓取各类异形工件，完成拣选、装配、拧螺丝等工业操作。
10: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

0: 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凝胶所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凝胶锁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曲式的凝胶锁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1: 王文伟说，这类灵巧手依靠手掌手臂内置微型电机提供动力，控制指令的集成电路板内置在手臂腔体中，主控系统下发抓取指令后，电路板快速运算，精准调控各关节电机运转，如今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多功能设备。
0: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凝胶锁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1: 无锡一家巨生智能机器人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同样投入工业实操，企业训练场中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作业，依靠机械臂精准完成尾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自动化检测。企业技术总监刘星说，人工检测一台重型车辆需要30分钟，集成多足移动机械操作检测模块的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
2: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1: 企业总经理屈阳表示，当下市场需求发生明显转变，客户不再只关注设备稳定性，更追求智能化少人工的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深耕细分场景，定制研发产品。
3: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可能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它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1: 当前江苏巨生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无锡集聚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成19座算力中心，全新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也已在近期上线，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仿真测试提供算力支持，当地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完整产业闭环已基本成型。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0: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两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11: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12: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10: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13: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10: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14: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10: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15: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10: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16: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10: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大暑节气，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南北方桑拿天增多，大热天却不出汗，这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的急救黄金30分应该做什么？三伏天要不要晒背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3号，我们迎来了今年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说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但此时呢，暑热远没有要进入尾声的意思，反而基本上正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交争达到顶峰的阶段。这是太阳辐射累积和大气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夏至之后，尽管太阳的直射点逐渐南移，但是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散失的热量，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大暑二字中还蕴含着哪些气象密码？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为大家拆解大暑。
2: 从文字起源来看，大在甲骨文中就像一个人张开手臂立于天地之间，本意是指成年人，后来引申为盛大恢宏，用于节气则取极盛鼎盛之意。暑字专指天气炎热，尤其是强调湿热难耐的状态，所以古语有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大暑二字相结合，便是暑气从出生逐渐至全盛之时，也是夏季土润入暑、湿热氛围达到极致的时刻。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24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35摄氏度的高温。

0: 司空见惯，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9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10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1: 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疾病，比如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以及由高温直接引起的热疹、热水肿、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一起来聊一聊哈，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些什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2: 各位听众好。
1: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也升高了。中暑啊其实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他们之间的症状具体来讲有什么不同吗？
2: 我们先说先兆中暑。先兆中暑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一般就是首先它有个中暑的环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如果我们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那这会儿就可能已经到先兆中暑的这种阶段了。如果到轻症中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就已经会出现一些异常，我们的体温就会有点轻度的升高。到重度中暑，我们一般分3个阶段：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就可以说我们就好像说有抽筋了啊。热衰竭呢，就可能我们就晕倒了啊，低血压晕倒了。热射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更严重了，就已经出现了脏器功能障碍，甚至昏迷了。
1: 是。那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大部分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啊，出汗。那先兆中暑里边的症状也有口渴出汗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去游走？中暑我身体会发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身体开始没劲儿了，是不是就是有先兆中暑的这种风险了？
2: 首先口渴和出汗啊，是我们在热天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游走在这个中暑的边缘。而且出汗是我们人体散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正常来说，单纯的口渴和出汗，往往特别是口渴，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喝水了，需要补液了，并不代表是中暑。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口渴和出汗没有进行补水的话，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的话，这些会提示我们已经有中暑的前期表现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停止一切的活动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补充一些水分。这个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往进一步的去发展。
1: 是。那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不出汗反而也需要特别的警惕。如果说身体突然停止出汗，并且伴随着皮肤干热，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中暑的信号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倒不出汗了呢？
2: 是的。我们首先说中暑最严重的阶段就叫热射病。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热射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其实热射病典型的表现就是3种，一种就是高热，体温能达到40度甚至41度，另外就是无汗，我们这么高的体温但是不出汗。另外就是意识障碍，就出现了昏迷甚至谵妄。为什么不出汗？是因为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正因为我们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的体温散射不出去，我们的体温调节中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的散热机制就失灵了，所以我们的出汗就停止了。所以说不出汗反而是因为我们的体液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它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阶段。
1: 不是说之前的汗都出干净了而不出汗，而是我们的机制 出现了问题。
2: 对，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
1: 嗯，那也有人天生他不怎么爱出汗哈、啊，就我经常去打篮球嘛，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从头到尾就穿一件衣服，然后我是那种要换好几件衣服的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天生就不怎么爱出汗，这类人他

0: 是不是没有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会更容易中暑呢？
1: 首先没有说不出汗，肯定的，有的人爱出汗，有的人出汗少。
0: 对，
1: 对于这种不爱出汗的人，确实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中暑的人群，因为他散热呢要慢一些，因为出汗是我们能够散热最快的一个机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辐射呀、传导啊、蒸发呀等等，但是说这个出汗呢，它是我们目前来说机体最快降温的一个途径，对于不出汗的病人，不出汗的人群来说，确实在高温环境下你要有一个警惕啊，你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容易中暑的人群。
0: 嗯嗯，但是他不出汗是不是也不代表着他可以不怎么喝水，他还是要补水的哈。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0: 对，那现在不少人防晒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哈，不仅有防晒服，还有帽子，甚至有人会戴一个脸基尼哈，全身就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是这样不会阻止汗液蒸发吗？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中暑？
1: 那要看我们的穿着这个东西的这种材料透气性怎么样。一般我们现在的防晒服呢，透气性都是比较好的。如果是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太多的这种蒸发呀、辐射呀这些，而且有一定的防晒作用，可以减少我们的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的照射，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如果透气性比较差，质量比较差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散热就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出现了，虽然遮阳了，但是你蒸发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容易出现中暑。
0: 嗯嗯，对，经常穿这些防晒服的朋友们也可以不妨多试试哈，自己哪件衣服穿起来更透气一点。
1: 对，
0: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着重去穿戴它。那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高温高湿，如果说我们一直不停的去补水，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大大推迟先兆中暑的发生？
1: 我们一般来说单纯补水是不建议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除了丢失水分以外，我们还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自己的汗液是有点咸的，
0: 对
1: 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电解质，最常见的就是钠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在出汗的时候除了丢水还会丢电解质，所以我们在补水的时候不能单纯补水啊，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所以说这个一直补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适量的多次的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个中暑的发生。
0: 嗯嗯，是，我们看到这个轻症中暑有恶心呕吐的现象哈，这个时候如果给身体降温，可以喝凉水和冰饮料吗？这个是不是会加重对于我们肠胃的刺激，以及对心脑血管会有一些影响吗？
1: 对，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运动完之后，肯定是不建议喝这种特别凉的水也好，饮料也好，因为这个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的不光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也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当我们喝完这个冷饮之后，对胃肠道的刺激是很大的，它同一个高温的环境，高温的情况下，突然间有冷饮进去，胃肠道的刺激，胃肠道的痉挛，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胃痛、肚子疼，更危险的呢是对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喝冷饮之后，会感觉到这个胸前突然间有一股那种压榨的那种不舒服，
0: 堵得慌，
1: 对，堵得慌。这个是因为这个冷饮直接对食道的影响，而且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有挨得很近，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它因为血管的收缩啊，你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再加上这个血管收缩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心梗、脑梗。
0: 嗯，是，有一次也是哈，我打完篮球，然后喝的那个饮料就是有点凉，回家之后又觉得不太舒服。我之前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然后带去打球的，后来就再也不敢了，就喝常温的了。
1: 对，年轻人还好，老年人可能风险会更大。
0: 嗯，对。那中暑之后哈，应该怎么快速的恢复身体的机能啊？主要是这种轻症的，咱们自己能够恢复的这种，有什么方法？
1: 如果有点轻度的中暑，我们首先要脱离环境啊，我们首先要停止劳作啊，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就是减少的这个过多的热量的吸收。另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降温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风扇啊，或者空调啊，甚至是擦浴啊都可以啊。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啊，大部分的轻症患者都能够很快恢复的。
0: 嗯嗯，那前面提到了哈，热射病这个是属于

0: 重症中暑的一个最终阶段，发展到热射病这个阶段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1: 发展到热射病，有的时候从轻度中暑到重度中暑，这个过程是比较模糊的啊，并不是说我能够预判到我一定会发生重度中暑。所以说，当我们有先兆中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尽可能的停止我们现在的工作啊，去补水、去降温，而不要硬扛。一般来说，如果硬扛的话，有的时候短则一两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啊，就有可能会发展到热射病啊。所以说，当我们已经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硬扛。
0: 那前面还有像热痉挛啊、热衰竭啊，这些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吗？还是直接就有可能到热射病的阶段？
1: 不是，重度中暑呢分三类啊，有的人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从一个轻度中暑直接发展到热射病啊，这是有可能的。
0: 所以大家得重视哈。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各种内脏器官，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1: 其实我们的身体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出现障碍。我们说到热射病啊，是最严重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功能障碍，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发汗的这些机制就失灵了啊。那我们的体温散不出去之后，我们就类似一个火球，那时候我们的脏器就可能出现功能衰竭啊，严重的话多脏器功能衰竭啊，甚至会死亡啊。热射病的死亡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会很高的。对于热射病的来说，我们要降温呢，也是就只有物理降温，我们不会用这种退烧药啊，因为我们这些退烧药都是通过一些化学成分去作用于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但是当热射病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出现障碍了，所以说我们都是用的是物理降温的方法，包括补液啊，包括这种擦浴等等等等这些物理的降温方法。
0: 对，您提到各种干预的方法哈，那热射病呢，它有一个急救黄金30分钟的概念。那我们在等待专业医务人员到来期间哈，这有个空档期，这个应该马上做哪些干预措施呢？是不是有一些也算是误区的，比如说掐人中，这个不太建议？
1: 是的，首先有的时候我们普通大众呢很难区别他到是不是到热射病了。但是对于一个中暑的病人啊，如果他已经出现意识出现，不管是淡漠也好啊，或者出现谵妄也好，或者是严重到昏迷的时候啊，你要警惕他已经到热射病这种程度了。首先一点，一定要尽早的拨打120啊，我们必须要到医疗机构了，在家里面是很难救治的啊。当我们打120等待的时候啊，我们跟其他的中暑是一样的，首先要脱离环境啊，第二，用我们尽可能得到的方法，快速的给它进行物理降温啊，比如说家里要有冰块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薄毛巾夹住啊，放在我们的腋窝或者说我们的大腿根部啊，包括我们的温水这种擦浴甚至我们的风扇吹都可以啊。我们如果有那种大的水盆的话啊，就是那个温水把病人放到水盆里面，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用你尽可能的手段把温度尽快的降下来，因为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的脏器损害就会越重。当然如果这个病人神志还算清楚的话，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液体。
0: 对，那您刚才还专门提到了用温水哈，温凉水，不是那种特别凉的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临床上我们会采用哪些更为专业的手段去治疗热射病吗？这种热射病它会有可能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1: 热射病一般到医院里面也是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滤道啊，就是它的治疗也是争分夺秒的。我们医院有很多的手段，首先它的核心的机制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冰毯啊，冰毯机，我们还有一些目标温度管理的系统啊，就是说更精准的、更快速的这种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到医院了之后的这种补液，快速补液也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器官功能支持，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啊等等，减少它这个器官功能的这种损害啊，甚至有可能就出现肾功能衰竭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血液净化的这种。血液净化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法。
0: 对。 对，听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在急诊上面哈，对于热射病的救治是一个很复杂、很系统化的一个过程哈。我不知道在这个在急诊当中算不算是比较棘手的这一类疾病？
1: 随着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改进，其实热射病呢，如果尽早治疗啊，我们的预后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会留一些后遗症啊，特别是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已经出现昏迷的这些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功能的这些损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即使好了之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反应迟钝呐、甚至可能一些言语不利啊等等啊，所以热射病这个致死率是很高的啊，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0: 是，这也是提示我们哈，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防暑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工种，比如说建筑工人啊、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人群，他就是需要在户外长时间的工作，高温环境下的作业人员应该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和频次，避免长时间持续高强度作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及时补水啊等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像石滴水、人丹、藿香正气水这样的防暑药品呢？
1: 其实中暑啊，最重要还是在于防啊，就是预防。其实这些年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暑的人群比以前还是逐渐的在减少，因为我们国家的对于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这种劳动作业的这种提醒是非常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啊，比如说温度达到多少度以后以上啊，我们可能好多工种是不允许作业的，可能现在他们也都会避开这种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确实是没办法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他确实可能有一些时效性，那我们呢就只能是要间断休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驿站，休息驿站啊，我们要间断的进去补补水、降降温。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藿香正气啊、石滴水啊这些药物啊，其实对于一些轻重中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也切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是能够避免或者是可以完全预防中暑的。对于预防中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不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长时间作业。
0: 对，您这个提示非常有道理哈，不能说我兜里揣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一定要是远离这样的环境。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热射病并非只能发生在室外，像通风不畅的室内、关闭空调的车内、过度包裹的婴儿都有可能会有这热射病的现象发生啊。对此您有哪些提示呢？
1: 其实我们接诊热射病的病人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人，而他们并不是在室外进行作业，而很多都是在室内。因为可能老人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勤俭也好或者也好，有的时候夏天呢不太爱开空调啊。另外这个中暑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突然间就特别热，它是一个在缓慢的一个过程。而且老人呢本身反应又比较弱啊，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口渴呀、乏力呀，而反而就是有点不舒服就上床休息了啊，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等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意识就不太好了。所以说在高温特别是屋里面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要开空调啊，或者是你用电扇也好、通风也好，这些一定要把这个温度跟湿度降下来啊。其实室内的中暑更多见的都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人一定要多注意一些。但是说像婴儿啊、车内啊，这个我们可能都见过好多，在新闻里面见到有的，比如说小孩遗留在车里面，很快，因为车里面的温度升高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个不通风的环境，而且车呢吸热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千万千万不要把儿童啊，甚至不能把宠物啊，我们遗忘在车里面，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对于婴儿呢，就更是了啊。婴儿的体温调节中枢，跟老年人一样，他们都是发育的不是很健全的。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要减少在户外的直射的这种活动啊。另外呢，穿衣啊，这些东西啊，一定要轻薄一些，千万不要捂得太严。
0: 对，我还看到有提示说，一个中暑的高发区就是厨房啊，夏天的时候大家炒菜的时候猛火爆炒，然后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就特别容易中暑，有的家庭还会在厨房里安一个空调哈，这应该也是比较有必要的一件事哈。 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高温下还要不要夏练三伏，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人体防暑降温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吴俊元。吴医生您好。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
10: 我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暑假暑期大家一起出游的话，一家人哈，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路程，小朋友往往是最先体力耗尽蔫儿了哈。那儿童在控制核心体温方面，他这个能力是不是还不太完善？为什么就看小朋友他们自己一起玩闹的时候，就会感觉他们精力是充沛的呢？
11: 对，儿童呢就是发育还不健全，所以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是不像我们成人代偿的这么好，所以说呢儿童呢也是中暑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刚才还挺兴奋的，怎么就突然间蔫了呢？其实他兴奋的时候其实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先兆中暑的问题，但是儿童呢可能会被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呢受刺激，他的兴奋性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儿童在玩闹在兴奋的时候，其实它的代谢会更旺盛。在一个先兆中暑的前面条件下，如果有在过度的兴奋或者说是活动，它可能在过完这个兴奋完了之后，它可能往这个蔫儿转的时候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到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能太过于兴奋啊，反而容易可能会出现到一个从兴奋到萎靡啊，这个很快转换的这个可能。
10: 是，就是突然间玩着玩着还挺好的，然后一停下来，哎，恢复正常了，想起来了，
11: 对对对，
10: 累了就蔫儿了啊。
11: 对，
10: 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路上啊有商场、地铁等空调比较足的地方可以穿过停留，这就能给我们身体降温哈，感觉还不错。但是也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有一些就受不了这种冷热交替啊，快速切换到冷气很足的地方，为什么很多人身体吃不消呢？
11: 其实老年人他的跟儿童是一样啊，儿童是发育不健全啊，老年人是有一些器官功能是在退化的。特别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啊是在降低的，所以说你像我们年轻人的血管弹性都非常好啊，老年人动脉硬化啊血管弹性很差，所以说他从一个热的环境，他的毛细血管可能是一个舒张的状态，如果到一个冷的情况下啊，他可能收缩起来了之后，而且他的心脏的负荷可能就会更增加啊，就容易出现了这个由热到冷啊，引起的这个血管收缩了之后呢，心脏负担增加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心慌啊、乏力啊、头晕啊这些不适。严重的，如果基础病比较重的话，有可能会继发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10: 哦，是。那如果说从冷的商场出来呢，到热的环境下，那像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在里边吹了很久的这个冷气了哈，我身体这个核心温度降下来了，我感觉我能在外边。可能走个十分钟我才会觉得热哈，不知道老年人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1: 其实不管从热到冷还是从冷到热，对老年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你就比如说我们有的人老人去突然去洗热水澡，蒸桑拿。

0: 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头晕乏力，因为它的血管弹性差，它的容量呢相对来说不足。如果说从冷的地方突然到热的地方，它可能血管一扩张，它的血容有效血供给血容量其实是不足的啊，所以说就是它的代偿是比年轻人来说要弱的。所以说不管从冷到热还是从热到冷，它都可能适应能力要比较差。所以说如果适应不过来或者是变换过快的话，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
1: 嗯，是。那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说要带家里老人从热的环境到冷的商场里了哈，就给他准备一个外套，
0: 对，
1: 先穿上哈，
0: 对，
1: 这样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过渡。嗯，
1: 是。那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啊，就是体重偏大的朋友，他们往往更不耐热，高温天气下啊，好像不动都会出汗，那是不是脂肪的散热效果会更差一些？这类人群的防暑降温应该怎么做呢？
0: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胖人就怕热，哎，胖人爱出汗，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胖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皮下的脂肪比较厚，我们都知道脂肪呢它导热性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它我们瘦的人呢，我们可能通过这种传导啊辐射啊，我们还可以散热啊，但是胖人呢可能更多的就只能通过出汗啊去散热。所以说胖人爱出汗也是因为他的其他的散热的机制呢相对来说差一些。对于这种胖一点的人呢，我们建议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高湿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要穿一些比较薄一点的衣服，然后呢尽可能的啊这少量多次的补水。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尽可能的少出门啊。
1: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哈，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他们在高温天气下有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0: 高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出汗，出汗了之后我们就会丢失我们的液体。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代偿能力比较强的话，因为我们的血容量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而我们的口感中枢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我们特别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补水。但是对于老年人，可能第一它有效血供血容量是偏少的啊，第二的它的口感中枢又不是那么敏感，它可能不足了之后它并不是特别的口渴啊，不是特别口渴，它补水就不够，所以它的血容量少了之后啊，血流就可能会偏慢啊。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已经血管有狭窄了，在血管狭窄的基础上，血容量又少了，血流又慢了，有可能就激发心梗啊、脑梗啊。对于这种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当我们比如说丢失液体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痰液可能也会比较粘稠啊，对，所以说像这样的有呼吸道疾病的这些病人呢，说可能出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咳痰啊各方面可能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啊。所以说其实不光是这个热冷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就千万不要突然间热或者突然间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当我们从热到冷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那个薄一点，从冷到热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厚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1: 是。而且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有肾的相关的慢性病的人哈，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大量的补水对于肾脏来讲是不是一个压力，能不能承受得了？
0: 我们对于肾脏的不好啊，就也得分程度啊。对于一些轻度的肾功能不全的话，基本上是我们都可以去代偿的啊。对于那种真正的我们说到尿毒症的这个地步了，我们是要严格的控制水的话啊，就是我们不能喝水太多，因为我们排不了那么快的话，我们的心脏负担会重一些。但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有肾脏疾病啊，我们出了大量的汗之后也不补液，它其实这个平衡也是需要我们平时呢要有一个这个常识啊，就是说我们要少量多次，千万也不要说是要不就一点都不喝，要不就是突然间大量的进行饮水。对于肾脏的疾病的病人，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这种常识性的因为医生呢也可能反复跟他们说我们要每天控制多少水，当我们出汗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补一点啊，如果出汗少的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控制一点。
1: 是。刚才说的这些呢是要我们更好的了解自身的一个状况哈。那还有一些外部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降温哈，比如说有现在比较流行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啊，拿在手里感觉哪儿热就吹吹哪儿。我也有这样一个设备哈，但是我感觉 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哈，因为它吹出这个风啊，它还是热的，然后吹脸吹脖子呢，就感觉降温效果也一般，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撩起衣服去吹我的这个核心部位哈。那像这类装备，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去防止中暑？
0: 其实是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很有限。我们吹电风扇，其实我们是通过降温的机制，是我们所谓的对流啊，通过这个风的这个快速的从体表的掠过啊，然后带走我们的一些体温啊，这是我们降温的啊。我们降温的机体降温的，包括刚才说的有辐射啊，有对流，有蒸发，有传导啊。传导就是我们平时用一些冰块放到我们身上，就是把热传导给冰块啊。对流就是我们就是用风扇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对流。但是我们那种小风扇啊，因为它的面积也特别小，
1: 对
0: 它起到的作用，不能说没有。但是很有限啊，就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避免中暑的这个问题。这个你说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藿香正气啊这些，你备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觉得我有了它我就不会中暑啊。
1: 确实是啊。那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词儿哈，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这个说磨练我们的意志。那气温升高以后，我也注意到不少人把户外锻炼的时间给挪到了傍晚和夜晚了哈。但是也看到过有人顶着大太阳去跑步的，这种情况下锻炼身体是不是更容易中暑呢？出的汗越多，锻炼效果就越好，是不是一个误区？
0: 首先顶着太阳跑步啊，这是特别容易中暑的。而且一般来说，顶着太阳能去跑步的人呢，往往来说体质都是不错的，啊，但是这种体质不错的人，也是这种中暑甚至是到热射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也救治过很多的这种热射病的两个人群特别多，一个就是老年人，第二就是青壮年，啊，就是他以为身体很棒啊，我觉得我自己身体素质很好，但是这个热射病有的时候是从轻度到重度中暑，有的时候是很隐匿的，你自己是没办法去判断的。等你感觉到异常的时候，可能就会已经出现虚脱了，叫热衰竭了啊，也有可能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是热射病了。所以说，千万不要是我们不要去挑战这个自然啊，我们要一定要有适度，避开这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啊。一般来说，你比如说至少，像我们现在的天气，中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你千万不要在外面有剧烈的活动啊，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另外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汗多，它并不是说出汗了就代表你燃烧了脂肪哦，出汗了我们只是丢失了一些水分和一些电解质，它跟燃烧脂肪是两回事情。燃烧脂肪是一个要长久的坚持的这种锻炼啊，而且它也最好是有氧锻炼的，长时间的有氧锻炼，千万不要觉得我出汗多就代表了我的脂肪消耗更多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错误的这个误区吧。
1: 是。除了主动的去锻炼哈，还有一种就是在三伏天把自己静置在外边的一种方式哈，就是晒背，这也是这几年比较火出圈的一个所谓的养生的活动哈，有想祛湿的，有想补钙的啊，甚至有想借此来减肥的。我去我们小区旁边的社区公园就能够看到哈，不少人就在社区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啊，或者是找一个草坪啊，往这一趴啊去晒背，感觉他们还挺惬意的哈。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0: 首先晒背啊，它可能对一些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啊，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啊在太阳底下暴晒。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晒太阳是有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补钙啊等等，这些都是有的。但是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第一是灼伤啊，第二。如果严重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说呢，我觉得像这种在这个适当的天气下短时间的晒背是有一定的益处，但是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啊，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啊进行这种合理的选择，千万不要这个模仿别人啊，觉得别人是怎么晒我也去怎么晒，因为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对，如果真的想晒的话，不妨先从短时间做起，好先看看，
0: 对对对，
1: 看看自己身体能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状况，同时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光在那趴着哈，我们还是要不停的去补水的哈。
0: 对，要一定要多次少量的 补水。
1: 嗯，大暑前后呢，这个桑拿天的典型特征哈、啊，除了高温，还有高湿。像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为什么会让人更容易中暑？网络上也有争论说哈、啊，开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会更省电，而且。

0: 体感会更舒服一些，不容易得空调病。对于预防中暑来说，在高湿度的环境下，这两个模式到底哪一个更能够有效的去降低人体的体感温度呢？除湿能够帮身体更好的散热吗？
1: 首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这个中暑的先决条件就是高温跟高湿这个条件，就是说有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出现中暑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种，比如说在锅炉房啊，虽然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湿度特别大，因为湿度大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发汗是受到抑制的，因为我们周围的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汗液的蒸发是会受限啊。所以说，如果说温度也高，湿度也大，这个出现中暑的风险远高于单纯的高温啊。所以说我们在空调这个模式来说，如果我们把湿度降下来，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把温度调得那么低，我们的体感散热都会好一些。所以说我认同，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开除湿就比单纯的把温度降得特别低效果会更好。
0: 是。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人体的排汗机制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1: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哈，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暑的相关话题，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主要是预防的手段哈，我们也反复的强调了，中暑啊主要就是靠预防。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增强我们耐热或者说抗寒的能力，能锻炼出来吗？这个本质上还是要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吗？
1: 首先啊，就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可能会提高我们一些耐热或者耐寒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锻炼，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中暑啊这些的发生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主要见于一些体弱的人，对于一些青壮年也是一些高危人群，有的时候他的中暑的发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中暑最主要在于预防，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减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啊。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一定要通风啊，降温，该开空调开空调。对于特殊人群啊，他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建议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下啊进行这个锻炼因为这个度呢是很难把握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身体素质很好，可能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生了中暑，甚至是冻伤啊。所以说不建议非专业人士刻意的去锻炼。
0: 对，我还看过一个说法哈，说就是健美人士哈，健身把体脂率降得特别低的，他们很容易感冒啊，是不是就是脂肪在这个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就跟前面我们说的，脂肪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中暑一样，脂肪过少也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受凉感冒。
1: 是的，因为脂肪啊是我们人体储存能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能量库啊。当我们出现这个疾病也好，或者长时间饥饿也好，脂肪是我们能够抵抗过去这段最重要的一些，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一些老年人，一些偏胖一点老年人，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比那种特别瘦啊，就刚才您说的体脂率特别低的，反而更能抵抗疾病，因为脂肪就是我们储存能量的这个器官啊。如果说没有脂肪，那我们可能抵抗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是寒冷也好，各方面也好，可能能力就要弱一些。那我们可能要遇到这种应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蛋白了。
0: 对啊，对，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普通人来讲哈，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纠结我们的 BMI 指数是不是特别完美哈。
1: 对，
0: 稍微留一点脂肪，留有余地哈，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止中暑的相关的知识哈，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武军元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哈，能够平安的度过，享受美好的夏天。谢谢您。
1: 好，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

0: 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大暑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呢也有着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那就是萤火虫带来的点点星光。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其中啊，第一候说的就是萤火虫。大暑前后，萤火虫会集中出现在草丛和溪流边，成为盛夏夜晚一道灵动的风景。您生活的地方容易看见萤火虫吗？萤火虫为何会在这个时节密集现身？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4: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5: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4: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七月份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5: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的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4: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5: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漠视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4: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5: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傅氏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

0: 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1: 除了观赏，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萤火虫的光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2: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0: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 95% 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2: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0: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1: 我们接着来看大暑的第二候，土润入暑。入是潮湿闷热的意思，此时降雨增多，土壤湿润，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正是一年中湿热交争的明显时段。这样的天气虽然让人不太好受，但是对于农作物来说则是能促进生长的关键期。最后再来看大暑的第三候，大雨时行，指的是大暑时节常常会出现强降雨，眼下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大家出行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防范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0: 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

0: 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

0: 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3: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4: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 18.6%， 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8: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7: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9: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7: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未将

0: 套路贷等非法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1: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0: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2: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
3: 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呼吸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呼吸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3: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2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5: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这样的做法可

0: 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搞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寄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工事。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红海航道与曼德海峡也面临安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2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沙特方面23号消息也证实，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指出，红海咽喉也面临封锁危险，后续中东整体形势恐怕会不断恶化。
2: 冲突非常容易延展到也门周边的海域，尤其是曼德海峡，因为毕竟伊朗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冲突涉及到伊朗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波及到也门内部的派系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过去几天当中，也门的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关系，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非常恶性负面的变化，双方的大规模爆发冲突的概率在增加。也门胡塞武装也已经明确将会利用临近的曼德海峡来作为同沙特博弈的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从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已经不仅局限在美国伊朗双方，开始向着整个中东地区延展，在未来恐怕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都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恶性的负面的变化。
1: 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军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随着美伊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最终是否会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随着冲突不断外泄，又将在中东地区引爆哪些新的危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那么此项法案有哪些具体措施？家长和孩子们的反馈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0: 就是
1: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0: 就赛过。
2: 啊、哦，好烫哎！
3: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4: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5: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4: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6: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4: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7: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4: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8: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4: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9: 法国的社媒禁令可以说是整个欧盟控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行动的一部分。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而我们放眼全球，从2024年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如今全球已经有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宣布推进相关立法。全球的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当中夺回来，让他们在

0: 超龄劳动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还有我们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精准回应和超龄劳动者有关的各种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长期以来呢，是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您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或者您自己就是，可能是被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可能是干保安、保洁、后勤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他们年龄大了，但是干劲十足，也是保障城市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但就对这些超龄劳动者来说呢，权益保障问题却是非常值得关心。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年涉及超龄劳动者权益类案件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案由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等方面。那加强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回应大家实实在在的期待。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曾经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那比方说，最近施行的这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那超龄劳动者上班遇到的种种问题，能不能通过这份暂行规定都说清楚？遇到新的劳动纠纷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长期帮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富茂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
1: 石律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超，
2: 更是一个季节的过法，一段日子的滋味儿。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翻开书卷，品尝那些被文字留下的夏日味道。古人消暑的智慧历经千年，如今早已融入一日三餐，演变成各地餐桌上的消暑风物。西周时，王室专门设立伶人一职，掌管采兵、储兵、搬兵诸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兵政制度。每年寒冬，凿冰藏入地下冰窖，待夏日取出，天子按功勋爵位把藏兵赏赐给官员。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招魂》里就有一句：“错遭冻饮，濯清凉歇。”把酒糟滤掉，留下清酒冰镇着喝，一口下去遍体生凉。汉代清凉殿中设水晶盘盛冰，盛夏时节殿内寒气袭人。到了宋代，冷饮彻底褪去了礼制的外衣，成了人人都能亲近的寻常风物。汴京的六七月间，茶楼酒肆门前多设青布凉棚，棚下摆着各色冰盏，卖砂糖冰雪、干豆汤、荔枝糕水之类。南宋临安城里，冷饮铺子鳞次栉比，冰、果、药、蜜无所不包，冷饮的品类之盛、铺面之多、售卖之勤，皆远迈前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只有香如故》，一起来品品这些令古人们欲罢不能的解暑清凉饮究竟是何滋味。
3: 古代的时候呢，消暑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烧沉香啊、焚香避暑等等这些方法，还有挖地窖的，太热了往地下钻。

0: 后呢，这个修兵房子的啊，修粮屋的，做空调房的，到明清时候，还有这种避暑山庄啊，北京故宫，还有这种冰窖等等。那么待的地方有了，那总不能总待着呀，对吧？得弄点吃的喝的。古人呢，就管这种热饮呢叫做汤，管冷水呢叫做水。所以从汉代的开始，就有一种方法，就是往水里呢加蜂蜜。这种方法非常的流行。后来这种呢就叫做蜜浆啊，相当于是一种饮料了。在《三国志》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啊，就是说袁术啊，他这个当时快死的时候，正是大夏天，特别的热。他呢就想喝一杯这种蜂蜜水呀，但是呢，当时军中这个粮草也欠缺呀，有人呢就给他端了一碗这个凉水来，但是呢没有放蜂蜜。袁术啊一看这个场景，长长的叹息，他说道：“我袁术难道都到这个地步了吗？”后来呢跌倒在床下吐血而死。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开始不仅仅是有这种蜜浆了，而且用各种水果或者香草来熬制成一种饮料，它有一个独立的名称叫饮子。在《太平广记》当中呢有记载，说这个长安的夏天非常的热，有一家专门卖饮子的店，用的呢都是一些特别普通特别寻常的这种香料，也就是把几种混搭在一起啊，看起来也不多，但是呢他卖百文一服，不管是什么病去了之后呢也不用号脉。他记载原文呢说：“千种之极入口而愈。”在店里呢他一直支起一口大锅，日月熬制，供不应求啊，远近的人啊都过来买。这就说明古代的这种香草的饮料，它不仅仅是用来避暑的，不仅仅是用来解渴的，还可以用来治病。因为呢这些香药啊它都是属于药材，很多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功效。到了宋代的时候，这种香饮子那就更多了。你比如说这个东京孟良路啊、武林旧事啊等等，这些里面记录了多达数十种。当时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像绿豆甘草冰雪凉水，对吧，这个雪泡豆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还有紫苏饮、杏苏饮、香茹饮等等，应有尽有。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唐代的人呢管这个热的呢叫饮，冰的呢叫水。所以刚才我们一听这些名称，是吧，又有水又有饮，也就是说凉的热的都有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在宋代西湖老人的这个记录当中啊，还记载了一种叫做药冰水，专供富家子弟喝的一种解暑的饮料。一听到名字，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应该是一种介于药和水之间的啊这种冰饮料。到了清代的时候也非常流行啊一种水，这种水呢叫做这个荷兰水啊，一听好像是国外来的，对吧，确实如此啊。这是一种用这个薄荷来取的一种水溶液，在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传入到中国。1768年，乾隆33年啊，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莱他创造了把这个二氧化碳直接溶解在水里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呀，德国的一个药剂师，他试着呢就制作这种受人欢迎的非常清凉的这种饮料，当时呢叫做瑟尔塔水。后来再把这种水里面呢就加入一些香料啊、蔗糖啊，还有一些有机酸，后来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汽水。 所以在光绪23年，在苏州啊就开了这样的汽水厂，当时呢叫瑞记公司。在宣统元年，在上海也有这样的这个汽水厂，它叫上海汇华汽水厂，专门用来生产这种汽水。所以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刚才讲到了唐代的、宋代的啊，各种各样的水都是用来喝的，夏天呢特别热，并相有关系的，古人就是用这种香草啊制成各种各样的饮料，用来解暑。
1: 聊完了古人诗词里的清凉饮，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一道传世千年的消暑风物上，它就是酸梅汤。南宋武林旧事已有鲁梅水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详细记下了乌梅的制法与功效。到了清代，酸梅汤被乾隆帝钦点为御用饮品，誉为清宫异宝。琉璃厂的信远斋正是以清宫御膳房秘方精制酸梅汤，鲁迅、曹禺、梁实秋都曾在作品中提及。后来酸梅汤成了北京夏日街头最常见的消暑饮品，卖酸梅汤的摊子上插一根月牙脊，小贩敲着铜碗沿街叫卖，便是一个流动的夏天。散文家梁实秋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也特别提到过夏日里的酸梅汤。他在文章里说，夏天喝酸梅汤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一碗上好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味浓而艳，上口冰凉，酸甜适度。他写的呀，不仅是味道，更是一座城市的夏天。下面一起感受一下梁实秋笔下的那碗酸梅汤。
2: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城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

0: 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1: 夏天吃什么最解暑？文天祥首推西瓜，纪晓岚也曾提笔写过，一个说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变作冰雪声；一个说凉蒸冰雪甜蒸蜜。古人吃瓜消暑，吃完啊还要写进诗里。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解渴，更是一种入文入墨的雅趣。《本草纲目》里说西瓜甘寒无毒，消烦止渴，解暑热，一碗冰镇西瓜下肚，暑气便消了大半。香瓜又叫甜瓜，其性寒味甘，《本草纲目》说它能止渴除烦热利小便，热天里吃一块周身舒爽。古人吃瓜吃的也是养生，从宋人诗词到名人要点，瓜果消暑早已被写进了文脉里。汪曾祺写西瓜，他不写瓜有多解暑，有什么功效，只写瓜是什么味道。他写高邮的西瓜，写家乡的香瓜，写那些别人没听过的瓜名。他说三白西瓜，白皮儿、白瓤、白籽儿。他说有一种瓜叫奶奶哼，老太太一边吃一边哼，名字里就带着画面。汪曾祺写夏天，写的是瓜，也是日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笔下的夏天。
2: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天下皆种黑紫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冬蹲产者最佳。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去皮则瓜肉浓绿，紫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蛤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蛤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1: 这些文字啊，感觉清凉爽口，就像是夏天的晚风裹挟草木与晚荷的淡香，轻轻扫去白日的燥热，绵软又松弛。一首歌曲《夏天的风》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聊完了瓜果的清凉，我们把目光转向一本记录着古人夏日时俗的古籍《荆楚岁时记》。这本书是南北朝时期学者宗林所著，详细记载了荆楚地区一年的节令风俗。书中提到，六月伏日，当地人要吃汤饼，也叫避厄饼，避厄也就是消暑的意思。那为什么古人认为三伏天里吃一碗滚烫的汤饼能够消暑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码科技史节目，一解这其中的奥秘。
5: 其实按照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来搭配自己的饮食啊，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所以不同时期的一些书籍当中啊，都会给我们透露出类似的内容。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宗林就写过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现在我们只要讲过去的民俗，只要讲中国古代的一些节气的时候，这本书一定会被人引用。在《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当中啊，对于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件事情啊，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述。怎么说的呢？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厄饼。由此可见啊，在当年荆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伏日吃汤饼的风俗了。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一天吃汤饼吃面条呢？后世的学者们推测啊，这其实和古人所推崇的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养生观点是有关的。伏天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按照传统医学的观点，这时人极容易中暑毒，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上一身大汗，就能够让暑毒随身啊出汗排出去。

说到这三伏天吃汤饼，《世说新语》里有段轶事颇为有趣，说是啊，美男子何晏面容白净，魏明帝曹睿总疑心他擦了粉，于是特意在三伏天赏赐他吃热汤面。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用袖子擦脸，结果面色反而更加皎洁白皙。原本为驱暑避恶的一碗热汤面，到了这对君臣这里，竟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与回应，这倒比汤饼更耐人寻味。唐代人们夏天也吃面，但吃法和南北朝不太一样。伏日吃热汤面驱暑的习俗还在，但宫里已经流行起了另一种吃法，冷淘，就是过水凉面。据《唐六典》记载，太官令每到夏天都要供应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是用嫩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浸漂，捞起浇上熟油，再放进井里或冰窖冷藏。吃的时候绿莹莹凉丝丝，是唐代宫廷的消暑佳品。后来这碗凉面在千年的流转中，与各地的水土风物和人情的滋味融合，演变出无数种消夏的姿态。在四川，人们钟爱鸡丝凉面，碱水面煮熟吹凉，拌上蒜水、花椒粉与红油，再铺上细细的鸡丝与脆嫩的黄瓜丝，麻辣与清凉交织，额头微微冒汗，舌尖却掠过一丝凉意，是夏日里痛快的冰火两重天。到了上海，冷面则先蒸后煮，用电风扇吹凉，灵魂是那一勺香浓的花生酱，配上炒好的鸡丝、青椒丝与茭白丝，最后淋上香醋与辣油，咸中带甜，是江南对付暑气的精致智慧。而在东北边陲的延吉，消暑的方式更为硬核，筋道的荞麦面卧在带着冰碴的牛肉汤里，汤色清亮，酸甜可口，配以酱牛肉、苹果梨片、泡菜与半个鸡蛋，凛冽的酸爽直冲脑门，一口下去暑气顿消。再往西走，兰州的凉面与牛肉面一脉相承，金灿灿的面条吹凉，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作品《吃酒》，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二十多岁时，我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寒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们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荫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做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聚坐一榻，就有人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胡烧。正宗是黄酒，色香味儿都不亚于绍兴酒。胡烧是这里的名菜，是一种大螺丝，名叫绒螺，约有拳头来大。

的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气味甚鲜，却是又旧佳品。用的筷子更佳，这双筷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割注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取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底非常快事，用后就丢弃，廉价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且说我和老黄吃壶烧酒，三杯入口，万虑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黄爱调笑，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叫做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闻名遐迩。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二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什锦。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做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什锦也非常入味儿。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去吃。后来那堂官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食了。另有一种情境则见于患难之中。那年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转桐庐，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宝涵，他有一个孙子名叫真谦，约十七八岁，酷爱读书，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因此宝涵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骨凳上，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揭开骨凳的盖儿，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的斟了两盅，又向骨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骨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我们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子谦的事儿。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说这小人一天到晚忘书，身体不好。忘书即是看书，是桐庐土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

0: 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就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虾就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捡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月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儿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儿。你看他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儿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月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前摆客子摊的。下午收了摊儿，常到李西湖来钓虾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 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写这篇所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遁天，正是昔年多病燕方尊，今日方尊唯恐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

0: 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长官，有位陈太太想见您，说是福州谢老板的朋友。
4: 哦，陈太太，福州谢老板朋友。叶西啊，赶紧请进来。
3: 是。
5: 吴长官您好。
4: 陈太太喝茶还是咖啡？
5: 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而且只喝福州古山产的雀舌。
4: 我记得福州古山没产绿茶吧？
5: 哦，是我记错了，我是在古山涌泉寺里喝过谢老板送的雀舌。
4: 那就对了。这么说，陈太太对涌泉寺也熟悉喽？不知是否记得涌泉寺山门那副对联？
5: 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
4: 哎呀，陈太太，终于把你盼来了。
5: 吴先生，终于见到您了。临行前，您一位姓谢的故交，托我向您问个好。
4: 啊，谢先生，他好吗？
5: 他很好。这是他托我给您的东西。
4: 啊，少生和兰城的照片。哎呀，谢先生是个有心人呐。啊，陈太太，也谢谢你。上级给我的任务是什么？
5: 上级指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不变。您今后的工作主要是加紧搜集台湾军政情报，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上级希望您就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位置，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敌人最致命的打击。
4: 好，我接受上级的任务。啊，请等一下。陈太太，这个盒子里的微缩胶卷很重要，你要尽快送回大陆。
5: 好。
4: 同志们，中央领导看到我们传递过去的情报非常高兴。中央领导说，我们都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无名英雄，等革命胜利了，要给我们记上一个大功。
6: 我陈宝藏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军官，经历了北伐抗战，后来有幸接触了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能为祖国和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我感到很自豪。
3: 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们庆祝一下。
4: 叶西，拿酒来。
3: 好。
4: 宝藏兄。
6: 哎，
4: 叶西。
3: 哎，
4: 一个月前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很可惜，我们没能赶上。让我们举杯，共祝我们伟大祖国早日统一，能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我感到很自豪。

0: 1949年12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他以光明堡事件为导火索，命令国民党特务机构开始对党内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采取突击行动。通过先前抓获叛变的陈泽民这条线，设计抓获了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
1: 宝藏兄，近来岛内风声越来越紧，特务四处排查搜捕，我们的工作举步维艰呐。
2: 是啊，时局凶险，人心惶惶，稍有风吹草动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不得不倍加谨慎。吴师兄，我太太和孩子以治病的名义3天前已经秘密去香港。
1: 宝藏兄思虑周全，局势恶化至此，早做脱身安排实属明智之举。
3: 长官，陈长官，刚得到消息，蔡孝乾被捕了。
2: 啊，蔡孝乾被捕？
1: 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
3: 是的，消息已经确定。
1: 蔡孝乾一旦出了问题，会出大状况的。
2: 吴师兄，你必须马上把夫人和孩子转移香港，一刻都不能拖。家人留在台湾就是敌人手里的人质啊。
3: 对啊，陈长官说的对，我马上联系凌晨的货轮，我护送夫人孩子走，风险我来扛。
1: 不行，他们不能走。
2: 吴师兄，蔡孝乾被捕很有可能会牵连你，你的家眷留在台湾等于把软肋送给毛人凤啊。
3: 长官，县城还小，让他们走您才能无牵无挂。
2: 是啊，
1: 我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刚到台湾履职数月，突然秘密送家眷离台，等于自曝身份，不打自招。我一暴露，我们整个情报小组所有在台湾潜伏的同志全都暴露了。
2: 可那是你的亲人呐。
3: 长官，你就不怕最后连家人都护不住吗？
1: 我不动，他们就不动；我不撤，他们就不撤。只要我还没有暴露，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官眷，反而最安全。
2: 吴师兄，你这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啊。
1: 苟利国家生死意，岂因祸福必去之。
3: 是，长官。
2: 好吗？
1: 我们都要坚持住，坚持到台湾解放的那一天。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五集，
5: 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中仍然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舆论上的。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绝不放弃苏区的一寸土地。现在整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转移出苏区了，必须在舆论上对红军

兵和苏区百姓有所交代。发表在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对此作出说明。文章首先颂扬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一胜利大大的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接着文章批判了认为党的路线仅仅是进攻路线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较量的个人的拼命的英雄主义。他们看见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会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文章最后阐述了这样的主题：放弃苏区，或者说转移战线，是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依据的一种策略。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它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束缚运动，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呢？文章说，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剧烈化，便产生了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无条件地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识字不多的红军官兵根本无法弄清这些蹩脚的翻译和生涩的行文，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地从中捕捉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红军要离开苏区了。其实所有这一切只需一句话就能向红军官兵讲清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不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实在太土了。在博古和李德看来，即使毛泽东的说法有正确的成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绝不会像草寇首领一样粗俗地说话。舆论准备之后，更重要的是军事转移前的物质准备。李德亲自试验了苏区兵工厂制造的三颗手榴弹，第一颗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爆炸，在决定前去查看的时候，手榴弹砰的一声裂成了两半，第二颗根本就没有爆炸，而且无论等多久连砰的一声都没有。第三颗的爆炸声虽然清脆好听，但它爆炸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差点把李德当场炸死。李德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一颗炸成两半，一颗没炸，一颗全炸了，成功率应该算 50%， 你们能够保持这个比例吗？兵工厂的红军干部表示，能。苏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工业，最初的兵工厂仅仅是在一间屋子里简单的修理枪支，后来终于有了几台旧机床，那是许多共产党人历尽千难万险，甚至是付出了生命才弄进苏区的。这些旧机床被连接在红军打漳州时缴获的那台发电机上，居然可以转动。有关部门在可能的范围内广泛征召铜铁锡匠和烧焊工，大城市中的地下党也专门送来真正的技术工人。红军还从国民党俘虏中鉴别出懂得军工知识的官兵，同时迅速在红军部队中培养政治可靠又懂技术的人才。所有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从利用废弹壳造出不保证全能打响的步枪子弹开始，直到造出雷管。

大药，修理好从前线缴获来的机枪和迫击炮，甚至还制造出了几发迫击炮弹。苏区兵工厂最重要的任务是制造手榴弹。兵工厂的工作人员到处收集废铜烂铁，用以浇筑手榴弹弹体。因为在红军所擅长的近战中，手榴弹用途最大。在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李德匆忙的身影在苏区内到处可见。他来回的视察通讯厂、被服厂、支部厂。为了配合他的工作，红军总部一局汇总了有关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准备的各项资料。红军还筹集了够所有官兵食用十天的粮食，以及至少可以维持两个月消耗的通讯材料。其中粮食是向民间征集的，中央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的决定。苏区内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数万红军官兵每天都要吃饭，再度大量筹粮势必会加大苏区百姓交纳公粮的份额，于是便借，只是借的数字格外巨大。七月正是稻谷收获的时节，百姓并不知道红军即将离开苏区，他们把一担担粮食挑进了红军的粮库。

中华苏维埃有个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1932年，中央政府认为，随着红军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在瑞金存放如此大量的财宝不安全，遂在位于石城地区的烂泥坑建立起秘密金库。这真是一大批财宝，从攻打县城和乡镇的战斗中缴获没收的大量金条、金锭、银元、元宝、珠宝、金银首饰以及钻翠工艺品，到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纸币、苏区铸造的银元，甚至有在金店作坊里才能看见的金扣子、金发卡等装饰品。这些财宝被苏维埃政府雇来的100多名民工搬运到陡峭的山上。所有的民工都不知道沉重的担子里装的是什么。财宝搬运完毕后，毛泽民和两个红军战士封闭了山洞。除了他们三个人和极少数苏区高级领导人之外，再也没人知道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金库在什么地方。1934年，国民党军逐渐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压缩，首先逼近的便是石城地区。毛泽民找到毛泽东，说他准备把金库搬到兴国附近去。毛泽东对毛泽民说，还是分散给各部队保管吧。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搬到哪里都不安全了。于是毛泽民重新开启金库，再次雇民工把财宝往山下搬。这些财宝在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被分发给各军团，各军团又把部分金锭、金条、银元以及钞票分发给每一个红军官兵。无法想象数万红军翻到这些国家财宝时的情景，队伍中的欢愉和欣喜定是十分壮观的。红军中的绝大多数官兵从来没有手握沉甸甸银元的经历，他们小心地把这些令他们惊喜不已的东西揣在腰间，誓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后来

长征途中，这些财宝竟对红军官兵的生死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用它们向遇到的百姓购买食物和用品，而一旦他们受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军被留下来时，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活下去。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今天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四篇《荣辱篇》。我们都渴望拥有纯粹简单的人生，可现实是我们终究身处复杂的人类社会。我们都渴望拥有纯粹简单的人生，人与人之间既有亲情、友情、爱情的温暖连结，也不乏尔虞我诈的利益纠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啊，常常让人手足无措。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很容易被表面的争辩和冲突所裹挟，却忽略了维系关系的核心在于和谐包容，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放下执念。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为什么总难免出现意见分歧乃至争斗冲突呢？荀子给出了精准答案，根源就在于人们常常犯自以为是的毛病。荀子说呀，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就是说，凡人际之间爆发的所有的争斗，大多是因为一方认定自己的见解是绝对正确的，而他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对他人的观点全盘否定。那么这种对对错的偏执争执，往往会让彼此关系逐渐的疏远，原本深厚的感情也会慢慢的变淡。人际关系的经营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更是社会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与他人和睦相处，怎样促成和谐的人际氛围，值得我们每个人深入去思考。尽管多数人际关系能够保持美满和谐，但是呢，这种和谐美满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的去呵护和维护。而因三观差异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该如何化解？如何把不和谐转化为和谐？荀子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智慧和具体的引导。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可谓是千差万别，接触的人和事也各有不同。人们对同一件事物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自身眼界和视角的局限。这个世界上本无绝对的对错，更多的是视野和格局的差异。所以呢，懂得尊重差异，求同存异，能够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格局的体现，更是一种自我的进步。当我们学会了包容不同而非排斥不同，人际之间的争斗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即便自己的认知确实是对的，是正确的，他人的认知有偏差， 也无需锱铢必较，争执不休。如果因为执着争辩而损害了健康，损害了人际关系，疏远了亲情友情，反倒是得不偿失。就像我们讲到的那种匕夫之勇，如果君子直接的斥责贬低这一类人，反而可能会给自己招来危险。荀子对这种自以为是的争执啊，极为反感，认为这是一种极错误的处事方式，就像不必和井底。

0: 直挖谈论大海，不必对牛弹奏乐章，无谓的争辩只会伤害和气。如果争辩的对象是诡计多端的小人啊，即便你争赢了，也可能埋下仇恨的种子，让祸患啊悄然降临。非要和小人争出个是非对错，是愚蠢的，是自讨苦吃，只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与其争执不休，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适时退让，适可而止，才是君子的风范。凡事呢，斤斤计较，反倒像是和自己在较劲儿一样。即便明知自己正确，主动退让，避免冲突，看似输了辩论，实则呢，是收获了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正是智慧与品德上的胜利。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和鲍叔牙是流传千古的挚友，管鲍之交啊。两人曾一同经商，分利的时候呢，管仲总给自己多分一点。鲍叔牙呢，也从不认为他很贪婪，反倒是体谅，因为管仲啊家境贫寒，需要多一点的利益。后来二人呢各为其主，管仲辅佐的公子纠和鲍叔牙辅佐的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管仲曾一箭射中公子小白的衣带钩，险些把公子小白给射死。公子小白继位为齐桓公以后啊，鲍叔牙却极力地推荐管仲为相，自己甘居其下。他对桓公说，你如果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管仲感慨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管鲍之交的典故啊，正说明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不在于争一时的高低对错，而在于怀揣着宽容理解之心，不在于计较个人的得失，而在于拥有放眼长远的格局。清代大学士张英的家人曾经与邻里啊，因为宅基地问题啊发生了争执，家人就修书告诉张英啊，想让张英啊惩治一下自己的邻居。没想到张英啊回了一封信，他说呢，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看到这封信以后，家人主动的退让了三尺，邻居也很受感动啊，也退让了三尺，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道，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六尺巷。此举呢，以退为进，化解了矛盾，成为了以和为贵的典范，包容差异的人际智慧。和谐的人际关系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要想维系人际和谐，就要改掉固执己见的毛病，学会放下，放下就会天地更宽，格局就会更大，少一些我认为我觉得的执念。过度的自以为是啊，只会助长傲慢，对人际关系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在评判事物时，我们应该秉持道义，换位思考，不带偏见的去看待世界，这样才能够洞察真相，理解他人。有舍必有得，退让换来妥协，放弃争执啊，收获和谐。摆脱对错的纠缠，才能够更理性的、客观的看待问题。当我们领悟并践行了荀子传授的智慧以后呢，在取舍间把握分寸，深谙退让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啊，便会触手可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 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调料知识大盘点。
3: 酱油也是调味必备，当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不难发现如今酱油的种类是越分越细了，有酱香的，有薄盐的，有零添加的，五花八门。其实挑选好酱油的秘诀牢记三点。
4: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酱油的等级。这瓶儿是特级酱油啊，上面写的是特级酱油。这瓶儿是二级酱油，等级是二级。这瓶儿也是特级酱油。这瓶儿这儿就写的很清楚，是特级酱油。然后呢，这几瓶里边谁的鲜味是最好的，你要看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
5: 差好多啊。
4: 氨基酸肽氮的水平是越高，它的档次就越高，鲜味就越浓，包括它的香味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优势。氨基酸肽氮指标这个上面写的是大于等于1.20，这个之所以是二级，就是因为它这个指标低，它这个指标你看只有0.55，
5: 差好多啊，
4: 它的鲜味会差很多。对对对，这边是1.0，就比它低一些，这边也是1.2，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健康的指标，就是盐有多少。我们要看营养成分表，这里边有钠含量，这个是15毫升当中的钠含量是722毫克。这边是什么呢？有，这边是按10毫升算的，10毫升452。那么如果是15毫升的话，它应该是670多。比它还少啊。然后这个是15毫升967，哎呀，这个确实高了点哈。这个呢是15毫升1115，哇，这太高了。你别看人家没说薄盐，人家居然比它还要少。
3: 所以别被噱头迷惑了，不要关注薄盐、低盐这种字眼，而是要看营养成分表上的钠含量。另外，最好选择一瓶特级酱油，要想鲜味浓，还得挑一瓶氨基酸肽氮含量高的酱油。挑完一瓶好酱油了，那如何挑一瓶好醋呢？
4: 我们要挑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年份这个问题。因为酿醋这件事儿比酿酒要难。嗯，就是说先是粮食的淀粉，淀粉变成糖，糖再变成酒精，酒精再变成醋酸，所以醋酸的这个生产的环节是比较长的。那么在做好了开头的醋的时候，它的味道会很刺激，会很冲，就是因为醋酸是有一定挥发性的。然后如果我们要是继续放很长的时间哈，那些挥发性的东西和水分会跑掉一部分，然后里边积累了一些鲜味的物质，就是一些蛋白质的分解物，然后积累了一些可溶性的糖，然后慢慢的就是积累了一些不挥发的酸，这个酸还在不断的浓缩，所以随着年份的延长，这个醋的滋味就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它那种刺鼻的味道会越来越少，就是你吃的时候你感觉到不那么刺激，但是呢口感特别的丰富醇厚圆润，然后你咽下去之后还有一个回味。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一年的醋啊，这个

0: 年份的增长，它的总酸度会增加，然后它的鲜甜的味道会增加，它的刺鼻的味道会减少，它的口感会柔和，而且回味悠长。而且它因为经过水分的蒸发，它那个东西是越来越浓缩的，所以说陈酿以后它肯定是贵，这是毫无疑问的。
1: 糖在烹饪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为食物增添甜味，还可以提鲜、上色、促进发酵等，但它也一样要限量哦，不然也会成为疾病的元凶。
0: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啊，都说我们一般成年人每天吃糖的量不能超过50克，最好不超过25克。这个糖的量包括什么呢？是包括添加到食品里起到甜味作用的这些糖，比如说白糖啊、红糖啊、冰糖啊、蜂蜜啊、麦芽糖啊，这些都算。是不是觉得这个量很多呀？50克，这怎么会超过呢？是不是？哎，我们可以看一下食物，大家看一下，这其实是一瓶标准的可乐，里边是500毫升的液体，它的含糖量有多少呢？如果我们把它分离出来，就是这样一大堆方糖，12块方糖，每一块是4.5克的糖，加起来54克。你在喝这一瓶饮料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我吃了这么多的糖。
2: 那包老师，无糖食品一定不含糖吗？
0: 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标准，就是食品的营养标签的其中的营养声称的说明，食品里边如果含有低于0.5%的糖，可以叫做无糖。无糖食品就是按照法律的规范，每100克或100毫升当中糖的含量低于0.5克，这个才叫无糖。比如说像无蔗糖的各种产品大行其道啊，蔗糖是没有了，但是它里边有什么果糖啊，有什么麦芽糖啊，有什么淀粉糖浆啊，这些都是也算是糖的，所以他不敢说无糖，他只能说无某个糖，这种一定要非常小心。
2: 终于搞清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

0: 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二集成空亮剑。
1: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0: 重点关注，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1: 实际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
0: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对等回应任何对伊方基础设施的袭击。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更好地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近期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二集《长空亮剑》。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3: 夏日深夜，万籁俱寂，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场战斗警报骤然响起，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数架战机拔地而起，呼啸着刺破云层，融入天际。空军航空兵某旅刘林告诉记者，作为常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一线作战部队，他们必须时刻绷紧备战之弦，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
4: 飞行是我们的战位，作为人民空军首支主舰、首支参战、首获胜绩的英雄部队，我们必将发扬老航校精神，苦练打赢本领，守护好祖国万里长空，不负先辈，不负人民。
3: 1946年3月1号，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宣告成立，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北老航校。在短短3年0.9个月里，东北老航校培养了包括126名飞行员在内的560多名航空技术人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东北老航校培养的飞行员成为空中作战的主战力量，他们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战火中迅速淬炼成长，以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的战绩，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空军航空兵某旅刘生远：
5: 当年我们老航校培养的126名飞行员中，有84人奔赴了朝鲜战场，王海、刘玉堤、张基慧等一大批老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相继参战。他们驾驶战机抵近到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距离与敌机缠斗，用机枪、航炮与强敌展开了近战搏杀。先辈们用生命诠释了以身许国的深刻内涵，这份英雄精神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3: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习主席强调，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都不能丢。新时代随着歼35、歼20、运20等先进装备的列装，人民空军空中打击、战略投送等能力大幅跃升，空军部队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常态化组织跨昼夜飞行、复杂气象突击、编队对抗等高难科目训练，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磨砺官兵战斗血性，锤炼打赢本领。空军航空兵某旅郭梦告诉记者，这些年大队全体飞行员时刻绷紧备战之弦，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让空中拼刺刀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坚。
6: 练到达纲上限，打到武器边界，飞到最大载荷，是我们大队飞行员的常态训练。先辈们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不怕牺牲、敢打必胜的精神战胜强敌。如今我们拥有先进的战机、完善的保障、科学的训练体系，更要延续好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基因。
3: 每一次战鹰翱翔蓝天，都离不开地面机务官兵的默默托举；每一次实战化飞行训练，都少不了地面机务官兵的辛苦付出。在漆黑的深夜，空军航空兵某旅的机库里，各类灯光信号明暗交错。空军航空兵某旅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的官兵正在紧张有序地为即将再次起飞的战机进行最后的检查。在空军机务战线，以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为内核的下北号精神与老航校精神一脉相承。从老航校时期徒手拼装残损战机、简易检修装备，到如今信息化、智能化战机全流程保障，空军装备不断迭代升级，但机务官兵万无一失的坚守与担当从未改变。他们以极致严谨排查每一处故障，校验每一项参数，守护每一架战鹰平安起降。空军航空兵某旅下北号模范机务中队秦泽：
7: 老航校精神告诉我们，地面万无一失，空中才能一往无前。我们中队首任中队长夏北浩总结提炼出了夏北浩检查法。老中队长夏北浩告诉我们，宁可自己辛苦千万遍，也不让飞行员担半点风险。时代在发展，装备在升级，我们将始终用极致的严谨、绝对的担当托举战鹰，守护战友生命，在平凡战位上书写新时代机务兵的荣光。
3: 近年来，从体系对抗到实战化演训，再到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历见高原，人民空军拳更硬、腿更长、剑更利，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不断奋飞。空军航空兵某旅方向表示，他们一定会传承发扬好老航校精神，以更强本领、更硬作风，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空天力量支撑。
8: 80年来，装备在变，任务也在变，但是咱们老航校勇于献身的精神始终是我们空军官兵的精神底色。前几年我们部队在执行警巡任务过程中，面对外机的抵近挑衅，我们的飞行员冷静应对、果断处置，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精湛的飞行技术迅速驱离了外机。可以说，老航校点燃的这个精神火种历经80年风雨，依然在我们心中熊熊燃烧。我们也将以更强的本领、更硬的作风，守护好祖国的万里空天。
1: 接下来关注新闻。
9: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
1: 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队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军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广泛开展军地走访、文艺创演等军民联谊活动，大力宣扬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拥军人物等群体先进事迹，因地制宜发布双拥公益广告和微视频，扎实组织长征路上军民情双拥宣传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社会风尚。
9: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着眼助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在战备训练、建设改革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

0: 全力做好场地设施、交通通信、粮油水电、安全警戒等各项保障，协助做好军事设施保护、群众损失赔偿等工作，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良好条件，
1: 突出边海防任务一线，深入开展拥军优属专项活动，积极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激励广大官兵心无旁骛为国戍边备战打仗。通知指出，各部队要忠实践行根本宗旨，认真贯彻军队参加和支援经济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发挥军队优势，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 突出关注边境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支持帮扶村振兴发展，持续改善八一爱民学校办学条件，积极开展为民医疗服务、深化消费帮扶行动，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主动看望城乡低保对象、残疾人家庭、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困难群体，帮助解决生活实际困难。 当前，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各部队要主动加强与地方协调联动，密切关注汛情变化，扎实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确保遇有情况迅即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加大拥军优属政策宣传普及，认真落实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退役军人保障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结合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呈现创建，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军人父母养老服务等拥军举措，集中解决一批官兵后顾之忧，广泛开展爱心献功臣双拥在基层活动， 看望慰问在乡红军老战士、老复员军人和烈军属等，帮助排忧解难，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通知还要求，节日期间各地各部队开展活动要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严守军地交往、安全保密有关规定，做到简朴节约，务求实效。
2: 本台消息，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抗大建校90周年。 7月22号，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和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长征的气壮山河和抗大的薪火相传。其中，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聚焦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壮举与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 主要围绕抗日先遣、开启长征续篇、长征胜利、开创新局面、红军改编奔赴抗战前线三大部分徐徐展开。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 通过208张图片、 120件套文物以及多媒体和艺术场景等， 系统呈现了抗大的办学历程，展现了抗大全体教职学员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本台消息，
0: 7月底， 应文莱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文莱访问。 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 中国军队愿同文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巩固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记者冯哲信、李志斌报道。
1: 海军湖北舰近日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在塔台指挥员的精准引导下， 数架舰载直升机梯次起飞。 飞行任务完成后，舰面保障人员快速完成着舰引导、甲板细流、油料补给等保障作业。在随后展开的损管训练中，各站位密切协同、高效联动，各项处置紧张有序、衔接顺畅。这次训练围绕舰载直升机起降、气垫艇进出物、应急处突等核心科目展开，全程融入实战背景，有效锤炼舰机联合作战、联合防御等实战本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

0: 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请听报道。
2: 各炮注意，快速机动占领发射阵地，卡卡主前出。
3: 夜幕低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夜间实弹演练正式展开，各战炮班组隐蔽开进，侦察分队同步前出研判地形，无人机升空全域侦察，实时回传目标坐标，引导炮班迅速抢占发射阵地。首轮火力打击过后，侦察兵借助夜视器材精准测算炸点偏差，下发修正参数，各炮同步核对射击诸元，迅速做好第二轮射击准备，整套夜间火力打击链路运转高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孔凡学：
4: 夜间光线差，侦察指挥不便，我们先派出勘察组研判地形，搭配无人机夜间全域侦察回传坐标，同时优化人员编组，现场标定炮位，依靠声光信号互通指令，既高效完成阵地抢占，也让各炮协同射击更加顺畅。
5: 西南方向发现小古迪特，
3: 火力打击轮番展开，导调组随即下达了敌特袭扰的特情。接到通报后，各炮班立刻停火，就地隐蔽，警戒小组前出封控周边区域，就地组织火力反击歼敌。接到转移阵地指令，官兵快速撤收装备，机动转场，抵达预备阵地后，迅速重新构设炮位，装定射击诸元，持续实施火力压制。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庆新说，下一步他们将针对这次夜间射击中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组织强化训练，进一步持续夯实炮兵分队的全天候火力支援硬实力。
6: 从隐蔽伪装、火力歼敌到快速转移，整套处置流程衔接顺畅，官兵夜间装备操作班组配合十分熟练。我们将固化这套处置流程，持续压缩反击、撤收、转场耗时，锤炼打防转一体的夜间作战能力。
3: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怡恒、陈雪平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
7: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7月23号，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7: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点到18点，7月24号6点到18点，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这部专题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无人机再次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声明称，伊朗军方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

0: 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监军营的弹药库。伊朗军方连日来多次发表声明称，对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造成至少两人死亡，11人受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0: 据沙特方面7月23号消息，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到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于兰你好。
3: 本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博弈仍在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称，只要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以及周边的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如果美方打击了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一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此外，有消息称，伊朗已经敦促胡塞武装，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当前紧绷的美伊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4: 这个星期，美伊战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想以更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先妥协。美军轰炸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石油出口设施，强度不断升级。伊朗不仅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要求也门胡塞武装配合封锁曼德海峡，这就导致波斯湾和红海的通航量明显下降。伊朗这一招可以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让特朗普难受，但是他这么做也让美国可以打着维护国际航运秩序的旗号进一步孤立伊朗，让美国的轰炸行动合法化，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朋友在减少，这对他来说是个危险信号。
3: 来关注俄乌局势。这个星期，俄罗斯与乌克兰在陆海空多方向持续展开攻势。此外，乌克兰军事领导层出现人事变动，在当前焦灼的战场形势下，乌克兰调整乌军指挥层会改变当前乌克兰的战术打法吗？
4: 现在俄乌战场态势非常焦灼，双方都无力把战线往前推进，都在袭击对方纵深地带的战略基础设施，都企图破坏对方的战争潜力。俄乌冲突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演变成一场残酷的绞杀战、消耗战。那么只有到至少一方的血彻底流干的时候，这场战争才可能结束。俄乌双方都是这场战争的大输家。这个星期，乌克兰突然更换了国防部长和军队的总司令。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长期在顿巴斯前线指挥作战，被认为是乌军内部科技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上任以后，乌军在无人机作战、智能化作战方面会有什么新突破，值得我们观察。
3: 7月20号，世界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展之一，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开幕，包括世界各大飞机制造商在内的16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在您看来，本届范保罗航展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4: 今年的范保罗航展上，波音、空客

0: 两大航空工业巨头都没有展出任何一架实体客机，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航空市场低迷，波音和空客都没有推出新的客机型号。旧型号呢，反正大家都体验过，所以这次就拿模型替代一下，降低布展成本。但是这两巨头在军用无人机方面，这次都下足了功夫。波音公司研发的 MQ-28 无人机可以给 F-35 战斗机当中程僚机，空客公司推出的 U-760 则具备雷达隐身能力，在未来空战中可以独当一面。这些军用无人机战术能力强，使用成本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空战发展的方向。军用无人机的风头首次压过了传统的民用客机，难怪范保罗航展的主办方感慨说，这应该叫做范保罗转折点。
1: 据报道，美军第七步兵师日前公布了一组英勇盾牌2026的演习照片，画面显示美军人员正在操作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也在现场视察。有分析人士称，这套系统很可能被部署在关岛，您对此有何观察？
0: 暗鹰导弹的理论射程3500公里，把它部署在关岛，射程可以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导弹的末段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5到17倍音速，拦截难度比较大，但是它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机动变轨能力相对一般，容易被先进反导预警系统抓住。另外，它的制导系统严重依赖 GPS， 容易受到电磁干扰。由于存在一系列技术缺陷，暗鹰导弹到现在还不能实现量产。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项目上落后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次亮相的暗鹰导弹实战效果到底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观察。
1: 日前，俄罗斯外交部就韩国可能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倘若事态如此发展，这将被视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的威胁，并将招致相应的回应。您如何分析俄罗斯的相关表态？
0: 低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如果把它部署在韩国，那么射程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当然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威胁，所以俄罗斯的反应也可以理解。以前有些韩国政客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一味迎合美国，甘当工具人，损害的是韩国的国家利益。最近韩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建军计划，其实韩国要真正崛起，首先不在于装备多少先进武器，而在于敢不敢在关键问题上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敢于对美国的无理要求说不。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非洲。前不久在西非国家马里，俄罗斯非洲军团的一支车队遭遇伏击，伤亡很严重。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身是瓦格纳雇佣兵，他们帮助非洲国家剿匪反恐，打击叛军，获取当地的铜油黄金等战略资源作为回报，挣了不少钱。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任死后，俄罗斯政府收编了这支武装，把它改编成今天的非洲军团，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但现在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的对手不只有非洲恐怖分子和叛乱武装，现在美国情报人员和乌克兰特种兵也在深度介入这场冲突。如果非洲军团站不住脚，俄罗斯就会失去一条重要的财路，国家财政状况就会雪上加霜，那么这对于俄乌冲突的走向乃至俄罗斯的国家战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前景怎么样，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歇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0: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0: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1: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 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6: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红

0: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

0: 不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 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

0: 达到6万1000马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9 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69 美元，涨幅为 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
6: 中国无限战，
5: 永远值得一爱。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

0: 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0: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1: 风线瞭望，直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0: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1: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九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一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邮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

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93点，收于51,71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4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9: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

0: 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宏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宏、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2: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2: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1: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2: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3: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 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

0: 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2: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3: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两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
4: 的头部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5: 李延庆表示，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6: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5: 造船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船舶的建造涉及钢铁、化工、机械、电子等近百个行业，与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的关联面达到84%。随着我国船舶工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李延庆表示，其带动作用已从1:1的线性传导升级为横跨制造、服务、金融、信息等多领域的网格型辐射，并深度融入海事工业集群和海洋经济发展全局。
6: 造船是能够带动很多产业的啊，最典型的是我们的机电、我们的钢铁材料等等。特别是我们在强调产品全生命周期支持服务的时候，那么造船所开展的这些工作不仅带动了我们传统的硬件类的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我们软产业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软件服务、金融、信息咨询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带动性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1:1、1:N，而是一个网格型的、辐射型的。
5: 在亮眼的成绩单之外，李延庆也给出冷静提醒，船舶工业正处于高度景气的超级周期，但周期拐点的风险不容忽视。
6: 中国造船工业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头禅啊，要保交船、快交船啊，而且要交好船。现在看呢，这一轮超级周期已经经历了5年多，如果我们要遵从我们这个长周期啊、强周期行业的规律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处在一个高度警惕市场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未来船舶工业准备好迎击风险、穿过周期，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7: 王守义。

0: 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2: 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公众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3: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5: 直20的吨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4: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5: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那么我们这次看在075上看到的直20显然是海军型的，那么海军型有海军型特殊的设计要求，比如说它的抗腐蚀能力要比空军型和陆军型要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还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改装成空中预警机、通讯机进行电子战啊，甚至在外面挂上短翼，在短翼上挂上武器，变成一款通用型的武装直升机。
4: 直20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5: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直升机或者是驱逐舰、护卫舰上搭载的直升机都有可能的逐渐用这种更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取代过去个头比较小的比如说直9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于它个头体量大、载重能力强、搭载的设备多，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2: 随着直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与此同时，直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多重变革，从反潜屏障构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到两栖航空平台跨越式发展，海上力量任务边界还在不断拓展。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直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6: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

0: 固有的这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一到两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1: 有了直20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0: 直20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指挥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大量武装无人机，随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毕竟体积大，运载能力强，甲板面积大，如果用直20这样的通用直升机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不简简单单的只是遂行两栖输送任务，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1: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0: 感觉是很震撼的，我军的这个直升机上舰是很早就实现了，但是作为两栖专用的直升机平台，这还是075出现以后的事情。尽管我们有些那大型的两栖的叫071啊，叫072啊，都可以起降舰载机，甚至有比较强的舰载机的运送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075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着这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种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2: 日前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以为仅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次日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
3: 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4: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 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5: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

1000块钱，但是他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

0: 是有票的。
1: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0: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3: 没错，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避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1: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4: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

0: 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1: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0: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地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地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
4: 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这一即将实施的法案正在面临着哪些现实挑战？法国社会又会有着怎样的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一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6: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
5: 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7: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5: 法国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8: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5: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9: 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5: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三、二、一，点火！
13: 怒放天空，烟雨太重，中国空间站永远。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

0: 等你，
1: 少玩游戏，
2: 酒驾的小侥幸。
3: 我流程
4: 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节目中来。
0: 我爱我的
4: 各位听众。

0: 哪些项目展开？
1: 盛夏时节，凉感产品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靠不靠谱？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今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